0: 这一笔我记着啊，
1: 我得马上回家。
0: 我求贤若渴，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3: 我准备让你跟小沈阳重新组个队伍到那儿比赛。
4: 我自己去就行了，我还带他干啥呀？
3: 你这心咋这么大呢？是人家带你。快走，快点。
5: 我叫小沈阳，一名也叫小沈阳。
6: 沈是沈阳的沈呐、
7: 啊，阳是沈阳的阳。
5: 我叫小沈阳，人情小聚。
4: 光临苏格兰调情啊，不是情调大饭店。喂，你好，是我们沈老板不在啊、哦？那你就打他的手机号吧。啊，你记一下，139，白酒、啤酒、葡萄酒。哎呀，又一个要账的。我这一上午啊，胡说八道300来遍了，这饭店是够呛了，我这半年都没开支了，你说我这老板也不知道上哪筹去了。

0: 老板，你说你大中午的你不搁咱饭店，你上哪去了？
1: 啊，我饿了，上对面饭店吃口饭。
0: 老板，你说你都上对面饭店吃饭，你说咱这饭店还有开的必要吗？
1: 必须开，要的是面儿，明白了吗？
0: 啊，
1: 门口服务员呢？小红呢？
0: 跟厨师跑了。
1: 小花呢？
0: 跟保安跑了。
1: 你咋不跑呢？
0: 一共就俩男的，我没抢上啊。
1: 你不用跑了，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多年不见的团长杨树林来找我来了。老杨来找我呀，肯定没别的事儿，找我演出来了。到时候吧，你就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小花，
1: 来了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猫起来呀，快点！
1: 你猫啥呀？
0: 咋的？
1: 我猫起来
0: 啊！
1: 我给他个惊喜。
0: 你藏起来干啥呀？
1: 你快顶住啊！
0: 大哥，人家来找你，让我顶住。
3: 到了，
0: 好像变样了呢。
3: 整容了这是？这个咋还缩水了呢？小梁啊！
1: 我啥事儿呢，老杨？
3: 吓我一跳！你说你咋？你咋
1: 这么有劲呢？现在
3: 不是你咋穿这身衣服呢？
1: 刚从迪拜回来。哎呦
3: 我的妈！这家穿的，我给你个惊喜，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1: 耶，这大个儿一点没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1: 这是我助理鹅蛋，
0: 比我大一号。
3: 我叫杨树林。
0: 杨树林啊，这名儿起的太茂密了。那你媳妇儿是不是叫花树皮呀？
4: 对，她姑娘叫一把火，都烧没了。
1: 吃饭了，老杨？
3: 我那个没吃呢。哎，
1: 早晨不吃了吗？
3: 早晨也没吃。
1: 昨晚吃没？
3: 昨晚吃了。
1: 那行了，对。
4: 你拿我俩当骆驼呢？吃一顿顶一个月呀？
1: 一顿饭供不起你呀？你小样的吃，叫点外卖吧。
3: 对，
1: 吃啥？
3: 你呀，就给他点点韭菜盒子就完了。
1: 吃啥馅儿的？
4: 酸菜馅儿的。哎呀妈，韭菜盒子啥馅儿的？锅包肉给他包锅得了呗。
0: 喂，订份外卖，来一份酸菜盒子，然后再做锅包肉啊，再包个锅。
3: 哎，那个锅就不要了啊。
1: 哎呀，不差钱，没事儿。这个饭店我现在开就是玩儿，副业，这玩意儿不显摆，开着玩呗。谁知他是怎么回事啊？咋的？
0: 哎呀，
1: 大饭店玩的，
4: 这呀就上吊啊！
0: 哎呦，
4: 哎呀，有钱人都哎呀，这有刺呢啊，这家。哎，
3: 那个小沈阳，你别多心啊、哦，他这是咱团拴狗呢练的那个。那个我没说你，
1: 没事儿，要我也得换。

0: 掉色了。
1: 那个沈阳，
0: 哎，
1: 你现在这买卖做的这么大，演出啥的还忙不？
0: 哎呀，那相当火了。我就本想啊，把我那些照片跟大腕合影的给你们看看。
1: 你得让我们看看呢，这大老远来的不就想看看你吗？
0: 看看呢，
1: 看看，
0: 拿出来吧。
2: 有吗？
0: 你自己放那儿了吗？
2: 啊，来，杨茂密，你请看，配备。
0: 狼狗咬死你啊，
1: 这明显这是赌神嘛，你没看这大背头吗？大背头，
2: 你头发不也背过去了吗？
1: 你哪那行，
0: 看第二张。嗯，
1: 这个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0: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大胳膊。
2: 哼，这胳膊多粗，现在照相不用跟那个明星照脸是吧？有啊，有一张有脸的，那是我老板与世界首富的一张合影，大家请看。
3: 是不是这儿叫的外卖？
2: 是这儿。
3: 怎么还要个锅呢？干啥呀你们这是啊？哎呀，都是明星啊你们这是啊？我说口味这么重呢，照个相呗。
0: 好，
3: 谢谢啊。
0: 好，来吧。
2: 哟，
3: 快来，来。
1: 啊，
2: 照照照。
0: 啊，我先给你们合一个啊。
1: 对对，来。
0: 老杨啊，
1: 哎，
0: 你帮他给我合一个。
1: 行，哎，
3: 不用了，照挺好啊。
0: 这啥呀？
2: 他忘要钱了。
0: 这外卖送的得赔死。
1: 那个沈阳啊，
0: 嗯，
1: 我这次来呢就是一个事儿，
0: 嗯，
1: 欢乐喜剧人呐第二季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一比就第一，一比就第一啥意思？我就不去了，你把我的价格给杨团报一下。
2: 不去了还报啥呀？
0: 让你报就报。
2: 我老板一般是公吃公住300，要不公吃的话就
0: 350。这个300万这个数啊可能是天价，但咱是朋友是不是？我给你打一个9981难的折呢。那个3万块钱吧。
1: 多少钱？
0: 3万块钱。
1: 这折打的一步一个坎儿啊，这是。那个小沈阳啊，咱这都老哥们了对不对？都老感情了，你就当帮我个忙。
0: 少一分钱不能去，
2: 人家现在味儿大了请不起，你赶紧走得了吧。哎呀，
0: 在呢吧？
1: 不在的了。沈阳啊，我们俩这次来呢其实啊就想来看看你，一看你这饭店开的也这么火，演出还这么忙，我俩就不打扰了。
2: 别走啊。哎，别走啊，你看你站着，
0: 把我送送。
2: 送啥呀？干啥呢你啊？不就跟他们去比赛去演出呗，你还搁这装啥呀？你说你非得当老板经商，你是做买卖的料吗？这去年嘛非得要倒倒霉，从吉林拉煤上山西大同去卖去，回来非得借钱开着饭店，那厨师啥都跑了，你不知道啊？哪还有人啊？
0: 那你也跑呗。
2: 我不就因为我喜欢你吗？所以我就千辛万苦地走到你身边，但是没想到你变了。你变得观众不认识你，朋友不认识你，你自己还认识你自己吗？
0: 我还要啥面子？我得往回找啊。什么也不说了，老杨，明天我把这饭店我兑出去，我要做回真正的小沈阳。过来，咱俩还得组合呀。论成败，英雄豪迈，大不了从头再参赛。
1: 哎，这句话说的最好，只要你们俩组合去比赛，肯定能拿好名次。
2: 那不行，我也得去啊。
1: 抓紧时间排练，小沈阳看着没？我把设备都带来了，让你们想当年的山丹丹花开再次红遍大中国。

0: 15集，真假善。
1: 得之初，性本善，
2: 性相近，
1: 习相远。
2: 苟教性本善，
3: 嘎嘎嘎！
4: 嘿嘿嘿。
5: 钱罐，你又迟到。
6: 我又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0: 钱罐，你怎么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难道还是同一个老奶奶？
6: 你小师爷又揭穿我。
5: 肃静，钱罐回你位子上去。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新的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又来。
5: 天姥连天向天横，四八五岳仰赤城。天台48000尺，对此一岛东南倾。
6: 先生，我知道天姥山。哈哈哈哈。这首诗表现了他的高大雄伟。
5: 理解得不错。
0: 先生，你去过吗？你怎么知道书上写的是真的？
5: 我当然去过，给你们讲讲我的经历吧。它地处绍兴新昌县，想当初啊，那里的山水钟灵毓秀，幽静古老，远处奇山兀立，苍翠峭拔，云遮雾绕，像一个睡意未醒的仙子，披着蝉翼般的薄纱，脉脉含情，凝眸不语。
7: 哇，小师爷，我们这周一起去亲自领略一下吧。
0: 可以是可以，但我要想办法说服我老爸，他可能会担心我们几个不太安全。
6: 哼，别想甩掉我。
0: 哼嘿嘿哼，我跟老爸说用海天明暗中保护我们，他就答应我们来天姥山了。
6: 等等我，
0: 牵挂，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就去一天。
6: 原来不是去好多天啊！可恶，你们要不告诉我？
7: 好期待呀！真想立刻就能到，真希望天姥山能有先生说的那般美景。
6: 我不走了，走不动了。哇，
0: 自己做的选择，哭着也要走完。不过我们可以帮你把吃的消灭哦。
7: 咦，那是什么？
8: 这些祭品是不可以吃的，
9: 祭品是给死人吃的。
6: 小小年纪不学好，竟然当贼，连祭品都偷。
0: 你是有什么难处吗？
10: 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从小无父无母，和爷爷相依为命，仅靠地里的些许粮食生存。可是前几天一场大雨，把田地都淹了，爷爷也因此病倒了。我不能让爷爷饿着，只能出来偷些祭品。
9: 天啊，他太可怜了！我们下次再去天姥山游玩，今天先带他回家吧。
7: 是啊，我们快想办法帮帮他吧。
0: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的。我们这就回去找县官大人说明情况，你等着好消息。钱罐的食物先给你撑2天。
10: 谢谢你们，还好我遇到了好人。
9: 这次包在我身上。
0: 你行吗？
9: 行不行你就等着瞧吧。
0: 好像还少点什么。
6: 我决定说服我爸妈帮助他。
0: 也不知道钱罐能不能成功。
11: 怎么总感觉今天有什么事要发生？
9: 包草草！
11: 怎么办？怎么办？哎呦！
9: 包大人，我看你挺闲的嘛，我有重要的事要让你解决。
11: 小师小姐尽管说。
9: 我们发现一户很贫困、受到天灾的。

0: 竟然有这种事，我马上想办法去做。先有一家受到天灾极度贫困的人需要资助，有哪位富家愿意自觉送粮救济，我想赐予他光荣的称号。
1: 这种吃亏的事我才不做呢。
2: 妈妈，我想帮助那个贫困的小孩，他好可怜啊。
3: 冠冠长大了，知道帮助人，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0: 是我的爸爸妈妈。
1: 老大，没想到你这么善良。
0: 太伟大了，我们走。
2: 我们罐罐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
3: 我好感动。
0: 爸爸妈妈，你们真好。
2: 我决定资助这个小孩了。
4: 快从西边出来了，
2: 谁叫我有钱并且乐于助人呢？
4: 原来乔多才是大善人呀！
5: 难道他平时在通身捡
4: 漏，都是为了存更多的钱，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6: 不错。
7: 好消息，小男孩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救助。此前皇上有意选一方乡绅与群众共勉，包大人借此考验大家积极性，这次的奖励是有幸成为绍兴乡绅。
3: 去县衙领取奖励喽。好呀，还是有好报的。
2: 为了把这种济贫的风气传扬下去，特发奖励以此鼓励。大家肯定都知道我接了榜，都看见我去送粮食了，我要成为乡绅了。大人，我这次可是做了大贡献呐，整整推了一车呢，这奖励非我莫属啊。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有没有送到。
8: 既然你捐了那么多，那奖励就是你的。
2: 多谢大人体恤，大人您真好。
8: 应该的，本大人是群众的父母官。
9: 大人，这粮食也有我代表其他乡亲们捐的。
8: 什么？你也捐粮食了？
2: 你说你捐了就是你捐了，谁不知道是我接的榜？更何况你这么穷，哪有这么多粮食送？就算你捐了，那我也比你多。
8: 这是有点麻烦了，怎么办？
2: 大人，你别信他，奖励是我的。
9: 可我真的送了很多粮食，这是大家一起积累的。我并不是为了奖励，只是想让大人知道大家都有做贡献。
3: 里面怎么这么吵？发生什么事情了？
8: 小师也来了。小师爷，轮到你发挥事业的潜能了。
3: 大人，发生什么事情啦？
8: 事情就是这样的。
3: 前两天，是小师爷来了。我也来送点粮食。爷爷怎么样了？
10: 不用再送了，粮食够多了。苏大夫转正后，爷爷的病也好多了。
3: 看来钱大叔用车推的那一大袋粮食已经送到了。
10: 一大袋，我收到的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像是节省下来的口粮。
3: 可是那天我明明看到钱大叔拿了一整袋的呀，难道我看错了？如此想来，那些粮食也可能不是钱大叔送的。哈，有了！钱大叔，请问你当天是用什么装的粮食呢？
2: 我当天呢，我用了一个大袋子装的，重的我都拎不动，还是用车推去的。
3: 那你呢？
9: 我本来想靠自己的微薄之力送点自己省下的粮食，碰上好多不太富裕的乡亲们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人多力量大，虽然包装简陋，每家一小袋，但是也做了好多。
3: 真相大白了，钱大叔，看来你一点都没送哦。其实前两天我也去送了粮食，顺便询问一下情况，但是大家可没有你送的那些大袋子装的粮食哦，只有豆腐强送的那些。唯一的解释就是根本没送，怎么样，还不承认吗？
2: 我确实送了出去，不过半路舍不得又运了回来。
8: 大胆钱有多，你竟然为了得到奖励欺骗本官，本官罚你把自己的粮食分一半给捐赠者。
9: 大人英明，这下父老乡亲终于可以不用那么拮据了。
2: 哎呀，早知道不想着占便宜了，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11: 哇，今天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12: 这次终于甩掉钱怪那个跟屁虫了，他还不知道呢。哈，
3: 这次终于可以看到天目山的美景了，
11: 我们顺便带上那个小男孩一起去玩怎么样？
3: 好啊，顺便再去看看爷爷。耶，钱怪不在身边的感觉真好。
11: 我好像听见了钱怪的声音。
3: 淡定，我才不信他跟来。
13: 终于追上你们了。
3: 牵挂
14: 第十六集，重要的纪念日。
1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见。

0: 听赵古人，古人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哎呀，月亮可真美呀，也难怪会有那么多诗人写诗给月亮。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顺着月色登上月亮该多好呀。能够登上月亮，我此生无憾呀。啊，一望无际的月球多美呀。酒，你也来月亮上陪我了吗？
1: 这么晚还去医院？真是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这么让人不省心。
0: 春花春花，你看今天外面月亮这么圆，就把上次被你没收的好酒拿出来吧。
1: 这老头子每天就惦记着你那几坛好酒，给你做了热乎的饭菜也要亲自端到你手边伺候你，这哪是在跟我过日子呀。
0: 春花，你就把酒给我嘛。春花，就这一次吗？可不能浪费了这么美的月色呀。好不好嘛。
1: 酒就是酒，你喝个酒身体出了多少毛病知道吗？每次喝的烂醉陪我来照顾你。去喝你的酒过日子吧。
0: 酒也就只有你能填补我内心的伤口了。

0: 这不相信我呢、哎、
1: 春花请你下水轻点儿、哎、到底怎样才能让春花消气呢、哎、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大家先回家吧。
2: 哦，下课了，太好了，快去给妈妈拿水瓢吧。
0: 小师爷，今天还早，去我家玩会儿吧。
3: 不了，下次吧，我还要去帮先生的忙呢。
4: 帮先生的忙？那小师爷，你是知道先生这是怎么回事的喽？
3: 我也是想知道才打算去问的。
5: 让我看，就是跟师娘吵架了吧？
3: 钱冠，你是怎么推测出来的？
5: 有时候我老爸被老妈骂了之后也会消沉好几天。
4: 那钱冠，你老爸后来都是怎么恢复正常的？
5: 起先我去安慰过他，但是没用，不过后来过几天他就自己好了。
3: 可那是钱大叔呀，先生又不一样。
1: 一上午脑海里全是春花的事情，都没办法好好上课了。哎，想那么多也没用，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好了。小师爷，那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先生，看到您头上的绷带，我特别担心您，所以想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小师爷，你有这份心，我就已经很欣慰了。我倒是没什么大碍，你就先回去吧。
3: 可是您上课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的，哪像没事的样子呀？
1: 可是家长里短的事，我不好意思开口呀。
3: 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您就告诉我吧。说不定我听了之后就想出办法把问题给解决了呢。
1: 或许还真能被小师爷你给解决也说不定。那我就告诉你好了，事情是这样的。
3: 哦，那么师娘生气的原因不就是因为酒吗？
1: 但不能喝酒的日子过得多没意思呀。
3: 那难道跟师娘吵架就有意思了吗？该怎么选你应该心里有数吧。
1: 可是对于我来说也太难选了，
3: 这样的日子久了之后师娘就更不会再理先生了哟。
1: 什么？那可怎么办？酒春花，酒春花，酒春花。
3: 先生，你还在犹豫什么呀？难道酒还真比师娘要重要吗？
1: 胡说什么呢，我才没有犹豫，当然是选春花了。春花怎么还没回来？
6: 在师娘买菜呢。
7: 是呀，
1: 来了。
8: 你在这干嘛？
1: 春花儿，我有件事要跟你谈谈。
8: 走开，我忙着呢。
1: 别这样吧，春花，我想跟你聊聊酒。
8: 酒？不想再听见酒这个字眼。
1: 不是的，春花，你听我解释。春花，我们好好聊聊嘛。
8: 你烦不烦呀？

0: 怎么今天又在这里拦我？哎，
1: 春花，你别走呀！春花，你等等我嘛！我现在总算想通了，是你比较重要，所以只要为了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然后呢？
1: 哎，要不这样吧，春花，你现在就让我干点什么吧。
0: 你应该干什么，自己心里没个数吗？
1: 我好好想一想。对了，从今天起我就把酒。
0: 我说了不要在我面前提酒子，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你已经出局了。
2: 什么？怎么我这样？
1: 我本来想说把酒给戒了的，可春花一听见酒字就揍我。
2: 先生，你为什么要把酒字放前面呀？直接说戒酒不就好了吗？
1: 可我那时候一紧张，就把戒酒的戒给放到酒字后面去了。
2: 先生，你怎么能在这种时候掉链子呢？
1: 可这我也没办法呀。
2: 那先生您再去试一次吧，这次可千万别再说错词了。
1: 好，那我再试试看。春花，你好好听我说嘛。春花，昨天我那是不小心说错了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这次我一定好好表现，只要你肯原谅我，我可以从今天就开始戒酒。
0: 99，又是酒，我叫你别提这个字，你倒是天天在我耳边说个不停。嫌烦，我还嫌烦呢。哼，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真的是没辙了。
2: 啊，接着你又失败了。
1: 是啊，这次我说了戒酒，也还是被春花给丢了出去。
2: 看来这次春娘是真的被惹怒了。
1: 这下要跟春花讲理更是讲不通了，她会不会再也不理我了？
2: 这样的话，就只能靠我来说服春娘了。先去跟小玉叮叮商量一下吧。春娘果然走了这条路。
3: 春娘，
2: 这边。
0: 哦，孩子们，你们在玩捉迷藏吗？
4: 师娘，我们想跟您谈谈先生的问题。
0: 他又怎么了？
4: 之前师娘您不是因为酒的事情对先生发过火吗？结果搞得先生现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看到先生这个样子我们都很担心他呀。
5: 是呀，师娘您就原谅先生吧。
0: 不行，谁让他满脑子都是酒呢？得让他好好反省一下才行。
2: 可是师娘，先生不也已经下定决心要戒酒了吗？
0: 他倒是有那么几天一直缠着我说他要戒酒，
2: 但先生都已经决定要戒酒了，为什么还是不原谅他呀？
0: 可是他那样死缠烂打的，一点诚意都没有。
2: 那师娘，您要怎样才愿意原谅先生呢？
0: 这中秋不是快到了吗？这就得看他表现如何了。啊，
2: 中秋节。
4: 小师爷，师娘说的中秋节是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头绪吗？
2: 中秋节难道是跟什么习俗相关？
4: 那我们好好想想中秋有哪些习俗吧。
2: 等一下，小月，万一我们猜错了不就糟糕了吗？我们还是先去问问先生再决定怎么做吧。
4: 也对啊，那就这么办吧。
0: 这一桌的菜是怎么回事呀？该不会是老头子他特意准备的吧？
1: 小师爷，你说这次能成功吗？
2: 放心吧，先生，您就好好看着吧。
0: 时间过得真快，看到这一桌的菜，我才发现那个日子又快要到了。平时我们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来与远在家乡的亲人们嘘寒问暖，也唯有到了中秋时节，我们才会在月圆下摆上一大桌菜肴，将我们一年以来所积攒的对故乡以及亲人的思念，顺着夜色寄到那同样是被月光所浸满全身的亲人身边。而去年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回家乡过个中秋，却又因为老头子喝酒喝出大病而错过了这次宝贵的机会。这么说起来，我都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见爹娘了。过得可不开心，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睡觉，我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要问他们。爹娘，我好想你们呀。
1: 春花，
0: 老头子，
1: 对不起，春花，是我太迟钝了。
0: 老头子，
1: 春花，我发誓今后真的滴酒不沾。还有，今年中秋不是快到了吗？我抓紧点时间把该忙的事情都忙完。今年中秋我们回家过。
0: 老头子，
1: 春花，
0: 真是的，你知道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多久吗？
1: 对不起吗，春花？为了补偿你，我
2: 太好了，师娘终于和先生和好了。
6: 第十七集，桂花香膏。
7: 被子又没盖

0: 夫人，这几年我又当爹又当妈的，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夫人，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了，我好想你呀。干，喝。
1: 老爸，你怎么还在睡？
2: 一不小心睡过头了。
1: 哎呦，老爸，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好重的酒味呀。
2: 我也没有喝多少呀。
1: 你哪次不是这样说？
2: 哎呀，我的胃好疼。哎呀，哎呀。
1: 老爸，你怎么了？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月季堂了。苏大夫，苏大夫，帮忙看一下我老爸吧。
3: 哎，老师爷，你这是又喝多了。每年这个时候你都要来一次我这里。
1: 每年这个时候都来？
3: 今年也不例外呀。
2: 苏大夫，你就别再打趣我了。你是知道我为什么喝酒的？
3: 就因为昨天是你和小师爷妈妈的结婚纪念日。
1: 对了，昨天是老爸和老妈的结婚纪念日，我竟然给忘记了。
3: 你这样借酒消愁只会更愁，长此以往身体还会出毛病。师夫人在你身边的时候还可以给你做香膏吃，这师夫人离开了，你这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呢。
1: 老妈，
3: 待会儿我开副缓解胃疼的药给你。一个人也要照顾好自己，酒虽好，但是不能贪杯呀。
2: 儿子，你在家好好学习，老爸先去处理一下公务。
1: 老爸，你刚从苏大夫那回来，不休息一下吗？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就不休息了。
1: 那老爸，你注意一点身体，不要太过于劳累。
2: 儿子放心，老爸知道，在家乖乖等我回来呀。
1: 苏大夫，
3: 小师爷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想问一下，我老妈给我老爸做香膏是怎么一回事啊？
3: 哦，你是说你妈妈以前给老师爷做香膏的事啊？
1: 嗯，是的。
3: 以前老师爷喝酒胃不好，你妈妈了解到香膏下酒可以疗胃病，就亲自学习做给老师爷吃，老师爷的胃病才有所改善。
1: 原来是这样啊。
3: 这都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后来你妈妈离开后也就没人再给老师爷做了，老师爷自己也不会照顾自己，这样一来身体就越来越差。
1: 老爸好可怜啊，辛辛苦苦照顾我，我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老爸。
3: 老师爷要知道小师爷你这样想，肯定会很欣慰的。
1: 我决定了，我也要亲自做香膏给老爸吃，我要让他知道爱他的不止妈妈，还有我。
3: 真羡慕老师爷有你这样懂事的儿子。
1: 那苏大夫，你知道香膏怎么做吗？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一般食谱上应该有写的。小师爷，你可以回去查查有关书籍，说不定可以找到。
1: 好的，谢谢苏大夫。
3: 我还有义诊，就先走了。
1: 苏大夫慢走。香膏，香膏，不是这把，也不是这把，不是这把，也不是这把，哇，终于找到了！饮酒之前使用香膏，可有效去风寒、治腹泻、疗胃病。传说可以在香膏里插入丁香、白芷、砂仁的药材，砂仁性温，能理气宽胸、健脾和胃，增进食欲，适用于脾胃气滞以及消化不良等症，感觉还挺适合老爸的。我要给老爸一个惊喜，嘿嘿。我好像有点小，要不再加点。哇！嘎嘎嘎嘎嘎嘎嘎。

0: 我都肾不好，看来这种事情只能找钱罐帮我了。
1: 大大，
2: 老大，这次美食创意大赛你绝对是第一名。
3: 那当然了，除了我还有谁？我以后可是要成为美食王的。
1: 老大最棒！
2: 老大，你这次要不是第一怎么办？
3: 就你话多。仔细想想，这次比创意对我来讲是有点难度，但这绝对难不倒我。小实验，你干嘛？
0: 钱冠，可以帮个忙吗？教我做香膏吧。
3: 香膏？什么香膏啊？
4: 就是用香膏下酒可以疗胃病的那个香膏。
3: 自己不会做的吗？我才不想教你。没想到小师爷也有有求我的时候。
0: 钱冠，求你了吗？老爸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做香膏给我老爸，让他开心一下。
3: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不教。
0: 香膏可以作为餐前甜点，你们八王酒楼也可以赚一笔的。
3: 听起来不错哎，酒楼赚钱了，老爸就会开心，老爸开心我也开心。如果可以的话，还能作为创意赛的参赛作品，岂不是一举两得？
0: 钱冠，你想好了没有？
3: 小师爷，看在你上次在衙门帮了我老爸，我就勉强同意了。
1: 老大，你怎么会答应和小师爷同流合污？
3: 什么同流合污？这是知恩图报。小师爷，你这书上写的可信吗？不要和上次菠菜豆腐一样啊，等下吃中毒了会被王大叔抓到衙门的。
5: 大人放过我吧。
3: 想想上次就害怕，我可不想被王大叔抓走。
0: 放心，肯定可信的，待会儿我当你的小白鼠。
3: 行吧，那小师爷你去准备做香膏要用的材料，然后随时听我指挥。
0: 好的，我小师爷一切全听钱官安排。
3: 小师爷快点拿水过来。
0: 好嘞。
3: 小师爷，你没有准备桂花吗？
0: 准备了，我去拿。
3: 顺便带个盘子过来。
0: 好的，我知道了。好累啊。
3: 小师爷快过来生火呀。
0: 我不会啊，钱官。
3: 快来，我教你啊。
0: 来了。
3: 对，就是这样。慢着，小师爷。
0: 失败了。
3: 小师爷，你是猪吗？我教不了你，你再想其他办法吧，要不然直接去买得了。
0: 不行，我要自己做。
3: 有什么区别吗？买过来还快一点，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笨呢？
0: 你不懂，意义不一样的。钱官，你就再帮帮我吧。
3: 好吧，我们再试试。
0: 成功了耶！
3: 看看这个香膏，白中透焦黄，这不愧是我教出来的。
0: 太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了，钱官。
6: 恭喜我儿子钱冠荣获美食创意赛冠军，八王酒楼特推出招牌甜品桂花香膏，欢迎进店品尝。
3: 是我做的哦，大家快来吧。
0: 老爸，吃饭了。老爸，我给你准备了桂花香膏，你喝酒之前可以吃几块，是我亲自做的哦。
7: 香膏？
0: 听说妈妈以前经常给你做，现在妈妈不在，老爸，我给你做。爱你的不止妈妈，还有我，所以你也要好好爱自己。
8: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9: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0: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1: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3: 人物跃进万。

0: 府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2: 尖叫声！
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5: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0: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6: 找答案，见自我。
7: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8: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9: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0: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1: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关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2: 干什么？带走。
0: 哎，放开。
2: 走，
0: 放开我。
2: 走，快走。
0: 开，
2: 走，
0: 放开，
2: 走。
3: 张队长，
1: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3: 我还能干什么？
1: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1: 好，好，好，走，快走，
2: 快点，
1: 快走，
2: 快走啊你！

0: 走，快走！走不动了，
1: 。
2: 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嗯，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好你个老粪蛋，
3: 狗汉子！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3: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4: 这行吗？
3: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走吧。
4: 娘，走。
5: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6: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5: 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6: 请
5: 啊！
6: 好好好，
5: 来，请，请，
6: 好，谢谢您，
5: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5: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尹华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6: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
5: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6: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5: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6: 好。

0: 来，太君，太君请。宋伟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是吗？好好。英华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0: 老百姓啊。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1: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0: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1: 是是，
0: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
2: 谁呀？
3: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2: 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0: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
2: 是真心，是真心的。
0: 来，走
4: 走。
2: 哎，
4: 走啊你。
2: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4: 走。
2: 哎
4: 哎，
5: 老冯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6: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5: 是啊，
6: 十几年了
5: 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6: 老爷，你这是？
5: 这人呐，有时候交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
6: 可不呗，老爷。哦，你这儿还得再
5: 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十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7: 你个老蹦子，没想到吧，
6: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

0: 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不明白。
0: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2: 不明白。
3: 没听明白啊！
0: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4: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0: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5: 怎么样？
0: 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4: 嘿，成成。
6: 大娘，大娘，
7: 齐裁缝啊，
6: 方里嫂呢？
7: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6: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7: 哦，
6: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7: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6: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
8: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9: 刘洪、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0: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孩子，咱这回落难呐，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11: 我得记账。
7: 记账？记啥账啊？
11: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7: 哦，那都是谁呀？
11: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12: 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13: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14: 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15: 长官，
14: 这是干啥？
15: 长官，
14: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15: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4: 大哥，你
15: 啊，
16: 老田大哥，既然你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洪，
10: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政委，走。
17: 刘子，走了。
16: 就这样。
14: 瞧你这熊样，
11: 哼，
15: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

0: 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0: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2: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很信。
0: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2: 嗯。
0: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4: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啊！哎呀，
2: 老乡，
5: 老胡，
6: 怎么样，回事？
5: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回来了。

0: 老洪，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1: 是，
0: 好。
1: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哎呀，船来了！
2: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人下水，
3: 快！

0: 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1: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2: 老秦大哥
0: 啊，
3: 哎，谢谢，真得好好谢谢。
0: 不用谢，
2: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0: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0: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啥？
0: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2: 假铁道游击队
0: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2: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哼哼。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

0: 你们的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1: 高进，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2: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1: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宝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1: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3: 来了。
1: 太君
3: ，
1: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3: 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3: 谢谢太君。
4: 来，
5: 披上点衣服啊，
4: 暖和，来喝。来，慢点，来，哎，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井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烟壶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
1: 我就有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哎，六子，受累了。政委，
2: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
3: 来，弟兄们，
1: 准备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来。
4: 我下去。
1: 政委，
5: 政委。
1: 你身体不好，就别下了。身体弱，就别下了。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6: 上
1: 鹰，没啥事儿啊。还说呢，丫头打架，别再坚持了，上来。哎，红哥，上来吧。
6: 上，
1: 政委。哎呀，上，政委，快！
6: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1: 慢点啊，慢点。
6: 哎呦，
1: 好好好。
7: 上，快！事儿，来，喝一口。哎，好，暖和暖和。哎，老黄，
8: 跟我喝一口吧。
7: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9: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
10: 哎，
11: 党员都过来，
12: 好，
13: 哎，党员，党员，党员。

0: 来一口。
1: 哎，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2: 我同意。哎，我同意。
3: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飞虎队呀？
4: 哎，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5: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2: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0: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0: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2: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0: 您就别去了，
1: 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0: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1: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1: 请吧。
0: 管家，
1: 老爷，

0: 娘的，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1: 还不都要开锣，快开锣！
0: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2: 别动，别动，别动！
3: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4: 铁道游击队，进去！
5: 走
6: 走走！哎呦，
7: 老爷，
8: 进去！带进去！
9: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9: 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0: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两天两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镇，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着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2: 对，
13: 不走了，我们就常住着，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10: 废什么话呀？啊，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
11: 刘子，嗯。高景镇，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联保联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你要是去报信，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
0: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1: 快走，
4: 走。
10: 严参长，你来了。
14: 你们高司令呢？
15: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
14: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5: 是是。
14: 走。
9: 坐坐坐。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0: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9: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再给你提个醒啊，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
0: 一定一定。
11: 高景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
0: 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11: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0: 哦，不不敢不敢。
11: 高景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0: 愿望。

0: 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
1: 哎呀，必然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哦，但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
2: 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
3: 嗯，高景镇，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1: 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3: 哼，缺武器弹药敢打仗？
1: 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吗？
3: 高景镇，我实话告诉你，我们啥都不缺。
1: 哎，那你们？
3: 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
1: 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
3: 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3: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2: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1: 大队长，我去开门。
3: 高景镇，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哦，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1: 哼，是吗？
0: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1: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0: 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
1: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严团长，哎呀，请坐吧。
1: 康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3: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1: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
1: 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哎，
2: 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呢，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1: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我就这意思，咋了？
1: 俺觉得不中听。
2: 这，我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1: 好了，撒手，
4: 你别吵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没错，高静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哎呀，
3: 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静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刘大队长。
3: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0: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1: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0: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1: 咋了？不愿意？
2: 愿意，愿意，
1: 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
7: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阎铎，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6: 真是。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7: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7: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8: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斋的脉给掐准了啊！
9: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8: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8: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8: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8: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0: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0: 哦，
1: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回去啊。
0: 好吧。
1: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0: 哎，行，
1: 赶快去吧。
0: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2: 走啊。
0: 嗯。
2: 哎，七裁缝，我娘呢？
1: 啊，在屋里。
2: 娘。
3: 哦，回来了。
2: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3: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2: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3: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2: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4: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虎哥，就这么些了。
5: 我观见这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4: 就这么点，可不。
5: 在军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4: 锁
5: 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4: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6: 虎哥
4: 啊，
6: 哎，咱们这个小组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4: 就是嘛。
6: 哎，胡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
7: 哎，大队副，
8: 嗯，
9: 大队副，
4: 大队副，
8: 这是吃的。
6: 怎么又是地瓜呀？
8: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6: 啊，在那边。
9: 在那边。
8: 醒醒。
4: 嗯。大队副，
8: 王虎和柱子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10: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4: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6: 嗯。
4: 来吃。来喝酒，喝酒。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6: 你吃啊。
4: 哎，来。
8: 嗯，
6: 王队副，王队副，
8: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6: 哦，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4: 强哥，
6: 请，快坐。
8: 来几个包子。
6: 嗯。

0: 包子。
1: 啊，不，吃。
0: 太君，吃包子呢。
2: 虎子。
3: 太君。
4: 你的什么事情？
3: 我，
0: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3: 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5: 八个丫头。
6: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肉卷一次啊，
9: 肉饺子，
10: 油肉嘎鸡，
11: 油了嘎鸡，
12: 糖蛋蛋，糖蛋
13: 蛋，我们在鬼
14: 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5: 黑虾，
16: 黑虾，黑虾，黑虾！哎呀妈
7: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三顿烧。
6: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毙了你！
1: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2: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1: 哦，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啊！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1: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3: 来来来，给，
4: 来吃包子，吃包子。
5: 对呀，来，俺这吃包子
4: 来给。
2: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4: 来，给你，给你，
2: 来，拿着包过来。
4: 好。来来来来，吃吃。
5: 有口水，有口水，我噎着了。
4: 来来，
3: 休息。
5: 来。再来，
2: 你咋带队员的？
5: 再来两个。
2: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
5: 对，
2: 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
1: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哎，蓝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6: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6: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哎，
1: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7: 哎，来了。
6: 哎呦，吃不了了。
7: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6: 大娘啊，你看吧，撑的。
7: 吃。
6: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7: 你是鲁汉
6: 啊？俺就是鲁汉。
7: 你真的是鲁汉
6: 啊？
7: 你这个畜生！
6: 哎呀，大娘，
7: 畜生！
6: 大娘，
7: 你畜生！
6: 大娘，
7: 你把吃下去的给俺们吐出来！
6: 哎呀，大娘，
7: 喂猪喂狗，
6: 怎么了？大娘，
7: 大娘，
6: 大娘，大娘，
1: 老伴儿，
6: 大娘，大娘，
1: 大娘，
6: 老伴儿，
1: 你别急，你听我说，哎，老
6: 大娘，
1: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

0: 门的，叫卢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卢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卢汉这个名字就犯病。嗯，
1: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2: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卢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卢汉，还有林中。
2: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大娘，
4: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闺女！
1: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 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哎，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1: 行，咱走。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哎，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这
1: 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行啊，走走。
3: 来来来，
4: 虎子，
3: 道上。
4: 没有了。
1: 没有了，来了。哎，来了。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5: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哎，好。嗯。哎，胡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5: 哎，我的小婆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5: 来，小婆哥，以后。
1: 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馅儿，嗯，没说的，来，干一个，来，嗯，哎呀，舒服。
5: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
1: 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5: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1: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5: 好，
1: 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5: 快去快回啊！

0: 哎，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0: 来喝。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2: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0: 没有，没有。
2: 大哥，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0: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2: 大哥，
0: 走。
3: 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2: 怎么，你怕了？
3: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2: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3: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2: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3: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2: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4: 起来。他们俩。
5: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4: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5: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4: 大队长，
5: 你给我跪下。
4: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5: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4: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5: 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保护孩子。
1: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2: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2: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0: 去吧。老洪，最近让加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
1: 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1: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1: 哪天？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1: 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
2: 说吧，你咋知道的？
1: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2: 对呀，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4: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2: 原来是尹局长。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4: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5: 鲁汉，

0: 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假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4: 爸爸。

害。

0: 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0: 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哥，拿上我的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0: 快呀，
1: 兄弟！
0: 哎呦，
1: 兄弟！

他妹子弹了，炸！

0: 呀，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的。这个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干坏了爷爷的名声，老子

Luca, Lin 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

0: 当初咱们开探查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坡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
0: 千万不要怪罪我。
1: 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啊，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3: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3: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3: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们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7: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8: 怎样调整？
7: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8: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7: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8: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7: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8: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7: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3: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9: 为啥？
3: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9: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3: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9: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3: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2: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9: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10: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0: 去，太危险。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1: 你，
0: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都被迫待命，以防不测。
2: 这个老混。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女保长，这就是女保长啊。

0: 这个卢教授我知道，确实是我们学校的，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
1: 拿到我们玉树集团，他就是做饰品用的，试一试。
2: 老爷子明天大寿。
3: 妈，你不是想拿钱砸他吧？
4: 你不应该擅自做主降价的。
5: 我明白，围城必劝，围城不能围得太死，必须要留一个出口。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了。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宗伟局，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2: 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3: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2: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王强，你说吧。
3: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

0: 粮食分给百姓。
1: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2: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3: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2: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

0: 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的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1: 1000多人？
2: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
2: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2: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
1: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2: 明白，明白。
3: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
4: 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3: 对呀。
5: 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3: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2: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6: 谁呀？
3: 兰妮，你从哪儿来呀？
7: 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3: 这丫头。
7: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5: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
7: 你们从微山倒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5: 妮儿，这事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再上报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9: 明白了。
8: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我说两句。
3: 好，
8: 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9: 好，欢迎。
4: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的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垮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8: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好。
3: 冯林嫂，冯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
3: 王大娘吧？
4: 对，
3: 过来。什么事儿，王大娘？
4: 有大事啊！
3: 咋了？
4: 老红还活着？
3: 真的？
4: 来，在这边呢。哎，就是这儿。来，过来。
3: Thank you.

0: 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 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凤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儿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
2: 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2: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也是，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5: 对
4: 对
5: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机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

0: 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
1: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了，先到先到。
1: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

0: 制造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生日，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0: 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2: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3: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7: 会是零售
8: 批发，
9: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10: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11: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12: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13: 否则的话
14: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15: 伤不信不立，
16: 这样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有什么事？
17: 频道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8: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9: 鸡毛飞上天，
5: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2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1: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2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2: 好好吃。
2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六子兄弟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5: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
4: 哼，你
6: 冯他娘
7: 啊，
6: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7: 啥事儿啊？
6: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7: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6: 你就帮我找找。
7: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

0: 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1: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0: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1: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0: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0: 快了。这一天

0: 蓝妮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1: 看我干啥？
0: 哎，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1: 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0: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
2: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3: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2: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3: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2: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3: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亮子哥，
4: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1: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4: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1: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4: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1: 怎么了？
4: 我不能让大伙儿说我丢了原则。
1: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4: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4: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4: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4: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就得了吗？
4: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4: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5: 大队长，
4: 出啥事了？
5: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4: 他带了多少人？
5: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4: 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5: 是。
1: 哎，
6: 队长，歇会儿吧。
7: 六子哥，哎，咱走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6: 别走路了，歇会儿吧。
7: 虎子，咱大伙儿歇会儿吧。
8: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7: 歇会儿。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来，坐坐坐。哎，
9: 有烟没有？坐
10: 上。来，
2: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7: 考虑啥呀？

0: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 怎么后悔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0: 不是
2: 王虎，
3: 犯不着这样啊。这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 都听见没有？
4: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3: 田六子，
1: 好小子。
3: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 六子哥怎么办？
3: 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1: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3: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5: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3: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5: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3: 别逼我，
1: 别逼我。
6: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4: 六子，我跟你拼了，跟你走。
3: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1: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7: 滚。
6: 哥，
1: 六子哥，
6: 哥，
1: 六子哥，
6: 哥，哥，你啥时候想回来再回来呀，哥？
8: 老红，
9: 哎，找到没有？
8: 嗯。
9: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8: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9: 真的？哎，在哪儿？
8: 微山湖边上。
9: 太好了。
8: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9: 哎，好。
8: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9: 哎，好。凤大娘，
8: 嗯，
9: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8: 好着呢。
9: 啊，都说啥了？
8: 嗯，他们说啊。
9: 说啥？
8: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9: 哦，
8: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9: 好好好。
8: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9: 好好。
10: 微山湖边，不是都撤出来了吗？
8: 想啥呢？还不快吃！
9: 哎，
8: 哎，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0: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1: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0: 哪里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1: 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0: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蓝妞。
1: 啊。
0: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1: 政委，
0: 嗯，
1: 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0: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2: 哎，政委，
1: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0: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1: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3: 嗯，我举双手赞成。
1: 哎，政委，
0: 嗯，
1: 我还没有皮带呢。
0: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3: 明天给你一根。
1: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2: 哎，我哎，
4: 政委，
0: 啊，
4: 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5: 你看鱼多新鲜啊！
1: 嗯，
5: 哎，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6: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2: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
5: 卖鱼了，龟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4: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控告。
1: 小宝，
0: 峰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好好。
3: 哎，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0: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1: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2: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3: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4: 哎，就是红哥，说说。
2: 哎，那一天啊，
1: 小坡啊，你听着，
5: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0: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1: 有进队来了，
6: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7: 快，快撤，
8: 撤，快！
2: 七仔吧，你可要当心。
0: 放心走吧，没事儿。
2: 好。
9: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0: 你以为呢？
9: 哎呦，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0: 怎么，想通风报信？
9: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9: 哎，我哪敢呐！
0: 哼，

0: 杨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酒。
0: 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快走！

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呀喽。要追究

0: 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0: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呀，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3: 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

0: 老爷，老爷，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
2: 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的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2: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 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唉，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唉，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 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

0: 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甲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3: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4: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3: 去你娘的！
4: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4: 大队长啊！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2: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卫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岗村。好啊，岗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2: 打岗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
3: 政委。
0: 嫂子。
2: 方林嫂，情况咋样？
3: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2: 哦，来来来，坐下
4: 来。
3: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4: 哦，
3: 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2: 哦，
4: 哎，嫂子，坐。
3: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7: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

0: 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

0: 钱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

0: 志，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给试试。
5: 也不行，你想带？
6: 让你儿子买去。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

0: 段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钟灵毓秀的长白山孕育着与大熊猫齐名却为人罕见的珍稀鸟类中华秋沙鸭，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仅3000只左右。雄鸟头顶羽冠，状如冠帽花翎，故此冠名中华，堪称国宝。千万年的进化，让它们拥有了一些特殊的身体结构。尖长的喙是对付湿滑食物的利器，脚趾上的爪更让它们在潮动之中进出自如。3月的长白山迎来了一对对北归的秋沙鸭夫妇，为繁殖做着积极的准备。当雌鸟产完最后一枚卵，雄鸟就会离开恋爱的溪流，将这片食物丰盛的营地留给雌鸟和雏鸟。此后的28到35天，雌鸟将会单独完成孵化的工作，每天只会节律性的离巢1至2次。离巢前还会用脱落的绒毛把卵盖好，雏鸟出壳后还要和青鸟一同在巢中度过24小时左右，然后便等待着在雌鸟的呼唤中

球沙上，就像一张生态试纸，谱写着一个历时千万年的自然故事。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凌云，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6月22号开幕，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本届白玉兰奖项全球征片范围实现跨越式拓展，征集作品覆盖5大洲6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收到1000余部参评作品，征集范围较上年的43个国家和地区增幅达39.5%，亚洲、南美洲国家投稿增量尤为突出。
1: 白玉兰评奖分为中国电视剧、海外剧、纪录片、动画片和综艺5个类别。在中国电视剧类别，10部优质剧集成功突围，分别为《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藏海传》。剧集题材覆盖现实主义、历史、年代、都市、农村、青春等多元类型，创作生态饱满丰富。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为华为最新研发的4个型号智能电视机颁发便捷看电视认证证书。
1: 这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深入实施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工程的又一重要成果，标志着便捷看电视认证体系在引领市场导向、升级用户体验方面持续发挥效能。
0: 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
1: 吉林省普通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凭本人高考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考生也可通过平台首页统一身份认证或支付宝认证扫码登录。
0: 6月22号，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吉林省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公告，报名时间为7月3号10时至6号16时。考生需符合我省报考条件，本人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严禁委托他人替代本人报名。考生的高等教育学历是否有效，以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历认证结果为准。考生报考前应自行完成查询认证。
1: 考生要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负责，如违反上述要求导致无法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或教师资格不予认定等后果，责任由考生本人自负。
0: 据吉林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消息，目前我省14项高频业务全省通办，不用回参保地，省内任意医保窗口即可办理，线上线下多渠道同步受理。这14项业务分别为：第一批通办事项，参保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第二批通办事项，出具参保证明、异地安置备案、异地长期备案、常住异地备案、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护理补贴支付；
1: 第三批通办事项，职工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参保状态变更、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双通道药品待遇认定。线上办理可关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

0: 微信公众号找到服务大厅，或登录集市办 APP 找到医保服务进行线上办理。线下办理可到各地医保大厅窗口或政务服务大厅医保窗口。位于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
1: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3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3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市一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口号。
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机械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把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治堰，拯救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1: 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松花江水流入前国灌区，盐碱地变良田，前国大米香飘全国。查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5: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富足共赢。
1: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7: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1: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新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8: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

0: 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1: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2: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厅和插画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0: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3: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x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0: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4: 坐落在长白山脚下、松花江畔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有着浩瀚无垠的茫茫林海，更是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遗址所在地。
5: 前段时间我去探访了这片流淌着红色记忆的苍茫林海，下面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现在所在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红石林业有限公司红石国家森林公园，占地面积2.8万公顷，水域面积2269公顷，森林覆盖率93.2%，依托白山湖及红石湖沿岸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山岛湖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型国家4A级森林公园。而我前面的千年古树群落，历经数百年的风霜雨雪，枝干依旧挺拔不屈，一片片青荫默默守护着绿水青山。
6: 实行一树一撤的政策，然后坚持对那古树进行那日常监测，科学制定那个保护及复壮方案。因为这个青龙灶这个树龄较大，然后那个树势偏弱，然后我们对那个树洞进行了防腐处理，对根部进行磷钾肥的一些那个施肥和土壤改良这些工作。
5: 公园里的东北抗联蒿子湖密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重要生活战斗地，这片区域完整保留了杨靖宇将军密营、碾盘、红石喇子会议等多处重要历史遗址。走进纪念馆内，简陋的火铳、泛黄的照片，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7: 我也想像杨靖宇将军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8: 让我们学习到杨靖宇生平的英雄事迹，传承这种英雄精神。我觉得呢，对于孩子这种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热情，都有非常好的这种教育意义。
5: 目前，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着力构建起多元化复合型旅游产品产业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园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植物和古树名木保护良好，生态旅游和林下经济开发适度，生态产品丰富，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9: 我们将古树名木保护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打造了青松灶古树群落保护站，让古树名木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古树名保护复壮与宣传教育，让这些珍贵的自然、历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 得到更好的保护和

0: 利用。
1: 盛夏的吉林，山花漫染长白，林海揽尽清风，一步一景尽显北国夏日的烂漫多姿。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嫂子，坐。
1: 谢春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2: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1: 啊，谢春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0: 好啊，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2: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0: 是啊，
4: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

0: 村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太君，赶紧。
1: 好，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長官、タバコいかがですか？
1: きつくない。どうも。どうも。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0: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3: 走
0: 快
3: 走
0: 快
3: 走！快走快走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帝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2: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1: 嗨。

0: 宗伟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3: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3: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3: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3: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3: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3: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3: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4: 配合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1: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4: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1: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4: 宋卫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1: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4: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1: 阁下，我
4: 什么都不要说了，3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伟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0: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2: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2: 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安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现在出事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 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岩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岩多早就对冈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
0: 嗯，
3: 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2: 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

0: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0: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3: 你师兄
0: 铁六子。
4: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
3: 呢？是啊，队长，
5: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5: 就是啊，
4: 去去，
6: 就是，为啥呀？
4: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4: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2: 哎，那这怎
4: 么做？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7: 是
9: 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斗。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4: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4: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8: 干啥事？
3: 啥大事啊？
4: 今晚端砂锅炮楼。

0: 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1: 想不到我田六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

0: 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
3: 没事，
2: 知道吧？
4: 红哥，
2: 听话。
4: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5: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4: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6: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7: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4: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8: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

0: 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

0: 见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敢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 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去一遍不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 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1: 嗯，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2: 好，好，好，
1: 走，走，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六哥，哥，
5: 走了，
4: 走，
6: 哥，走吧，
7: 走了，走，走，走，
6: 走，走了，走了，走了，
4: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有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镶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镶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镶宝长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哎，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5: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9: 对呀，
10: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0: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1: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0: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1: 你当心点
2: 儿。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0: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委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1: 我知道。
2: 哦，
1: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
3: 怎么样，
1: 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0: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1: 韩太太过奖。
0: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1: 是不错。
0: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1: 日本人？
0: 嗯，
1: 这算什么好事啊？
0: 怎么了？
1: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0: 红黑账，
1: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0: 是吗？
1: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0: 王强是谁呀？
1: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0: 有那么吓人吗？
1: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0: 行。
1: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2: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0: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1: 没那么悬吧？
0: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1: 哎呀，
0: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2: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哎呦，说的是人的。
1: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0: 哎，是啊，
2: 走吧，回去说说。
0: 走了，
2: 走了，
0: 走了。
1: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0: 嫂子好。
1: 你好，
0: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啊，
1: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1: 那我们走吧。
0: 行，
1: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4: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5: 哎呀，去日本
4: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对，
7: 这话有理，
8: 有理啊，
9: 有道理。
4: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0: 哎呦，军来了，
11: 鬼子来了，
12: 快快快，
13: 我醒了。

0: 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地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啊，教书。

0: 出神神。
1: 对。对
2: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0: 张道长，想死了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1: 太君，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哎，是是。
1: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0: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1: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是是，
1: 都一样。
0: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2: 咱们继续开会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
1: 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
6: 韩贵啊，
4: 嗯，
6: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4: 退回去？
6: 嗯，
4: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6: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4: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6: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
7: 哎，二妞啊，
6: 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7: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6: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7: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7: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6: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7: 哦，
6: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7: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7: 谁去说？
6: 是一个女的。
7: 她叫啥？
6: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8: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6: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

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啊。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0: 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1: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0: 好，我等着。
2: 带走，走，
3: 走，走，快，
2: 走，走。
4: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0: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2: 方灵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5: 高静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6: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7: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8: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5: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
1: 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手榴弹把你砸死？
0: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
1: 想知道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红、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是方
1: 林嫂吗？
0: 哎呦，
1: 方林嫂，
0: 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啊，快醒醒，
1: 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哎
1: 呀，哎呀，
0: 嫂子，
1: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嗯。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个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哼、
1: 怎么了啊，二妞？怎么了啊，二妞？
2: 韩官啊，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2: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3: 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
4: 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5: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6: 看来啊，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4: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3: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7: 是。
8: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3: 哎，坐，哎，坐坐坐，
8: 哎哎哎，坐下，坐下，哎哎哎，老爷，
3: 坐坐坐坐。彪子，
8: 哎，
3: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8: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9: 哟，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10: 谢谢
9: 你们
10: 喜。哎，
9: 好了，
10: 好
9: 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
11: 呀，来了。哟，
12: 周保长。哎哎，
4: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3: 哎，现在。

0: 的事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0: 哎，有请有请。哎，
1: 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
0: 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
2: 哟，谭排长送礼了。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喂喂喂！
9: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9: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9: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9: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9: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

0: 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

0: 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就觉得你长得这么好看，没有人看，多可惜啊！
2: 骆玉珠，这一笔我记着啊。
3: 我得马上回家。
2: 我求贤若渴，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
7: 好不好吃吗？
8: 大酱干豆卷一切。
9: 肉饺子，
10: 油了嘎叽，
11: 油
12: 了嘎叽，
11: 红焖蛋，
13: 我们在桂林路，
7: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4: 黑虾，黑虾，
15: 黑虾，黑虾，哎呦妈
16: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三顿烧烤。
5: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好好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哟，砂锅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4: 你好，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哎，你说谁带？

0: 喂，落呀，
1: 落。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
1: 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

0: 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1: 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4: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4: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5: 哎，好好，告辞。
6: 哎呀，
2: 朱保长
6: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6: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3: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8: 是，走走走，走吧。
2: 来人，在。给我架岗。
9: 是。
2: 关门。
9: 是。
1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2: 你打听这干啥？
1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2: 行，那我试试。
1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4: 是。
15: 看紧点。
13: 是。
15: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6: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7: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6: 七嫂子，有啥事儿吗？
1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灵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6: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2: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1: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17: 哎，
11: 我求求你，
12: 二妞，
11: 您饶了我吧！
12: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11: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7: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11: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17: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11: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7: 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11: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7: 哎，我说话算数。
18: 花醋，
19: 好玩意儿！
20: 来来，麻将椅子，几块儿？几块儿？几块儿？
21: 看看大醋，
22: 您哥哥的麻将，
23: 谢谢。
24: 来来来，
25: 站住！
1: 干什么呢？
1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 你是谁啊？
1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 站住站住！
10: 快去叫管家去！
1: 别再往前走了。
1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 等等，我去问一下。
10: 表姨夫，
5: 二妞啊，
1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托我办的？
1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5: 哦，
1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5: 他们谁？游击队？
10: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呀，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0: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
1: 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着个弟兄就支援他们。你不能去，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嗯，
1: 老人，
0: 管家，啊，杀狗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
2: 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走，
6: 快！
2: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8: 老爷，不用怕了。
0: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4: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9: 就是，
10: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4: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1: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

0: 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0: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0: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 是。
0: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4: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3: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怎么样啊？
4: 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4: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4: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了。
3: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4: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
1: 该死！
0: 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2: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2: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2: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2: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2: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2: 哎你，
3: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去去去去去！
5: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4: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5: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0: 你来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林正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
2: 巴基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你们干什么呢？这屋的人呢？啊，刚才还在呢。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4: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
4: 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4: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4: 哟，
6: 哎呀，我听说。 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7: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8: 可不，
0: 你们在说啥呢？
9: 哎呦，排长，排长，
0: 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0: 韩排长。
11: 他们是谁？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2: 不要，不要，别开枪啊！别！
11: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
11: 韩
12: 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1: 韩排长，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儿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比如说高敬斋。 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0: 没有，没有。
11: 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
11: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0: 没错。
11: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0: 啊，临城。
11: 那都是啥时候的事儿了？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0: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让让，
11: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坐那儿，坐那儿。韩排长，误会了，
10: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11: 别瞎猜！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0: 什么？5个黑点？
1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0: 红点？
1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扮鬼将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0: 以红冲黑，
11: 对。

0: 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
2: 哎，你可要听清了。

0: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1: 哦，
0: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1: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0: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
0: 好，
3: 来来来，喝喝。
0: 高庆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4: 哎呀，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大爷，这几圈您都已经。
0: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五饼，
1: 哎，五饼不要。哎，糊了。
0: 哎呦，哎呦，
3: 老爷您的手机真好
0: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就是好啊，
3: 可不是嘛。
2: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1: 吉人自有天相。高庆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庆斋就在这儿。
5: 高司令，
6: 好，别动。
5: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庆斋。
6: 高庆斋，冤家路窄。
2: 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7: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5: 明天上午9:30。
8: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

0: 马上停车，好消息，炸平了！紫土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土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0: 场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0: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

工厂直分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点。

小心。

0: 六子兄弟，
1: 红哥。

告诉我一声。

1: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2: ，
0: 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2: 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刘洪领政，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

0: 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的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1: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的：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胡啊，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2: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1: 嗯，
0: 王强，
3: 嗯，
0: 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2: 行。嗯，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2: 好，
3: 嗯，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4: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5: 谢谢啊，
6: 谢谢王副大队长，
3: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4: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5: 是，
4: 哎，好。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5: 是是。
3: 唐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4: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3: 好好好。
4: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3: 哦，一个铁字儿。
2: 嗯嗯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4: 王副大队长，
3: 嗯，
4: 王副大队长，
3: 嗯，
4: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3: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4: 改天啊，改天一定。
7: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7: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7: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7: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嗯，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7: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0: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7: 当然是听你的。
0: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5: 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0: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

0: 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啊。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
2: 哎，
1: 通知一中队做好接应准备。
3: 是。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4: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这次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2: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停，开灯。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
1: 首长。
0: 哈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
3: 首长一路平安。
4: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3: 哪能呢？
4: 好，再见。
3: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

0: 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

0: 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1: 车。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2: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3: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2: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
1: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啊，他到时准翻。
2: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3: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2: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3: 试试
2: 试试。
0: 大队副长，火车是准时开的，
4: 怎么了，
1: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4: 好，
1: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火车快开出来了，
6: 快！
1: 听我的，使劲，快！站就行了，知道吗？站就行了。
0: 天哪，都弄好了，
1: 炸弹来了，
0: 是吧？
5: 哎，撤！
7: 快点啊，
5: 快撤！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

0: 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1: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0: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0: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1: 好嘞，小心点啊。
3: 娘，您这是咋的了？
4: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5: 放这儿，
3: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4: 嗯，娘高兴。
3: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4: 行行。
1: 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0: 好，哎，走。
5: 彭队长，不好了，新娘不是跑到哪儿去了？
1: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1: 没找到。
0: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1: 好，
0: 这时
1: 候了，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4: 干杯！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6: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6: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外。

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2: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王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落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0: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6: 啊，贝利优。

0: 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
1: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2: 三折，
4: 三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

0: 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身份证。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1: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0: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 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
4: 张司令，
2: 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去。
3: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5: 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6: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3: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7: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5: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

0: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1: 谈判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0: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1: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全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0: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啊，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灵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又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嗨，
2: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3: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2: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

0: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撤退。
1: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2: 是。
3: 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我……
0: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2: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0: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2: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0: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3: 抗议？
4: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0: 宋伟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3: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4: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0: 宋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5: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洪。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3: 统统缴械！
6: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3: 命令

0: 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1: 将军，请签名。
0: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1: 将军，您
0: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1: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湾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你谅解。

0: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1: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去吧，等急了吧。
3: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4: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3: 好好好，
5: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2: 少贫嘴。
5: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2: 哎，
8: 来，
2: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5: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3: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9: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3: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5: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10: 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请往那边走。
11: 皆さん、怖がらないで。大丈夫大丈夫。こちらへどうぞ。食べ物と飲み物あるよ。温かい食べ物ありますよ。こちらへどうぞ。怖がらないで。そうそうそう。こちらへ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12: 来吧来吧。快过来。
11: 过来吧，
12: 这边来。
11: 啊，他开他们摩拉旅游。
13: 来来来，
14: 过来过来，这儿有粥，这儿好，
11: 多走
14: 啊，给，
13: 这喝了，
14: 拿着啊，这是粥，
13: 来拿着，来，给你一碗，
14: 来，
13: 好，慢点啊。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

0: 情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

0: 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 双手攀竹固肾药。

0: 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个卢教授我知道，确实是我们学校的，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
2: 拿到我们玉树集团，他就是做饰品用的，试一试。
3: 老爷子明天大寿。
1: 妈，你不是想拿钱砸他吧？
4: 你不应该擅自做主降价的。
5: 我明白，围城必劝，围城不能围得太死，必须要留一个出口。
6: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7: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9: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10: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请问尊姓大名啊？
1: 不重要，江湖险恶，珍重。

0: 大哥，老三。
1: 哟，二哥。
0: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张广义营长娶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嚯，
2: 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放一块儿吧。
3: 啊，对了，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这上头怎么想的？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
2: 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不过啊，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如果上头一声令下，我杜凌云愿意义无反顾，哪怕马革裹尸。
0: 大哥，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咱仨一起，
3: 必须带上我。
2: 好兄弟啊，哎，捐款的事儿就让你多操心了。
0: 放心吧。
2: 行，我得走了。
0: 出去。
2: 昆山。
0: 昆山
2: 上头要视察防区，郑旅长点名让我陪同啊。
0: 这么急啊？
2: 军令如山，我先走了。
3: 好，好，大哥，
0: 好，
3: 走去走回。

0: 车子四个，一个都没回来。
1: 上。

0: 我们把兄弟俩今天怕是得交代在这儿。
1: 营长，带弟兄们突围吧！
2: 那些搞上风的指令，拖一个逃兵有什么区别？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我杀了曹日本。
0: 大哥，你是我兄弟，张一章也是我兄弟。
1: 你现在去，
0: 就去送死。
1: 你要想为牺牲了兄弟报仇的话，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
2: 刚刚得到消息，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
3: 他奶奶的，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别让老子逮着，逮着一刀剁死他。
0: 我们该怎么办？
1: 收。没有上峰的命令，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
3: 所有弟兄听着。下命令了，就算死，也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
0: 好，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

0: 你奶奶的小日本来呀！
1: 小日本过来呀！
2: 小日本过来啊！
1: 过来！

0: 小姐，你看这，
1: 张叔，没事的，我自己会小心的。
2: 不行，这枪炮不长眼，这万一个啥闪失，你让我……
1: 放心吧，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没事的啊。
2: 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放心。你非要去啊，我跟一块儿去。
1: 好，
2: 你坐那边，
1: 咱们一起去。

命令了。

0: 兵荒马乱的啊，这货也送到了，你这丫头满意了吧？
1: 谢谢长师成全，那咱们赶快回家吧。哎，
0: 哎呀，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这怎么就给堵了呢？
1: 算了，长叔，我们绕路吧。
0: 哎，

0: 那是怎么了？
1: 下去看看。
2: 小姐，小姐，小心啊！

0: 小姐啊，你说你，
1: 常叔，你快看看，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
0: 小姐，这人也没死，还有口气儿。
1: 那就好。
0: 看他的衣服是国剧。
1: 常叔，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真拿你没办法，还是我来吧。

0: 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
1: 但愿他能活下来。
2: 看他这个样子，像是从前线下来的。哎呀，听说呀，这跟日本人打仗啊，死了好多好多人呐。他是幸亏碰到你了。
1: 常叔，为什么要有战争呢？好好的就不能和平相处吗？
2: 这个呀，我也不知道。这好像是日本人看上咱们大上海了吧？他们家没有，就来咱们这抢夺呗。
1: 那这不是强盗吗？
2: 这日本人可不就是强盗吗？好了，小姐，这人咱们也救了，他是死是活，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咱们赶紧回家吧，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4: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5: 大酱干豆简直是。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红燃灯，
10: 我们在桂林路，
11: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嘿虾，嘿虾！哎呀妈
14: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5: 那就三顿烧。
3: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狐狸精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朋友们，现在的大热天是不是热得让人直冒汗？有没有想找到一个能把暑气一键清零的神仙地儿啊？哎，
5: 要说啊，这避暑的神仙地儿，那必须得把咱吉林北山公园推荐给大家。

0: 么意思？
1: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1: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1: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大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1: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拜托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1: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2: I'm sorry。
0: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什么不什么？
0: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不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的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1: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写啥了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1: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1: 哎，
3: 老板呢？
0: 哎，
1: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0: 来结账，
1: 哎，结
0: 八百啊，来。
3: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1: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了，你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啊，
4: 找我一百、
1: 哦。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去，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三九天呐、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的确紫啊，给我手冻的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嗯、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0: 靠边。
1: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得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1: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1: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来，啊、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来来来
1: 啊，我看看。
0: 来，
1: 啥玩意儿？
3: 哎呀，哎天哪！来，
4: 预备，
3: 走！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停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3: 啊！
0: 嘿，
3: 嗨嗨嗨嗨嗨
0: 嗨，停！是这么教你们吗？
1: 不行啊，这个
0: 靠边！我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给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水来，你看我怎么来？
4: 来，
1: 咋互动？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
4: 你这是优美啊，
3: 优美，优美，
4: 哎呀妈！这个学会就妥了，
3: 哎呀妈呀，哎呀妈，风火轮，
4: 看大摆锤，
3: 光阴好比
1: 马，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3: 哇，想开心应该去街，哎呦，不必将
1: 艰难伤势，黄昏的灯饰，啥呀这是啊，哎呀，
3: 看见了吗？
1: 哎呀妈呀。

0: 跟我哥干呢，还得
1: 呀、啊，还得是老板。
0: 哎呀！
2: 哎呀！嘿！哎呀！
3: 好！
2: 下锅！
4: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哎呀妈呀！
2: 可不咋的，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5: 就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4: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5: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啊、哦，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了，
0: 过生日了，
4: 过生日了，
0: 好，
5: 体现。
4: 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4: 啥呀？
2: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4: 不是，
0: 拿这个
4: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0: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5: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
6: 快乐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6: 乐乐乐乐乐
5: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4: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5: 有你这么说话，你妈白忙活了。
4: 这怨
5: 你俩，哎，
4: 我那咋？
5: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
0: 接回来了。
5: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哦。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0: 去吧，行，知道了。哎呀，
4: 哎呀，我这衣服呀，
2: 换了。来，走，兄弟，来，
6: 变，看看看，
4: 这咋磨磨整整的？
5: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4: 真的，
5: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啊？我没干，
4: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5: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噶，拉还冰冷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不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这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呐，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0: 我信、哎。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
1: 啊！不去，哎、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嘴上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平常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来快点摁手印来！
2: 我是最终受益人。
0: 哎呀，你受益啥呀？行，
1: 不是你们得签，
0: 爸，合同都完事儿了。
2: 爸，你得签。
1: 哎呦我的妈呀！回归现实了，这是。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
2: 哎呀，爸，回来了。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3: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2: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

0: 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1: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你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1: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面认爹了？咱家不就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1: 没签呐。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1: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1: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1: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呀，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驾驶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啊，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啊，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1: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跟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隔音去就行。爸你干啥去？
1: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啊。
0: 走你个老孤老头，你再抻你的猴吧。哎呀能行吗？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

0: 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啊，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季节，但它呢也带来了高温和潮湿的困扰。在夏季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避暑，以保证身体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
1: 说的没错哈，比如说松花江畔、江枫湖景，在我们大吉林呢都是解暑纳凉的好去处哈。
2: 是的，还有那些隐藏在市井小巷中的老茶馆，冰镇的酸梅汤也能够让你瞬间感受到清凉。
1: 是啊，吉林的夏天呢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无论是江边的微风还是街角的小吃，都能够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说到小吃哈，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吉林的特色了，比如说那些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外酥里嫩，再抹上点甜面酱，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2: 还有啊，那刚出锅的这个麻辣烫，红彤彤的汤底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肉类，吃上这么一口啊，整个人都精神了。哎呀，
1: 看来咱俩都是地道的吉林吃货哈，一介绍起来那滔滔不绝哈。
2: 那你看，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你们记住了吗？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在吉林的美食当中寻找那份独特的清凉与快乐吧。
3: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4: 相逢何必曾相识。
3: 我西门吹雪，
4: 我东方不败，
3: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一决雌雄。
4: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3: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
4: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3: 你看你的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4: 哪里去？
3: 张老，
4: 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3: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4: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3: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4: 你！
3: 你怎么了？说敢碰到我的脸，哼！你
4: 不许伤害我。
3: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招收学员。
4: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3: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4: 大娘，
3: 阿姨，哎呦，阿姨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拐退，不要了，嘿嘿，不健。
4: 阿姨呀，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

0: 好处。
1: 不跳。
2: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3: 啊，鸡蛋！一三开，打！
0: 不，一股烟呐！不，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1: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0: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哎，
1: 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来来。一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0: 把手放下，
1: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0: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1: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
4: 哈。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0: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1: 真的
0: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教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哟，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阿姨，
0: 对呀，
3: 阿姨，
0: 来来，
3: 阿姨，
2: 阿姨，
3: 阿姨，
2: 呦呦呦呦，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啊，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嗯。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2: 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弄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

0: 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了。
4: 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16个加号，
5: 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0: 我有证据。
3: 哎呀，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

0: 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不是不是，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啊。阿姐，
2: 哦，好好好，哎，
1: 你好，
2: 阿顾，
1: 阿顾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0: 那不就好了？
1: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0: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3: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0: 精神抖擞，百病全消。真的？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3: 一分钱都不收的。
0: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2: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
0: 他说的对。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2: 哦，没问题。
1: 阿姨，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3: 哎呀，太好了。嗯，
1: 又怎么了？
0: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1: 这
2: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0: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就不好了，我得解决。
2: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0: 对，
2: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0: 留下最后一滴汗，
2: 那还等什么呀？
1: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0: 来，姐妹。

0: 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0: 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搭讪呢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2: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1: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2: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1: 我单身咋的呀？
2: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1: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3: 你买了。
1: 我买它干啥呀？
3: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1: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4: 啥破玩意不好使，骗子。
1: 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2: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5: 我未来得跟他结婚了。
1: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2: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1: 你还敢再进来吗？

0: 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我。
0: 吹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正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妈，别说了，这谁敢喊？别说，记者朋友都来了，你别说了，咔嚓就跪下了，别说，别说，别说，别说，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0: 我拒绝不了啊！咋的？后来你拿钱砸的我，我服了都。我还到达了。哎，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
1: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过去看看。哎，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
0: 哎呀，挺能活呀！吓死我了！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我要结婚了。
1: 咋的？结婚？
2: 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边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哎，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亲爱的，你跟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0: 介绍一下呗。我未婚妻，丽晶。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不姓丽，姓胡。
2: 狐狸精啊！狐狸精。<笑>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0: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
2: 哎呀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你在我心里最美啊！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0: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1: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0: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1: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拿走，走，马上走。 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0: 谁甩谁呀？

0: 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1: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1: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
0: 妈，你别作了。
1: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1: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3: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1: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4: Yeah, my father.
1: Are you sure?
2: Of course.
1: 不好意思啊。
0: 那你怎么了吗？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1: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0: 送快递去了。
1: 还送快递呢？
0: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1: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0: 哎，妈，对了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住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1: 行。
0: 那我要是出差，
2: 对妈，
0: 衣服
2: 我们特别忙，
0: 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洗洗，
2: 没问题。
1: 来了，啊，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0: 你做什么美梦呢？
1: 儿子呀，快进屋吧。
0: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1: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
2: 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哎，等等，下雨了。给。
0: 谢谢。
2: 再见。
0: 再见。

0: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

0: 囊，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远牛肉真棒，
2: 浩远牛肉来啦！

0: 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走进长春亚太队主场。6月13号，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中甲联赛第11轮长春亚太主场迎战大连昆城的赛场之外，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携手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将世界杯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主题活动搬进职业赛场，借着赛事热潮，面向广大球迷开展反诈科普、理性购彩引导以及正规购彩渠道宣传。本次活动打造沉浸式趣味宣传场景，多个互动环节吸引大批球迷驻足参与，通过打卡完成任务还能获得体育彩票准备的精美礼品，让人们在轻松玩乐的氛围中学习理性购彩常识，让科普宣传走出传统模式，变得亲民又有趣。
1: 一直在长春看球，也没有过挺丰富这些活动，也是第一回，算是体验一下，感觉挺有意思的，希望以后能有再多出一些活动。
2: 那活动办得非常好，然后呢还给那个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普及一些这个防诈的知识啊，然后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不懂的，通过这个，然后咱们也能有个了解，有个防范，挺好的。教育意义很强，然后还有一些小礼品，非常好。
0: 此次主题活动落地中甲赛场，是吉林体彩推进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赛事的生动实现。借助职业体育赛事人流量大、传播范围广、现场氛围浓厚的优势，活动将反诈宣传、责任彩票理念与体育赛事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宣传覆盖面、群众接受度与传播影响力。未来吉林体彩将继续常态化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全力营造安全、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践行公益使命与责任担当，让公益光芒与体育精神交相辉映，为体育强省、健康吉林建设持续贡献体彩力量。

我叫星星，今年26岁，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工作之余，跑步是我一直坚持的生活方式。每当我跑起来，我都感觉到自己在和更广阔的世界共振。按照习惯，来张大乐透彩票。

经历成就，还能为公益事业出力。跑步带给我的改变不只是身体上的，最重要的是我获得了探索生活的自信。后来我开始学瑜伽，尝试绘画，解锁城市中没有探索的角落，买了一台相机，跟着我游历各地。身边的朋友都说我一人千面，有着无限的可能。其实我也曾面对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但是我不想把生活过成一滩死水，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能有多少种可能性。大乐透陪伴着我丈量城市的脚步，这些票面记录着我的每一次振翅。生活中有无限的天地等着我们去探索。

0: 火墨是什么？这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显得有点陌生的词语，标记着成春这座城市民族工业的起点。在铁北那些曾遍布街巷的火墨，脉动着长春市迈向近代化的灼热心跳。
1: 1917年，辽宁商人邵尚琴带着百万资本来到铁北，建起了天幸福第一制粉厂。当时他引进的是美制的机器，成为长春最大的火墨。其实这标志着长春作为豆城的农业优势，通过铁路真正转化为了近代工业的资本与实力。
0: 天兴府作为长春近代史上第一家成规模的民族工业企业，它的成功绝非偶然。除了作为多条铁路交汇的枢纽城市，长春周边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据《长春市志粮食志》记载，当时长春火墨共7家，中资5家，日俄资本各1。这些火墨在此聚集，奠定了长春作为近现代东北粮食加工与贸易中心的地位。
1: 918事变成为所有民族工业的严酷的分水岭。与一些选择妥协的合作者不同，邵尚琴坚决不与日本财团和日伪政府合作。当时他的2儿子从日本名校毕业，被分配到伪满外交部任职，邵尚琴坚决反对，让他回去经营面厂，你给我做个老实的生意人。
0: 抗战胜利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天兴府重获新生，并在1955年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他见证了民族资本的艰难崛起，见证了长春成为新中国工业基地的奋进历程。寻找火墨，不仅是寻找一段消失的工业记忆，更是打捞一部写在砖石里的关于生存、尊严与选择的沉重史诗。其厂房、铁路与烟囱，共同构成了铁北工业遗产的脊梁。
2: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时值六月，我省大部天空将上演晴雨交替的戏码，阵雨或雷阵雨会随时造访。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东部、通化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天气将导致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提醒往来司机师傅驾车时应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提醒公众如遇强降水时，请及时到室内躲避，不要在树下或水边停留。近期气温多有波动，早晚温差较大，体感早晚偏凉，大家要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16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晴，14到25度。松原小雨转晴，17到25度。四平小雨，15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5到27度。吉林小雨，17到26度。通化小雨，16到25度。白山小雨，16到23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长白山小雨，12到24度。汪清阴转小雨，12到22度。榆树雷阵雨，18到25度。大安小雨转晴，17到26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敦化阴转小雨，14到24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5: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吉林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
1: 榆树市8号镇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发展蓬蘑蔬菜特色产业，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0: 辽源打造全链条梅花鹿经济，把梅花鹿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吉林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开放展览，打造吉林省汽车文旅新名片。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1240公里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如一条金色丝带，蜿蜒于层峦叠嶂与界江之畔。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变化的背后，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担当。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梨》。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梨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2: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3: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已摆脱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几款层次观光模式，
4: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始终强调把功课做扎实，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俗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瓦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业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5: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收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沿边大通道。

0: 辐射带动作用。
1: 国三三幺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夏夜，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2: 来寻觅一些吃的，然后听说咱们这边云顶市集，包括恩杜里这边很出名嘛，还是比较繁华的，各方面的非常的特色，
3: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1: 国三三幺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三三幺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4: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1: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吉林正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让边疆更繁荣，让群众更幸福。
5: 近年来，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锚定蓬蘑蔬菜特色产业，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党员示范为引擎，产教融合为支撑，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让北沟村蝶变成为连续6年上榜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6: 眼下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连片的大棚内绿意盎然，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这是北沟村134党建工作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
7: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儿。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建大棚。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6: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元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
8: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9: 我们党员包地块，包农户，谁家缺肥少药了，不懂技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大伙踏踏实把菜种好。
6: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吉乡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
10: 我们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机制，以党组织链条串联产业链、人才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全市乡村产业体质增效。
1: 辽源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路一马的诚心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11: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

0: 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1: 依靠一路一码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燎原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2: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3: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4: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1: 燎原是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4: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到底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1: 在燎原，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5: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0: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草杆。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6: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1: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燎原新的伴手礼。
7: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1: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燎原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8: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9: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是美团外卖业务的全国首批合作商，目前业务覆盖10省40余个县市。近年来，公司持续拓展业务，温暖企业职工，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公司先后荣获吉林省模范集体、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
11: 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美团配送、外卖代理、供应链与仓储物流等，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12: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11: 近年来，吉林市在九解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中，在政策层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排忧解难，还通过优惠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在人才招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企业能更专注于提升服务质量。
12: 今年我们要继续精细化运营，继续深化即时零售，拓展供应链闪电仓，把已经成功的案例继续复刻，让业务板块从东北走向全国。
13: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0: 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
1: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2: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是吧？寻找一个合作，
3: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聚臻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1: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
4: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1: 为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供电保障工作，6月22号，吉林省电力部门启动大冬会供电保障倒计时200天专题推进活动，全面梳理前期保电供电成果，明确目标要求。截至目前，国网吉林电力已构建起省市两级保电专班和三级联动保电指挥运行机制，实现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科学定级全部设在场所，精准划定各级保电变电站线路与重要负荷。6月14号，莲花山滑雪场赛区配套的66千伏线路工程已顺利投运。下一步，电力部门将围绕保电组织、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强应急处置力量，持续推进设在场所、供电线路差异化运维、缺陷隐患排查治理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核心赛区双环网电源结构，10月底前完成全部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
5: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
1: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
6: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90%。
1: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武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6: 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1: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0: 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
1: 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举办的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月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7: 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得实惠、企业获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
1: 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

0: 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
1: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坐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寄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3: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4: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5: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6: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4: 据介绍，礼育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7: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4: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8: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6月20号，人民日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配线的场景。今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思路对话新活力，即时传媒以 AI 和文创赋能中胸人文交流，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上，吉林省即时传媒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及东北虎豹主题文创产品，向欧洲各界展示中国数字文创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中考继续向全面育人迈进，其中报道吉林全省中考的生物地理科目都实行开卷考试。此外，吉林省等地明确要求降低中考试题难度，推进命题立足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让中考回归课堂教学本身。
0: 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吉林延边站在龙井市开幕，吸引了来自全国9个参赛地区的36支代表队、350余名选手参加。赛事设置了向心动力飞机亲子赛、多轴无人机足球、多轴无人机任务飞行等8个比赛项目，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航模运动的独特魅力。近日，2026长白山森羊跑在抚松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活力开跑，赛事设置21公里、15公里、10公里、5公里四大组别，适配专业跑者与休闲健身爱好者。起点设于白桦公园，赛道全程掩映在林海间，植被覆盖率超过90%，吸引近800名跑者参加活动。
3: 来自吉林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城乡群众要做好各项防护，避免疾病发生。
1: 盛夏时节，吉林的山林草木葱茏，连片花海竞相绽放，勾勒出生态秀美、生机盎然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澳元牛肉真棒，
2: 澳元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啦！
2: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迷雾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2: 批发，
3: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4: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这。

0: 快呢？
1: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0: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2: 否则的话，
0: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2: 伤，不信不立。
3: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4: 凭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3: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5: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4: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2: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2: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

0: 推动临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塞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临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渠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3: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4: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

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5、17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6月20

0: 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

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0: 调沙已正式启动。
1: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2: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3: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间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2: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0: 再来看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 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

0: 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小姑下半辈子不会再遭这样的罪了。
1: 很多事情妈妈都能给你建议，甚至帮你，唯独爱情这件事情谁都帮不了你。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3: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哎，你晚上是不是一直在上网啊？
1: 没有啊。
2: 那你打什么哈欠呢？
1: 你们传染我的，你们打不让我打呀。
2: 学习这件事情完全都要靠自自觉。
3: 陈总，这儿份传真得需要你过去。

0: 王旭。嗯。
1: 村长，
0: 哎，你看，谁来了？
1: 秋妍。

0: 手势超标，怀疑工人长期暴露在铅中毒环境。
1: 欧盟新标准将出台，对中国手势五金启动调查。
2: 来怎么也不给我打声招呼啊？
3: 你手机不是没信号吗？怎么跟你打招呼啊？
2: 你这，你下次记得说一声啊。谁把我袜子和内裤给洗了？
3: 你还好意思说呀？我洗的，再不洗的话都长毛了，臭死了。哎，进去换衣服。
2: 你以后别动我东西了。秋月，你进来。
3: 啊！
2: 你赶紧进来。

0: 我得马上回家。
1: 周总，您看一下，这是国外十几个弹药上的脆弱弹，都在这儿了。
2: 有钱给我送了吗？
3: 我去了好几趟了，他谁都不让进，中午饭都没出来吃。

0: 你去工厂
1: 先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澄清一下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
0: 你是不是去工厂了？
1: 销往欧洲的货降价处理，其他的货收到其他地区。
0: 我再问你问题，你听听好，你是不是去工厂了？
1: 欧洲市场可能我们要考虑暂时放弃，等时机。
0: 暂时放弃，等时机，那然后呢？
1: 然后你给我少抽点烟，注意一下你在公司的董事长形象。
2: 好，你跟我讲形象是吧？我现在也跟你讲讲形象。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挽回我们玉珠集团的形象？就是召回欧洲所有的产品，停工停产。
1: 陈董事长，
2: 1995年那个假货事件之后，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气。
3: 你是在做生意，不是在跟谁赌气。
2: 我没有赌气啊，我非常理性的一直在想问题，我想了一整天呢。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想的东西都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怎么倒保。但问题那是错的，你知道吗？
3: 那什么叫对的？
1: 你想了一整天办法，你算过账没有？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拿什么养员工？停。停到什么时候？
2: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3: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0: 罗总，人也好，事也罢，危机存亡之秋，最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壮士断腕。老话你有没有听说过？
1: 哎，我读书少，我真的听不懂。我只知道无论如何生产不能停。我已经给东南亚的销售商打过电话了，3天以后可以把货发过去。
0: 那我通知你一下，我已经跟各个工厂都交代清楚了，让他们停工停产。
1: 我知道，所以我去了工厂，让他们恢复生产。

0: 我陈江河通知各个工厂，从现在开始生产事宜听我一个人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厂家不得擅自恢复。
1: 你说这个牵扯去年的这个事
2: 儿，哎，金水哥，
3: 哎，金水哥，金水哥，金水哥，你看这报纸上写的是咱们中国的首饰铅超标，欧盟要介入调查。您说您这股份撤的也够及时的，要不然也跟着受损失了。要不怎么说这姜是老的辣呢？来，赶紧走了，上马。哎，
4: 这
3: 哪来的？
5: 我爸都愁死了，他说咱们要完了，过不了几天厂厂都得关闭。
6: 就我听说你爸都死好几回了。
5: 我是太悲观。
7: 这哪是你们这个年龄说的话，快点吃，还这么多呢。
6: 嗯，吃
7: 尝尝。
5: 我爸还说这都是
6: 说什么？
5: 都是你家惹的祸。
6: 胡说，我家怎么了？
5: 我爸和我说的，光是出个玉珠还不够，还出了个王珠的冒牌货，这么多利润全让你们家赚了，亏大家扛。
6: 王珠不是我们家的。
7: 哎，丹丹，
5: 嗯，
7: 你这话是从哪儿听说的？
5: 报纸还有一些网上都这么说的呀。
7: 是吗？
5: 嗯。
8: 村长，我走了以后，你作为总经理一定要严把茶叶的质量管，采茶、沤茶、装箱一个环节都不能脱节，越是相信责任越要到位，都记住了。
9: 你放心吧。啊，
8: 还有啊，外面包装和销售的事儿您都不用操心了，最关键的一定要保护好那六棵茶树，千万别让记者进来。
9: 哎呀，知道知道。哎，你啥时候能再回来呀？
8: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那得看那边的情况啊。村长，小玉的问题，
9: 这没问题，过几天我就派人送她去学校念书。
8: 村长，那小玉就拜托你了。
9: 哎呀，这咋说呢，这娃有这么好的命，该谢你才对呀。明早不等他睁眼你们就走，我怕他闹。
8: 不偷着走，我想让他面对。

0: 我没收拾行李，怕他看出来。
1: 小月，干嘛呢？
2: 哎呦，来让叔叔看看。哎呦。
1: 小月，听叔叔说啊，明天呢，叔叔就要跟这个漂亮阿姨呀、啊、

你乖乖的跟着爷爷在这儿好好的念书，等着叔叔

坚强的孩子，是不是？小月，不许哭，不许哭，把眼泪擦干净，把眼泪擦干净。还记不记得叔叔给你讲的过去的事情啊？爸爸没有了，妈妈抱着叔叔说什么了？不要哭，要坚强，要让别人瞧得起我们，对不对？对不对？咱们都好好的学手语，学好手语，叔叔就能给你讲爸爸妈妈的事情了。虽然这对你有点太残忍了，但是再苦再难咱们总得面对啊。就像叔叔小时候爸爸没了，现在家里又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些总会过。

0: 戒归取虾。
1: 费尔南德占领了道德高点，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是被动的，人们会先入为主赞同他，否定我们，
0: 所以我们不能做无力的辩解，
1: 越辩解越糟糕。
0: 行啊，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深了。秋元同学，什么时候到这个高度的？
1: 我怎么就够深的了？我了解这些只不过是因为我爸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但是没有写完。论文主要讲的就是商品不只有商品性，还有人性跟周期性，后来是我帮他完成的。
0: 哎，在哪儿呢？给我看看。
1: 我才不给你看。
0: 哎，你别这么小气行不行啊？
1: 你傻呀，我能随身

0: 带着嘛。
1: 我本来打算用这篇论文报考斯坦福商学院的，想出去深造一下。
2: 斯坦福商学院？那，哎，那可是最顶级的学校啊！你考上了？
1: 我考上就不回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论文的作者不能有两个，这样算违规吧。我把我爸的名字也写在上面了。哎，
2: 庆幸，庆幸啊，庆幸你没考上，不然的话我又得等好几年。
1: 干什么？
2: 没事，喝水。
1: 你等什么？你说清楚啊！
2: 哎，对了，既然咱们已经知道了对手的战术，我们就得考虑一下该如何应付了。来，你看，你看，
1: 怎么了？
3: 绿珠公司出雷了。这要比造假那次的事还大，你马上去问问。
1: 我已经问过了，怕您着急就没跟你说。我哥跟我姐还因为这事大吵了一架，两个人意见不统一。
3: 这不应该说呀，就出来了。陈家模式想学邱英杰当年广场烧货那招，可这回不一样，这个事情多大呀！咱也问，有他人的性子来了，也不知道陆伟珠能不能拦得住他。
2: 妈，啊，是我，我们到义乌了。你赶紧跟我爸说，他们这招叫做借龟取虾，咱们不能躲，要从宣传上下手。我爸也想到了。好，那我们一会儿去公司找你。好，好，我知道了。嗯，妈，秋元，咱们一会儿去公司要小心点，门口全是记者，还有商城还不能去，现在铺天盖地的全是负面消息。我妈说一会儿让咱们去公司搞一个新闻发布会，会有几个视频厂商也跟咱们一起参加。
1: 你还按原计划吗？
2: 既然费尔南德用了借龟取虾这招，我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1: 你能保证查不出问题来？
2: 三个月前玉珠集团刚做完内部体检，放心吧。
4: 新闻，别着急，大家都听好了，王总已经派了六辆验血车赶往各厂，为那里的工人做免费的验血活动。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要积极参与玉珠集团的这次献血活动。各部门迅速协调新闻媒体，还有各厂的卫生部，我们要打好这一仗，一定要把这次公益广告做好，而且声势越大越好，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4: 好，去吧。
5: 来，各位记者朋友，来。
4: 这是您的盔甲，谢谢。
2: 这个事您就别担心了，我不是路上都跟您说好了吗？
6: 是吗？
2: 你看，
6: 哎，那小子还真行啊，比你爸可猛多了啊！
2: 这叫什么呀？兵走险棋。哎，对了，夏伯伯，你可给我电话里说有信心的，没有问题吧？
6: 是啊，肯定没问题。几个月前刚提现货，啊，其他的我可不敢保证啊。
2: 好，我们啊做事情就得做到明面上，至少我们自己先要做的主动。大家伙的思想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吧？
6: 工人们都愿意配合，毕竟是免费检查嘛。
7: 厂长好，王总。
6: 哎，哎，大哥，你不允许吧？
7: 啊，大老爷们儿哪儿能呢？我今天要限400呢。

0: 行，这样啊，一会儿献血，凡是验血合格，有主动献血的，玉珠集团给大家伙发补助，好不好？好。还有什么钱啊？大伙儿前段时间被这新闻整得够呛，今天都去给我献。
1: 就是，我们不奉献，谁奉献啊？来，跟我来。
2: 来。
3: 您好，请问这次献血活动您有什么感想呢？

0: 天宝，
1: 巧姑姐，
2: 这个是一些烟跟一些酒，还有这里面是一些衣服，都是摊位上自己卖的，拿着。
1: 这我不能要啊！
2: 哎呀，你这拿着吧，确实是一点点心意。这回你真的是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要不是有你的话。
1: 那不是应该的吗？再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再说这要是让我姐知道呢，她肯定得说我呀。
2: 这什么话呀？你姐就是我姐，你也是我的兄弟，那姐给的东西你能不要吗？不要，就是瞧不起姐啊。
1: 那
2: 什么呢？就收下吧。
1: 好吧。
2: 行了行了，你上班吧，我走了啊。再见。
3: 看你这身体，就不该献那么多血。快快快！就是，这身体还献血？慢点，夏伯伯，咱们这有红糖吗？
4: 哦，我去准备。
2: 好，
3: 等会儿，走。
2: 你逞什么能啊？
3: 我没事儿。
2: 什么没事儿啊？刚才一下就晕倒了，你吓死我了。
3: 哎，对了，我妈看见没有？
2: 看见了。
3: 如果在这儿，自辛苦了。哎，我爸也能看见就好了。
2: 你是小孩子呀，刚才还像个领导呢，现在怎么跟小孩一样？你却表扬吗？
3: 我没长大。我本来就没长大呢。哎，你还没夸我，你夸我吧。
2: 我看你是没事儿了。那我走。
3: 哎，不是，哎，思源，思源，哎呦，头晕，你这过来，你这借我靠靠。
2: 哎哎。
3: 哎，不行，晕！哎，我操！好吧，好吧。哎，你别碰我，碰我头发，发型。
5: 你到底真的假的？是真的。哎呦呦！哎，疼疼疼疼！跟你聊这么一会儿啊。 我是真的觉得你的实际年龄跟心理年龄严重不符。杨总是好眼力，我心理年龄确实比看上去要老一些，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让我的心跑得快一点吧。我可以问问你，经历了些什么吗？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出了国。 我们两个有相同的经历，同样遭遇过重创。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杨氏的危机已经解决了，我求贤若渴，我可以出双倍的年薪聘请你，附加条件我们都可以谈。难道就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这家商学院是世界上排名第一，也是我前一段时间最想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我恩师极力向我推荐的，所以，我选择放弃。因为玉珠集团，我跟玉珠集团不是雇佣关系，更跟金钱无关。 你也王旭，还是你干爸干妈，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妹，甚至好朋友。在我这儿，你不会成为附属品。
2: 附属品，杨总，你有点挑拨啊。
5: 秋妍，我是真的很关注你，
2: 很遗憾。
5: 好吧，答应我，我们就当今天没有见过面，好吗？我不想让他们知道。Everybody,
6: listen to me. I have news from Yi Wu. Chen is on his way here.
0: He will explain all the problems when he arrives. For now, I guarantee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any of these products. And we will have the price reduction.
5: Nobody wants poison protection, I think.
0: Look, just be patient, okay?

0: 有了您的帮助，我终于可以跟董事会交差了。
1: 又收获这么大量的食品和觐见，对我们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
0: 阮先生，您这么帮我，我真是无以回报。要不这样吧，我们杨氏一定会尽力帮你打开国内市场。
1: 杨小姐客气。
0: 真的不打算再有附加条件吗？
1: 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袁文雄从商那么多年，靠的不是趁火打劫。如果玉柱集团需要我帮忙，我也会答应。只不过效仿不了杨氏，减不到量而已。
2: 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媒体说我们的工人是在有毒的环境中工作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在搞这次献血的活动。
1: 好像玉柱集团，
2: 我们的工人
1: 不需要我帮忙。
2: 血液，而且玉柱集团还会向社会不断的献出爱心。
1: 那这个是他们的公职吗？
0: 这个是骆玉珠的大儿子王旭。
1: 老子英雄，儿子好汉，为自己的公关总算做得不错。这家族有异性。
3: 对，来，
4: 你这鼻炎够厉害的呀，来势汹汹啊。
5: 这还算好的呢，以前更严重。
4: 怎么弄的呀？
5: 我真想知道啊。我跟我妈去美国以后就没住过她家里一天。我寄宿住大学生宿舍，后来呢就开始勤工俭学，自己租了一个房子搬地下室。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吧。
4: 就是那种又潮又阴的地下室。
5: 就是经常会有蟑螂出没，晚上的时候呢还会有老鼠。就因为这个我还养了一只呢，小老鼠啊晚上叫的都睡不着觉。我觉得你要是住在那儿，你肯定会被吓死的。干嘛啊？不是去公司吗？
4: 我认识一个老中医。
5: 赶紧去公司吧，我还有事儿呢。
4: 秋妍，你赶紧把你的鼻炎病根给我治好了，不然的话你别给我去公司啊。
5: 别闹了，又不是什么大病。
4: 行了，别废话，这事儿听我的。
5: 还挺厉害。

0: 无法履行了。
1: 董西会还没有通过。
2: 还好我们只是草签。
0: 不过，给您带来的
2: 不便，也真是对不起了。
1: 我们原始从来不跟人家草签了，签了就要执行。我不是跟你说，我是让你转达给一些麻烦的董事。
3: 杨小姐，现在说，如果你为100个活跃，也可以，我担得起。
2: 阮先生，
3: 现在我家有老乡，那不容易去吃个饭。
1: 哎，千万别往下望，
3: 有苦告紧的。
1: 我是知道你们董事会的人很难搞，所以我赶过来。
2: 阮先生，我现在不得不怀疑我的董事会是不是有你的卧底。
1: 我是饿着赶过来，吃好才有好心情。
2: 你怎么知道我有恐高症的？
1: 上次在你公司见面，我送你下楼，电梯停了一下，突然看见你的脸色很难看，我就知道你是缺乏安全感。
2: 阮先生，你太可怕了。
1: 哪里，只是敏感而已。我对接触过的人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很遗憾，我的董事会没有通过这份协议。
1: 你这个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你爸爸留下的人，老人，他们在等着你出错，所以那一次欧洲市场就是个例子。十年以后，这些老人一直在等着看笑话，你把货评价传给我，他们就抓着这个话题大做文章。你觉得他们跟你怎么说？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跟你抗衡，然后把货转到那个国内市场，保持利润，在暗中接触那些上市公司，准备吞并杨氏。
2: 阮文雄，
1: 我绝对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接触。杨小姐，你觉得我们阮氏有这个必要吗？
2: 那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
1: 因为我也经历过，在我爸爸去世那年，我的元老们也是这样对付过我的。
4: 我靠近你的肩膀。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8: 澳元牛肉真棒，
9: 澳元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要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这个卢教授我知道，确实是我们学校的，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
3: 拿到我们玉树集团，他就是做饰品用的，试一试。
1: 老爷子明天大寿。
2: 妈，你不是想拿钱砸他吧？
4: 你不应该擅自做主降价的。
5: 我明白，围城必劝，围城不能围得太死，必须要留一个出口。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那你怎么能猜得这么准？
1: 因为我也经历过，在我爸爸去世那年，我的元老们也是这样对付过我的，而且比你更加变本加厉，所以我有10000个办法帮你对付他们。

0: 我还是想回来给你们做饭，我舍不得你们，我都跟我老公说好了，他们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反正我是不走了。
1: 那你出门口干嘛？我都饿死了，还不赶紧去做饭去？哎。

0: 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没有，一回老家拿点东西去。
2: 赵姨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1: 快帮姨把箱子抬上去啊！
0: 来，我帮你拿，
1: 帮你拿好东西了。
3: 哎、小心啊，一会儿姨下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好。
4: 干嘛呢？
2: 熬药呢。
4: 熬药？谁病了？
2: 秋爷，秋爷的鼻炎犯了，我今天带他去了趟中医那儿，看了看。
4: 他人呢？
2: 在楼上呢吧，好像是写什么调研报告。
4: 熬你的。
2: 哦，

0: 干嘛？
1: 小旭说你鼻炎犯了。
0: 啊，老毛病了，
1: 在下面熬药呢，我都没见过他那样。挺好，会疼人。哎，这一点要特别感谢你干爸，榜样做得好。
0: 其实没多大的事儿，被他这么一弄，我还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1: 啊，他会心疼女孩子多好啊。在忙什么呢？
0: 我刚回来的时候，干爸交给我的任务，他让我做公司问题上的一个调研。
1: 哦，挺好的，公司现在一些状况确实需要一个明白人总结总结。怎么样，有没有调研出什么结果？
0: 还是有一些问题吧。
1: 嗯
0: 嗯，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太满足于利润的增长，而忽略了产品的更新换代。当然了，这是很多国内的公司都会犯的一些低级的错误。

0: 就像老话说的，温水煮青蛙嘛。
1: 低级错误，看来你干爸让你做这个调研真的是很有必要，不光是对公司有帮助，其实对你也有些帮助。国内市场你真的不太熟，当然这不怪你，你一直在国外嘛。
0: 对，其实
1: 你干爸力主进军欧洲，你怎么看？
0: 我很理解。

0: 有些操之过急。
1: 其实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们这几年没有跟上欧洲市场，忽略了新材料的研发，所以才导致我们陷入被动，只能以价格战取胜。
2: 没有关系，慢慢来，调研本身就是需要时间的。等你真的调研透了，你就会发现所谓的温水煮青蛙是有各种原因的。
3: 你们俩聊什么呢？热火朝天的。来，赶紧趁热把药喝了。
1: 谢谢。
2: 好，你先喝药啊。
3: 来吧。
2: 爷爷，其实你做国内公司的调研可以来问问干妈的。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是干妈在管理国内的公司，有一些实战经验，好的坏的我都是可以跟你分享的，有需要随时来找我。
3: 怎么了？
1: 没什么。
3: 小安。

0: 实话讲啊，钟老，我们集团整个这段时间是所有人都杀出去了，国内国外都找了个遍，发现找这个能够达标的材料太难了。为什么要把您请过来？就国内而言，首饰材料这一块，您不仅是专家了，您是权威，所以您可能一句话对我就很管用。我想让您跟我讲，让我踏实。您告诉我，我现在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我找人先去给我研制这个材料，您觉得有可能性？
1: 既然欧盟出了新的标准，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团队都在研制这种新型材料。如果您要去找的话，您会找到他的。但是啊，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没有人能保证能在短时间内把它研发出来。也许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您的企业能等得起吗？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的这种执着，希望你们成功。
0: 好，您是专家，请您来一次特别不容易。那这样安排饭吧，安排，然后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啊，请钟老。
1: 您就别客气了，我知道您现在没这个心情，改天吧。那我先走了。
2: 辛苦您，钟老。林英，送钟老回家。您这边请。您慢走。
1: 啊，好，别误。

停工停产的时间已经这样了，现有的货能不能交给我来处理？不管你要干什么，至少可以给你多争取点时间。快到年底了，给员工发奖金的钱都没有，陈总是不是也应该为跟着你的人想想呢？

0: 好的，那马上安排他们入住吧。明天早上我会到酒店见他们。如果他们问到欧洲的事情，就大大方方的讲。但是你一定要强调，我们一直对东南亚市场非常感兴趣。好吧，先这样。
1: 骆总，这单子麻烦您签个字。
0: 陈董还没签，我怎么签呢？
2: 陈董他
0: 怎么了？

0: 陈总问这个会他是不是一定要参加，他有点不舒服。
1: 你转告陈总，开完这个会他就舒服了。各位稍等。

0: 陈总是准备站在那里开会吗？
1: 对。
2: 就演员开始吧。
3: 好。是这样，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国来寻找这个新的材料，能够达到欧盟新标准的只有三种，但是专利权还是在人家的手里，而且成本非常的高。
0: 今天找各位来开这个会呢，主要是还是这个新材料的研发这一块儿。说两点，第一点，我们不能走常规的途径了。常规的途径一定有人走过，走不通就是它的道理。第二，时间成本，公司目前的状况我们等不起，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集思广益，找到一些别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义乌有一个玩具商，老板娘姓吴，我叫她吴姐。据我所知，他们在两年前就已经在接触新材料的这一块。
4: 同行是冤家。首先他找新材料他们家就有救了啊。其次，就算人家知道的话，你问他，人家能告诉我们吗？
0: 是这样的，陈董，第一，我们不算是完全的同行，他们做玩具，我们做饰品。第二呢，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方法。那陈董的意思是要不要试一下？

0: 喂，
1: 哎，吴姐，
0: 玉珠啊，
1: 是这样的，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可能要给你添麻烦了
0: 啊。你说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欧盟这个新的标准对我们这个行业打击也挺大的。我知道你们家其实两年前就在接触新材料的这一块，我的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些为难啊。
2: 啊，我知道，
0: 你找卢教授啊？
1: 谁？
2: 就你儿子那所学校新材料试验室的卢教授，我会把他信息发给你的。玉珠，你别着急啊，我相信有他出面，你一定能渡过难关的啊。
1: 吴姐真的是，回头再说，大恩不言谢，好吧？
0: 啊，玉珠，
1: 哎，你说，
0: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我想约姐几个在一起坐坐，聊聊天。
1: 还真是，最近大家都太忙了，这件事情我来办，忙完这一阵儿，我来组这个局。
0: 那好吧，我等你啊。
1: 再见，吴姐。
0: 再见。

0: 这个卢教授我知道，确实是我们学校的，而且我还知道他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新的材料，但是他不是做视频用的。
1: 我不管他是做什么东西的，我也不管他是为了什么做的，
2: 拿到我们玉树集团，他就是做视频用的，试一试。
0: 那我们得做好思想准备。我听说这个老头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怪老头，外号叫攻击炉，连我们校长都怕他。
3: 为什么叫攻击？
2: 攻击炉，
0: 可能就是因为脾气大、好斗呗。反正学生都说他脾气特别古怪，很难打交道。
3: 卢教授的信息已经发过来了，这老头我来搞定吧。
0: 卢教授，
4: 荒唐！我之大爷，这种材料用在高精尖的地方。哎，你们这些商人要用来做首饰，哎，荒唐！哎，不能乱动！
5: 妈，别乱动，没用。
0: 卢教授，我敬爱的卢老师，是这样，您看，我们这不是拿着义乌市政府介绍信来的吗？这跟商人怎么样没什么关系，但是这关系到中国首饰业行业前途、命运、脸面的问题。这样，您开个价，好不好？
4: 开个价
0: 啊？
4: 什么价？
0: 就是这个
4: 没价。亏你还是这里毕业的，那开口闭口就是钱钱钱。
6: 吴教授，是陈教授。啊，您明天别忘了请翠媛。
4: 啊，不会不会忘，谢谢谢谢他啊。厅长，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接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0: 小少，
3: 我去。陆教授，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就告辞了，不打扰您高精尖了。别说话了，教授说的太对了。一个学生就知道钱钱钱，回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走。
7: 给你爸打个电话，今天晚上回不去了。
8: 住哪儿啊？
7: 你们学校不是有招待所吗？拿不下他，我就不走。你看清楚那助手给他送的东西是什么了吗？
0: 没看清啊。
9: 祝寿的。老爷子明天大寿，秦翠媛。
0: 妈，你不是想拿钱砸他吧？你又不是没看见，这个肯定对他来说没用啊。这叫什么呀？这就是清高的大学教授。
7: 再清高，他是喝露水长大的，不也得是人间烟火吗？
10: 这是我算出这回的最大货量，除了运输费、手续费，还有分销商的杂费，至少我们要损失几千万。
1: 扛得住。
6: 安诺，真的，赖我非得见你，在门口，我拦不住他。他，哎，赖先生，
11: 天野是我的公司 ，OK， 我给你们签字是合伙人。
12: 秋妍，请能给我倒一杯咖啡吗？谢谢。钱，你不能没有跟我沟通就下决定啊！而且召回这么大的货量，这些工作谁有去做？我吗？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应该听一听我的意见啊！钱，你不要这样啊！我知道错了，你在惩罚我吗？ 但是我们没有办呀。
1: 是这样的哈，我要去市政府开个会，跟领导约好了的，你又没有提前跟我约。你要是着急呢，就可以走；你要是不着急，愿意等的话，也请自便。
12: 好，那我就等，在这儿等了。
1: 不可以，这是我的办公室，要等的话去那个房间，会议室。

0: 你是扎同学堆里，我还真没认出来，这年轻的。哎，还真让你说对了，明天真是卢教授的生日。嗯，
1: 我们学校的饭真挺好吃的，赶紧打一份去吧。
0: 哎，对了，我打听了一下啊，攻击卢可不是因为他脾气大得来的啊。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他喜欢吃鸡。
1: 喜欢什么？
0: 他喜欢吃鸡。这样，他在他家乡里啊，有一个在竹林里养的鸡，专门吃虫子长大，特稀罕。有一次他回去，就把那个鸡带回来养了。这公鸡不到天亮就打鸣，谁受得了？后来被邻居举报了。这事在学校闹得还挺沸沸扬扬的呢。这不，公鸡卢，公鸡卢，外号就这么叫来了。
2: 这么个公鸡卢啊！

0: 谁也抓不住这种鸡，待会儿咱们大铁锅给它炖上。今天晚上咱们就尝尝鲜，
1: 好吗？
2: 我可打听了，这儿的村民说这儿山上可全是宝，
1: 竹子、竹笋、竹林鸡，还有河里的鱼，咱们是山包下来得了。哎，
3: 这个我赞成。
0: 哎，行啊，到时候舅舅帮你们看山。哎，小旭，到时候咱们俩在这个山上种点果树啊，庄稼什么的啊，
1: 在这里边养点动物，
3: 挺会做白日梦啊你们。
0: 钻进去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0: 改天。
1: 你是给我下马威吗？我感觉一夜之间被你们所有人都抛弃了。
0: 你不应该擅自做主降价的。
1: 我明白，围城必劝，这个成语我查过了，围城不能围得太死，必须要留一个出口，不然就像费尔南德拼死也咬你一口。
0: 你虽然打败了费尔南德，但是你失去的是我们对你的信任。
1: 我又学了另外一个成语，负荆请罪，但是我只对一个人道歉，你。他们肯定以为你有责任，对不起。你为什么要把那条项链推给我？
0: 哎呀，你心里应该很清楚，玉柱集团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1: 那你觉得我还算一个比较精明的商人吗？费尔南德在各国市场的代销渠道都被我抢过来了，而现在玉柱集团的名声已经搞臭了。按理来说我应该撇清关系，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为了你我才回到这里。

0: 妈，我一个人想事儿呢。我有件事儿想问你，咱们家现在还有多少钱啊？
1: 怎么了？
0: 我是怕万一公司真破产了，还有没有资本东山再起？
1: 你要怎么东山再起？说来听听。
2: 我不是在学校干了好多买卖吗？你真的不知道干什么能挣钱？
1: 那是卖夜宵挣钱，还是坐车？
0: 都不是，是给女同学打开水给他们送。你可别小看那几毛钱几分钱的利啊，你架不住他们天天得喝水，天天要啊，量大呀。现在这个社会年轻人的市场很大，他们现在对生活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你看餐饮、娱乐、茶文化、医疗、美容，
2: 这些都是市场啊。我想搞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服务产业。
3: 心挺大。
2: 就是现在我们陷入这么大的危机，我也不好意思开口向你要钱了。
0: 妈，你信不信，如果真的让我搞，肯定比你做得大。
3: 这么自信啊？
0: 俗话说敢想才能做。妈，你别老瞧不起我。
3: 这次赵姐回来，我给她加了工资，你怎么看？
0: 你给赵姨加钱了呀？这个钱真不应该加。
3: 为什么？
0: 我知道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赵姨回来了，你特别高兴，一感动就给她把钱加了。可是这个钱加的真是错了。
3: 赵姐在我们家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也很勤快，是个难得的好阿姨。这次她决定要去跟她老公去做生意，苦跟累就不用讲了，需要担很大的风险，但她还是决定走。这个过程中一定她反复地权衡过，说明我们给她的钱是留不住人家的。
2: 可是妈，有一点，现在企业管理是坚决不可以感情用事，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3: 陈大光为什么走？
2: 他这个人就有问题啊，而且干了对不起咱们家的事儿，他肯定要走啊。

0: 是你逼他走的。我跟你爸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利用了你手里的权力，断他的财路，用各种方法来羞辱他，明里暗里的逼迫他，要让他走。至于陈大光的为人，你认为这么多年，我跟你爸都不知道吗？为什么没有让他走？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的身上有缺点，也会有优点，最好是能利用上他的优点，就算不行，也要选择一个好的方式，不要轻易树敌。可你用了一种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方法，不仅让他背叛了公司，带来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再把其他的负面情绪全都报应在了你小姑的身上，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吗？小旭啊，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也是妈妈最担心的地方。一个聪明人，如果学不会藏住自己的锋芒，是会很麻烦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爸爸以前做得非常好。你有远大的理想，这很棒。但是要做成一件大的事情，光有资金是不行的，还得有人，但是人心是最难留的，人心变了也是最难发现的。
1: 妈，我明白了。

0: 卖出去多少单了？
1: 哎呀，没几单。我本来啊是想在网上搞批发的，但后来我才发现，网购的人基本上买的都是单件儿，
2: 这物流不行，打款也难。
3: 哎，那你给我讲讲，这个开网店怎么个开法？说人和人不见面就能把货发出去了？
2: 来，我给你讲讲啊。
1: 它这页面呢，其实就是等于一个摊位，你知道吧？然后买家他只要看中咱们家的东西，在电脑前这么这么一点，填好他的收货方式、联系地址还有付款方式，他就好了。我们这边一发货，他在家就可以收。
3: 这不是。这不是跟我们挑货郎是一码事吗？
2: 不不不，完全是不是一回事，这一个天一个地是两个时代的事儿啊。
3: 那你听爸说啊，当年我们走街串户还是靠两条腿把货送到人家门口，人家也是站在门口，就是不用那个出门了也能拿到货，是不是啊？
1: 是
3: 啊，那我们那个鸡毛饭堂，现在也都是这个单买单卖。可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现在有了电脑，就等于说把我们挑的单子放到网上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而且你这么一说，还真的像是一回事哈。
3: 像就好，像就好。所以我们那个挑货郎的，靠的主要是靠什么？就是一是你的货要硬，能经得起比，可以讨价还价；二当然是靠吆货了，吆货的跟别人不一样；三，就是要靠服务，要走四方拜访友，人家就要看你是东西的才跑的嘛，是吧？
2: 来，赶紧记下来。
3: 小吴啊，我觉得咱们这个网店要开，就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儿。
2: 什么？

0: 你添麻烦，在外面等到现在，你是没见下班那么晚吗？
1: 你看，你这些天知道我多想你。没有，能不能请你喝一杯酒？我真的很累，我想回家休息。那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我自己打车。
0: 我需要你的帮助，跟我走吧。有你帮我，我们可以开一个很大的公司啊。你说。 亲家给你开出什么条件啊？你真的想变成亲家儿媳妇吗？哎，我知道你心里有我，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会击败他。你先击败你自己再说吧。师傅，开车。
2: 今天是您大寿，我们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祝你身体好，
3: 生日快乐！
4: 喝，喝，
3: 喝多一杯啊！哎，我。

0: 哎，你怎么找着朕来了？你不
1: 知道？今天大寿啊，给您贺寿来了。啊，我来。朱教授，这可是您老家的竹林鸡，听说用您家乡的铁锅炖才出香的。
2: 我们是一路连鸡带锅给您送过来的。
1: 不要给我来这套，送过来的时候路上凉了，用柴火加热应该才好吃。您尝尝，怎么样？您再尝一块。
3: 再来一块。
2: 来，回去。吴教授，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希望您能笑纳。
3: 我龙某。
2: 不是接待之物，我想吃的话，我自己会想办法。那您可真在别的地儿想不着办法了。那树林我们承包下来了，30年，合同已经签完了。
3: 你这是威胁我？
2: 那我不敢。我的意思是说，您老人家以后想吃，就更方便了，我们给您专供。
3: 哎，对对对对对，哎，卢教授。 这个养鸡的山我们包下来了，以后您要想吃鸡啊，我连锅带鸡，3天给您送一个，好不好？我们真的是诚心诚意的。
2: 对。
3: 哎，你们那个转眼我这次，但是我多少有一点恐惧。
4: 不不不。
2: 吴教授，教授，王旭，妈，你看他回来，
1: 这可怎么办呀？连锅带鸡，你们先吃。
2: 哇，这个徒弟确实很好，吴教授啊，真是，是，这个生意好，哎呀，介绍不错，哎，哎，刘教授，哎，再见啊，再见，谢谢了，谢谢了，不客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0: 不是为了赚钱。
3: 不是为了赚钱，你。

0: 为什么那么急呢？一开口就是铜臭味，还说不是为了赚钱。
1: 老头，我读书少，您是大教授，您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铜臭味。
2: 我靠近你的肩膀。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0: 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1: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啊，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2: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3: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4: 否则的话，
5: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6: 伤，不信不立。
7: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要什么事？
8: 凭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9: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0: 这里是繁墨书店，400平方米，10万册旧书。这里没有连锁书店的规整，也没有商业体的热闹。
1: 这家书店有两代人共同守护。婆婆摆地摊卖旧书，一守就是40多年。后来儿媳马若凡辞去了原本小学美术老师的工作，接过了这份家业。
2: 50余年，两代人接力守护，从街头书摊到满室藏书，不疾不徐，修书不辍，是无数书友的精神栖居地，构筑一隅温润的书香净土。

0: 之前在那个书展看到过你们家的这个书摊啊，哦，原来在这儿啊，
1: 是不是感觉里面和那完全不一样，
0: 别有洞天，
1: 别有洞天，
0: 是的，这里整体挺大的哈，有
1: 咱们家现在有400多平，然后大概8万到10万册书，哦，
0: 8万到10万册书，然后这里还能喝茶喝咖啡哈，
1: 尝一尝宝贝，
2: 谢谢谢谢。
1: 咱们家主要经营的就是旧书，像你看到的这些里面的所有的架子，都是我婆婆早些年她摆地摊儿，她摆了40年了，啊，留下来的巨大的财富。
0: 对，而且一进来感觉就像穿越了一样，是不是很多人都
1: 很多人
0: 是
1: 这么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说是那种有点像集邮杂货铺一样。
0: 一般在电影里啊，一个这样的地方，作为老板肯定有很多的秘密和故事。电影里一般是这么演的。
1: 对，我的秘密藏在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书架里，一会儿可以带你去寻宝。
0: 我看到书架这里写着张马吕，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其实好多人都误解了，以为它跟书有关。就我们家这个分类跟书一点关系没有，它只是我们家这个货架子的号，类似于1234 ABCD 的意思。但是我跟我老公更喜欢这种传统文化百家姓，所以这屋的分类是用百家姓分的，内屋是用千字文手写的。
0: 而且看你们家这个书是横着放的，不是竖着摆的。
1: 对，是因为老书，你看它就是很薄很软，如果你这样的话，它就容易锁到。所以我们平着去放它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书最大程度的把它的保持这个完好状态下。
0: 这个就是老物件的货架。
1: 对，这就是他们嘴里的小破烂们。比如说，你看这个幻灯片，这个是当年的老的机器。看这个，你见过真的幻灯片吗？
0: 我见过。
1: 哦，你在这儿，
0: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最早的那个所谓的多媒体教学，就是用这样古早的幻灯片。
1: 所以说，咱们家的这些东西，这个我嘴里的这些小破烂，反而是书友们最爱待的地方。
0: 这边还有一个历史问答区，长春历史问答。
1: 对，做这面墙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想，长春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根本不是只言片语能说完的，所以我们想怎么样简单方便、快速的让外地的朋友了解我们长春。这个书店我跟我老公实际经营是9年了，但是算我婆婆的话，那50来年了，旧书事业，
0: 旧书事业的开始已经50多年了，
1: 逐渐的在变化当中会。

0: 些互动，比如说读书分享会啊，书社夜话，然后这种问答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音乐雅集等等，加入一些年轻人能喜欢的接受的各种活动，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参与到去书店来，让大家来书店看书哦。
1: 所以经常这里有书友的分享会，
0: 超级多的书友会，对，我们通常都是在那个位置去举办活动，可以去看一看。
1: 好，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欢迎新老朋友齐聚繁梦书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著名作家于德北于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高校博士小白，还有我们的主持人瑶瑶。
1: 大家好，这里是这有书，很开心今天来到宝藏书店繁墨书店，感觉好像你在说的是我日常的事儿，我说的是一般嘉宾说的。
0: 是的，让我们于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于德北，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图书编辑，我的半生呢一直为孩子们工作，我是做童书的。我的工作之余呢，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作家，我一直算是这家店的追随者。
1: 所以您是认识他们家两代人呢。
2: 对，
0: 于老师是我们家的资深书友，他跟婆婆当年在摆地摊的时候就有，对，就认识，就经常去淘书。
1: 那小白老师您现在还是在读博士？
3: 是的，我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
1: 您是什么专业？
3: 我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0: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面墙的历史问答就是我们家小白同学帮我们设计的。
2: 这个小白呢是我儿子崇拜的对象。
0: 对。
1: 那小白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家书店的？
3: 说起来我和这个书店的渊源也算是稍微久一点嘛。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淘旧书嘛。那个时候我在淘旧书，长春的旧书市场我就总去，去了之后机缘巧合和这家书店的阿姨当时也算是有所交集，但是当时更多是在旧书市场上有的交集。但后来某一天大概也得有个五六年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这个阿姨家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店。因为我的老师呢也喜欢买旧书，我也算是跟着老师，我们来淘淘书。
1: 也让很多志同道合相同兴趣的人能够在这里找到伙伴哈。那于老师，您在这儿一般是淘什么书？您喜欢淘什么样的书？
2: 因为我从事的工作和我的爱好呢基本是在文史哲这一个领域吧。那么呢，用我们出版的话说呢，就是我基本喜欢那种大社科，我读书比较杂，我淘书呢，我是基本上有这么几个取向吧，一个是这个书的作者我很喜欢，还有一个呢，这个书的内容我很喜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书的装帧我非常喜欢，你比如说这一本《高尔基我的大学》，这应该是五几年的人民文学版，比较早的，五几年的版。你像这一本书，我家里边有大概有两套，有两套，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就是高尔基的自传式的三部曲。半个世纪前了，其实这个书的装帧是非常漂亮的，又朴素又大方，而且这个旧书里边，有一个也可以叫宝藏，就是它的插图都很漂亮。就是尤其我们过去的文学书，尤其是翻译的外国文学书，它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插图。它这里边呢有大量的钢笔画，那么有一些呢也是用这种油画的方式来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的大学，它这一本小小的册子，它里边请了两三位画家来画插图。我见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出版人，他对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品这种尊重和喜爱，多位作家为一本书来做插图的话，那么一定他比一个画家来做要费很多的工时，会费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
1: 平常还真的很难关注到这个插画的作者都是来自两三个人，这个来自专业资深编辑的解读啊。那小白平常喜欢淘一些什么样的书？
3: 我个人淘书的品味呢可能也比较杂，因为我个人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人读书他是不能够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有一句话说，这个读书要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我想一个人首先要有足够的见识，对这些旧书，包括新书在内吧，所有的书籍有一个系统性的掌握，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学术也好，让自己的见识也好，有一个 比较牢固的地基，旧书是有它独特的一种风味。因为苏轼有一句诗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我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它不以它现在是否流行，包括它的一时的风尚为转移的。
1: 那你有没有在这里淘到哪本书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3: 在我们这家书店呢，我最近就买过一本《说文解字》，这个是算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必备的书吧。尽管我已经有了这个书了，但是当我看到一个旧版本的，还有这个很多上面可能有前人的注解啊，前人的写下的一些批语，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把这本书，拿到我自己手里，让我去读一读，让我去感受不同版本，包括前人在阅读过程中他所感受到的，他所理解到的一些东西，这对于我的专业学习来说也有很多的好处。
1: 而且有的时候还感觉到看旧书比较有意思一点，是能看到之前有的人会在上面做一些小小的笔记。
2: 而且这些笔记呢，往往会给你带来很多温馨的回忆。有的时候哪怕一个签名，我有一年去上海，在上海淘到了一本小书，这个小书本身倒没有什么稀奇的，当时买这个书的这个读者，他在上面写了一段话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读书，总会给我带来好时光。哎，这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温暖。之后呢，我就把这本书买了回来。我还试图，看找一找这个读者能不能对接上，因为我觉得读书有书的人生，交比那些没有书的人生，我总觉得还是要丰盈，要滋润一些。
1: 听说您也创造了很多这个儿童文学相关的作品。
2: 可能我的儿童文学要比我的小说呢，在这个读者的心目中，可能会更重一些。我也很主动的送一些到这个书店来，当旧书来卖。但是呢，来这个书店呢，我探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凡是有签名书都卖得贵一点。后来我就把我的书都签上名，
0: 变相支持我。
1: 好像大家来到这里都像成为了朋友一样。
0: 不同的书友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去守护这个书店，支持这个书店。
1: 那平常开这个旧书店以来，是不是还有很多客人呢，在这里跟你们有很多的故事？
0: 咱们家都不叫客人，简单点说就是书友。朋友，看书的朋友。
1: 哎，那之前你说那个邮票啊，在书里发现的邮票呢？
0: 就在这一本书里，超有一天也是，
2: 应该是粮票
0: 啊，粮票，对对，不是邮票。于老师看的，你看这个是吉林省地方粮票，那个是十市斤的，我这是二十两。
2: 这个粮票呢，在这个邓万鹏的诗集里边，有可能是邓万鹏的。邓万鹏先生呢，是我的老师，也应该算是我的挚友。
0: 来赎回一下，
2: 也可以把他这个招领啊，招领回去。
1: 好多人之前是有习惯啊，在书里藏钱，然后藏这个粮票啊。
0: 而且以前人他会很珍惜这个，他就夹到书里，他可以保存得很板正、很新。75年的，那到现在你看，他依然保存得很好。所以说我也是在这里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说哦，粮票长这样。包括这本书，其实它除了粮票以外，我们在旧书当中，我觉得旧书带给我最大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刚刚您跟于老师提到的，说好多人你看在首页会写字，会写留言，还有就是旧书里夹的东西。这个咱们没用过，但是在电视见过，于老师肯定常用。你们那个年代的信纸，
2: 是那个万鹏先生给他的老师丁耶的一封亲笔信。那么这封信太珍贵了，因为呢，丁耶不但是我们吉林省，也是我们中国特别著名的一个老诗人。他有一部诗集叫《雅鲁江上的木邦》，这个粮票也可能是要送给老师的，但是老师没收到。
1: 那信也没有寄出去吗？
2: 信是寄出去了，
0: 应该是夹在这本书里一起给到的。然后这个书流转了这么多年，流转到了我手里。而且它这个字虽然我看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好漂亮。
1: 那应该是看他这个信的内容，应该是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给他的老师寄了一封，
2: 向他的老师汇报。
4: 黄老师，先问全家好，你70高龄还经常写东西，并时时去关心着我，使我备受感动，字里行间时时感受到故人恩师的温暖。近期的文坛风景线收到了，这几年我工作上、事业上初步有了新的局面，但是仅仅是开始， 陆续出了几本小册子，

0: 前时寄你落花一书，不知收到没有。
1: 那么这封信呢，在我的想象中应该是在那种吱吱的知了的叫声中，他伏案给老师写，并把这本书寄给老师，由此可以推断，万鹏先生那时候的心情：喜悦、激动、骄傲、自豪。
2: 所以这些东西与我开旧书店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那作为书店的主人，那未来对这里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
2: 未来的话，可能希望我们家的空间能更大一些，能容下更多的思想的碰撞。希望这个环境一如既往地保持舒服，让所有人到这里都可以放松下来。这样一个状态，
3: 很多人已经从看书的人、看故事的人，又逐步成为了别人口中
4: 讲
3: 对讲故事的人。是的。
5: 为了爱情，他不惜与家人决裂。
6: 你说我带个孩子，你还这样子，你不是逼我们母子两个怎么办吗？
7: 他何时会过来搞我？是啊，我等着你。
5: 遇人不淑。将他推向崩溃的边缘。
6: 我说我等你一天，我真的我等不到了。
8: 他找我干嘛呢？我真的不想见他。
5: 亲情、爱情，他该如何抉择？
7: 不是还打我？这话常常听到我就觉得伤心。
6: 大姐，对不起。
5: 无尽的忏悔，能否取得原谅？好久不见之，我的爱情伤害了谁？马上播出。

0: 久不见，你还好吗？这里是吉林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我们的委托人马女士现在生活在这儿，她的老家呢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现在她的父母已经去世，对于故乡她最大的牵挂就是远在马鞍山的姐姐。虽然说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回去一趟也很方便，但是马女士却有着难言之隐。她说现在她和姐姐之间的距离是千山万水，那马女士和她的姐姐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呢？我们这就去问一问她。这里哦。
1: 我是陆瑶。好久没有爬这么高的楼了。
2: 那我是从电器也是搬到这里的。
1: 哦，你还会画国画。是儿子，你好。
3: 姐姐好漂亮啊，来进来坐坐。
1: 这个是你画的还是孩子画的？
2: 是画的。
1: 哇，画的好好啊。
2: 来坐。
1: 学多久了？
2: 乱画学了有几年了吧。
4: 从小就喜欢画画嘛，然后那时候那个不是宣纸啊，那时候纸是这么大的，好大的纸，就跟我人有这么高一米六样的，然后我就画古代的画，就勾线条在家画。哦，
1: 那个时候就会弄这些，
4: 画的把我家贴的墙上全是人。哦，
1: 从小就喜欢，
4: 从小就喜欢，就喜欢画。
1: 那你姐姐呢，也是跟你一起弄这些？
4: 也还可以，我姐姐学日语。哦，
1: 她比你大多少岁啊？
4: 大四岁。
1: 大四岁啊。那小时候还是她照顾你比较多？
4: 几乎都是我大姐可怜巴巴的照顾我，还受欺负。
1: 为什么说是她可怜巴巴的照顾你？
4: 因为我们过去哪像现在教育嘛，过去父母教育不是现在跟你讲道理哦。嗯，动不动啪一巴掌就过去了，或者然后就骂或者就打我们的。我爸好凶的，比如我们在家要不小心洗碗打碎一个碗哦，然后我爸就会打我们的，然后我就害怕嘛，我就说是姐姐打的，就多叫叫姐姐打，然后我姐姐知道她不是打的，然后姐姐也不吱声嘛，她就

0: 就像个姐姐一样的那种，我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是这样，我觉得我姐就被我爸就打哦，或者有时候就很对她就，哎呀，长得挺可怜的，我觉得
1: 没把你供出来，
0: 啊，她就不讲吧。

0: 他就是今天的委托人，名叫马金凤，今年56岁，老家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现居住在广东省惠州市。他今天想见的人就是他已经7年未见的姐姐。谈起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马金凤还是满脸的笑容。他想起小时候跟姐姐长大的一幕幕，让他觉得非常温暖。因为母亲在他们10几岁时就因病离世，父亲又非常的严厉，也在20年前去世了。所以从小马金凤就和姐姐相依为命。那么既然姐姐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为什么会跟姐姐失去联系有7年的时间呢？马金凤觉得可能跟自己的2段婚姻有关。
1: 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我让你帮我介绍一个吧，我想看你身边有没有好的。她说哎呀，没好的，她的都没好的，她就有一个还差不多，我一个差不多，我就介绍那个差不多的吧。然后然后她就跟那个人说，你跟我妹妹见面啊。然后那个人就说，跟你妹妹见面。她说你妹妹条件那么好，想跟她见面，她能看上我，以为我姐姐跟她开玩笑嘛。然后后来正月我们俩见面了，见面我就见面，然后我了解他家庭啊，我觉得他家庭也是挺可以的，见过几次面的。然后呢他就跟他妈妈那天打电话，他说你跟我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我不跟你闹着玩的，我说我是真的，我你对我好就行了。我就跟他讲，我没想那么多，没想好爱他，没想什么什么爱情。
2: 哦，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些
1: 啊。因为我是介绍的嘛，我就觉得哎，人还可以，长得可以，哎，讲话也能讲得起来。然后家庭呢，就是他也是独子嘛，
2: 所以当时你还没有感受到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1: 没想那么多，我就想反正有一个男人在我身边，我最起码谁也不敢欺负我了，哎，我反正我有男人了，就那种感觉，保护我就行了。
0: 1985年，20岁的马金凤出落得亭亭玉立，看着周围同龄人相继恋爱结婚，她也很着急，就央求着姐姐给介绍个男朋友。对方英俊帅气，也让马金凤印象很好，两人相识1个月就闪电结婚了。然而婚后不久，丈夫却和之前判若两人，
1: 就是不怎么招架了，不怎么回来了，他朋友特别多了，经常是看不到他人的，因为我看不到他人，然后呢我就经常我就去找他，找不到他人的，他把手机也关机
2: 了。他去干嘛了？
1: 朋友在一起打牌啊，或者喝酒啊，就不回来的。然后我就哭嘛，我家老婆婆呢就特别特别，这是世界上最慈善的一个母亲了，他就从来都不讲我不好，没讲我一个不字。然后我家老公公呢，他是校长嘛，毕竟是教育工作者，他就懂得，他就教育我，他也别生他气，他肯定是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啊。他你做你的，不要理他，就天天就跟我讲，讲有时候就陪我走。那这个没有家，这个像什么家？这没有家，对不对？我说那你的朋友重要，那你就跟朋友过吧，那随便你。他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两个没有恋爱那种感觉。就反正我想找个男人有个家，他就反正想反正姐介绍的吧，应该妹妹不错吧，条件可以吧，就有个家吧，就这样子。
0: 虽然马金凤遇到开明的公婆，可日子终究是夫妻俩共同经营。在闪婚后不到1年的时间，马金凤结束了第1段婚姻。离婚后马金凤失魂落魄，她并没有反思自己在这段婚姻中的问题，而是把一切的错误都归结给了姐姐。
1: 毕竟是他介绍的嘛，我说你介绍的，你最起码你第一任你带我把关嘛，对吧？你带我介绍的第一关你没把好嘛，所以我姐姐就是讲以后不管你事情，就是经常惹我姐姐，就是很伤心的那种。她说你要我介绍，对吧？我是挑到我身边最好的一个给你，然后现在你不好了，你又反过来就怪我，姐姐就是很生气，就是说。
0: 对于马金凤的抱怨，姐姐虽然很生气，但也没有计较太多。她依然像以前一样爱护着妹妹，劝说着妹妹早日走出离婚的阴影。2006年，40岁的马金凤去广东出差，遇到了她的第2任丈夫。也正是这段婚姻，让姐妹俩形同陌路。
1: 我是有一次是坐火车嘛，然后我就进站嘛，

0: 准备上火车，看到我了，就看到就是看着顺着我的目光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上火车，他一直跟着我上火车，然后到我身边来就说你到哪里去啊，就跟我聊，我说我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啊，然后他就一直关心我在跟我聊天，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哎也挺老实的，看着就比较忠厚嘛，啊，然后我就互相留了号码。嗯，
1: 但是你们不在一个地方，不生活，那个时候还不生活在一个地方。
0: 不在，他在广东，我在老家。嗯，但是我家的人知道他是很远嘛，哦，嗯，就是不赞同，就是还是不认同这个这个婚事吧，就这样。嗯，
1: 有没有带他去见过姐姐？
0: 见过的，我家的人也都见过的，觉得他就是都还可以吧。然后就是说，因为地方太远，就不愿意我就是嫁那么远。
1: 所以姐姐对他这个人没有什么反感，
0: 对他人觉得他哎他不错哦，他就说各方面可以，但是太远了，他说不行，你那么远，我们怎么照顾你？他肯定照顾我惯了哈，那种感觉。他说你那么远怎么照顾？哎，你经常就万一你要是生病发烧，你怎么办？他又不在身边，又怎么办？他就就这么多怎么办？我说哪有这么多怎么办啊？我没想那么多嘛。嗯，我就想，哎呦，他为我晾着，那喜欢我，我就跟他过来呗，就这样想的。嗯。
2: 父母都已经过世，只剩下他们姐妹俩。姐姐并不希望妹妹嫁到那么远。他希望妹妹能在身边，在家乡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样姐妹俩也能互相有个照应，妹妹有什么委屈也可以找姐姐诉说。但是看着妹妹幸福的笑脸，姐姐也最终妥协同意了这门婚事，送上了祝福。婚后第三年，马金凤生了孩子，之后她只要想姐姐，就会带着孩子回到马鞍山的姐姐家小住，姐姐也会偶尔到惠州去看望妹妹。然而在孩子八岁时，这个家又发生了变故。
0: 有一次我他是跟我回老家，然后回来在火车上，他就跟我说出了点事。我说出了什么事？出了点银行出了点事啊，欠钱。我说欠多少钱？我说欠10万吧。我说欠10万，我心想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我毕竟想还有个房子嘛，我的房子我还值百把万，然后我就没理他。我说我现在这么好好欠了10万干嘛啊？然后他说他买彩票是想干嘛的啊？哦，我就没理他，在火车上。后来回去以后，领导就到我家来了嘛，
1: 他们的单位的领导
0: 到我家来了以后就说到银行去查一下账，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就到银行，我就在大厅等他，银行领导就上去查过以后，在上面就看着我，那个眼光一看着我，我就觉得好可怕，因为就不是他讲的那个数字啊。他也想呢，他说你要承受啊。我说怎么了？他的数字非常庞大。他赶紧回去筹钱啊，他要不要公主保不住？然后我别的我没想他这么多钱干嘛呢？因为我觉得他很本分人，不会干违法的事情哦。然后我就想，那回去我想那保他，一定要保他。我说卖房子，只有房子，赶紧卖房子，赶紧挂，便宜卖。我们的房子现在要卖的话，最起码卖180万左右，那时候就卖60-70万，你说卖，我就赶紧保他，先把他房子先给他还钱，就这样。我为了我家孩子，我想有个家，真的，我真的想有个家，我真的没想到走这一步，真的。
2: 想到这是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想到两人还有一个八岁的孩子，马金凤毫不犹豫地卖掉房子，替丈夫还债。她希望丈夫从此以后能改过自新，一心顾家。可没过多久，马金凤发现事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
0: 然后我家儿子就打电话说，妈妈，他说有人敲门，好害怕。我说怎么了？他外面有人敲门，使劲敲门，喊我们的名字，要我们开门。我说你不开门啊。他说看到我们家有灯光了，在门口叫。然后我就打电话就跟隔壁面，我说是不是我家门

0: 克有人，他是的，有几个男人。然后我就害怕了嘛，我就打电话，我就让他问他什么事，他说欠债的。嗯，我一听这欠债的都搞到我家里了，威胁到我家孩子身上了，所以我就想彻底彻底结束这段婚姻，因为我不想图我多富有，我就想跟我儿子在他乡嘛，然后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吧，平平安安的，真的。你说我带个孩子，你说要我怎么办嘛，对吧？房子我卖了，首饰当了。我说我们家都这样的支持你了，是不是？你还这样子，你不是逼我们母子两个怎么办吗？后来我说这样的，我这时候我不可能再想不开了，我会为我的孩子，我会活下来的。我说你想怎么你就自己去怎么好了，对吧？你有债权债务，你能还清是你的事情，还不清也是你的事情。我就带着我家儿子，我说我要安静，我说我们两个过，我不跟你过了。
1: 这次的事件让马金凤决定，不管怎样都要结束第二段婚姻，再苦再难带着孩子生活。可马金凤在惠州没有亲人，这段时间只能一直在电话里跟姐姐倾诉。然而对于马金凤想离婚的想法，姐姐却坚决地反对。
0: 然后我跟我姐说，我说实在受不了，我肯定要跟她要分开。我姐讲不能分开，但好歹你怎么搞，家里有个男人，你万一你跟孩子俩有什么事生病了，你说怎么办？孩子小，你说你生病了，你孩子怎么弄？她就跟我说，她就坚决不同意。然后我就坚决很就。我就很犟的那种，我说我是承受不了，我说我非得要。我姐说你要再离婚，他我也不会理你，对吧？他说你在外面，你说你户口都在那里了，你说你回来怎么回来？小孩又上了小学了，你说你怎么回来？你转学又怎么弄？就是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姐姐说，希望他有一天会改好嘛，就是这样子，永远是有希望的。我姐姐就是很天真，一直希望他完全都会有一天会改的。我说我等那天，我真的我等不到了，我每天我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我生活不下去了。
2: 这跟姐姐吵架算是吵架吗？
0: 是的。啊，我就说你别管我讲的，我就跟我姐姐讲话也是，对她也是蛮凶的嘛。我说你再管我，我喊人打你去，我这样。
2: 哎，那这个
0: 是，我姐姐啊，你真是跳，你真是不得了了。她说你还喊人还打我，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真的好不懂事呢。
2: 那怎么不当面想想跟姐姐道歉啊，或者是怎么样呢？
0: 我好像打过电话，他也没接。
2: 我不接。
0: 不接。
2: 以前有过不接你电话的事情吗？
0: 没有。
2: 哦。
0: 这是肯定是生气了，不接还是怎么弄？就没接我电话。
2: 也一直没有见面。
0: 没有。那几年是更没有去打电话的事，只是心里在想。
2: 那现在过年也不回老家了。
0: 这几年过年没回去，然后我父母去世了以后，就基本上就没家了嘛，那种感觉。其实我也是非常想回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就觉得真的心里很难过那种，就没回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去的，然后就真的就觉得对不起他们，真的。带着孩子在这边，有时候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特别就想到家的嘛。他看我哭，我家儿子说：“你干嘛又哭？”我不想给我家儿子知道我伤心的事情嘛。我说我哭啊，我说我看这个电视哭啊。其实我心里觉得还是想父母、想姐姐、想家那种感觉，一个人在这里孤苦伶仃的，真的。
2: 说到家乡，其实姐姐是你现在跟家乡真正的这个血缘上的这种牵绊。
0: 是的，有机会我能见到我姐姐，我肯定会跟她道歉，让她原谅我，请求她能原谅我，能接纳我。
1: 在听完马金凤和姐姐的故事后，重逢团队能够感受到，在她和姐姐的事情里，马金凤有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而且在她和姐姐发脾气导致姐妹俩失联之后，马金凤也从未登门向姐姐有一个正式的道歉。所以重逢团队建议此行会带着马金凤一起回家，向姐姐真诚的致歉，请求姐姐的原谅。

0: 陆遥迅速联系了重逢使者燕林，约好在南京会合。出发前，马金凤给姐姐买了当地的特产，她希望这一次姐姐可以重新接纳自己。
1: 这边王女士
2: ，Hello，
1: 我是重逢使者燕林，
2: 来这边走，这边走。
3: 你时隔七年又踏上了回家的路，心情怎么样？
4: 就是说就很复杂，然后又觉得很开心，然后心里又觉得有点内疚的那种感觉。嗯。
3: 可能这七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想回家然后又不敢回家这种感觉。
4: 是的，一直是这样的矛盾状态。嗯，
3: 这次总算是下定决心了。
4: 希望姐姐能包容我，原谅我。
0: 马金凤向燕林表示自己的心情很忐忑，现在家乡有了变化，生活有了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对姐姐的牵挂。与此同时，燕林汇总了寻找姐姐的线索。已知姐姐的电话，但燕林拨打后无人接听的状态。二，姐姐家的准确位置。现在，燕林就带着马金凤立刻前往姐姐家。那么，燕林会顺利地帮助这对姐妹解开心结吗？
3: 啊，你们原来住在这儿是吧？
4: 对，啊，姐姐家就在那旁边直走。
3: 哦，你们原来就是我面前这个房子。
4: 对对对，
3: 是哪个楼啊？
4: 这个楼。

0: 周末
1: 就在家。姐姐周末可能会干嘛？娘，您是这户的吗？
2: 是的。
1: 啊。
3: 这户有人吗？
2: 您干嘛吗？
3: 我找马玉凤。
2: 不是，他家不姓马。
1: 他家不姓马呀？
2: 对。
3: 哦，他不姓马，那楼底下那家姓马吗？
2: 也不姓马。
1: 您是在这住了多长时间？
2: 对门。
1: 哦，您在这个对门住了多长时间呢？
2: 有20多年。
3: 那以前那不是有一个女的，她家养狗，有狗。
2: 啊，那她是租房的呀。
3: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想养狗的？哦，就搬走了。
2: 你是一个人吗？
3: 对对对对。
1: 什么时候搬走的？
3: 对，他养狗。对，
1: 当时他是租的房子在这儿是吗？
2: 好像是，我们不联系了。
1: 哦，
4: 早就搬走了，也不在这个地方了。
1: 搬走多长时间了？
4: 他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几年，我们没有讲过话，我不知道。
1: 哦，
4: 啊，反正你家养狗我就知道。
3: 哎，对，养狗。
5: 马金凤的姐姐马玉凤当年是租住在这里，早已经搬走了。看来马金凤对于姐姐租房的事情全然不知，似乎姐妹之间的感情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问题。而这对姐妹的感情真的像马金凤说的那么好吗？为了尽快地找到马玉凤，燕林联系了社区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从她这里获取到新的消息。
6: 喂，你好。
7: 哎，您是网格长李世梅吗？
6: 对对对。
7: 哎，
6: 你好。
7: 哎，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想找一个人，就是朱家港沙洞的左边这户原来的那个租户，姓马，叫马玉凤。
6: 你找他什么事吧？
7: 是他的妹妹找他，我们跟他妹妹在一起，然后因为好多年不联系了，现在也联系不上。
6: 哎，你听我说，他家没有妹妹，就有个弟弟呀，他哪有妹妹啊？
7: 啊？
3: 那错了，
7: 这不可能啊！
3: 我是他妹妹，我叫马金凤，他是马玉凤。
6: 你是不是还有个是哥哥啊？
3: 我没有，我爸爸叫马夫索。
6: 不对啊，我来看一下子啊。
7: 嗯。
6: 他有个，我来看一下子，等一下。

0: 个，我就有我姐姐马玉凤，我叫马金凤。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排查，所在区域的确曾经有一个叫马玉凤的租户，但这个马玉凤并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燕林决定再次尝试拨打马玉凤的电话，看看能否接通。
2: 之前你给姐姐打电话都是不接是吧？是因为是你的电话所以她不接吗？还是怎么？
0: 我也不知道，也许她是生我气或者干嘛吧，反正就没打过电话没接。
2: 我看看，我给她打一下。是这个号码是吧？是这个号码是吧？是啊，我这也不行。
1: 马玉凤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此时寻找陷入困境。据马金凤回忆，姐姐在这里居住近十年的时间，燕林决定跟马金凤一起在周围打听打听。
0: 哎，姐姐你好，你还在这里卖鸭子啊？我姐姐家怎么以前住这里，怎么现在不在了？怎么搞的？你知不知道他电话号码？
3: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怎么搞？
2: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你知道吗？
3: 我不太清楚。
2: 哦，您好，您在您这个超市开了多久了？认不认识原来这边的一个住户叫马玉凤？
0: 养狗狗的，他带狗的马玉凤。
4: 多少栋啊？多少号？
2: 那个住在18栋呢。
5: 哥不行。
2: 你好，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就是原来住在这一栋楼的，马玉凤，您认识吗？
3: 没见过。
2: 就是养了一条狗。大爷。你好，跟您打听一个人，马玉凤，您认识吗？哦，好，谢谢啊。
0: 是我大姐呢，我觉得我看你好熟。我家马玉凤呢，我姐呢，怎么不住在这里呢？
5: 我不知道。
2: 你认识她吗？
0: 好像你不在这里做裁缝的是吧？
5: 对啊，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嗯。
1: 周围的邻居也都没有马玉凤的消息，她到底去哪儿了呢？她的离开是不是有意的躲避妹妹呢？就在燕林继续寻找中，刚刚拨打的号码回拨了过来，但电话的另一端。会是马玉凤吗？
2: 您是马玉凤吗？
6: 是的。

0: 您是马玉凤吗？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啊，我们是电视台的。然后呢啊，是您的妹妹马金凤呢委托我们想找您。
1: 她找我干嘛呢？我跟她好多年都没有联系了。
0: 啊，对呀，他跟我说了，说你们有7年没联系了吧，有一点小误会。但是呢，你说你们两个人关系原来那么的好，然后妹妹也是想你了呗。
1: 他想我，他把我整天气得要死。
0: 哎，啊，妹妹现在也知道，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缺少一个怎么说呢，互相给一个台阶下嘛，就是把这个误会解开嘛。您现在是在哪儿住啊？我们到了马鞍山了，然后好像是您原来住的这个小区吧，叫朱家港，然后说您搬走了。
1: 嗯，
0: 您看方不方便，就是我们先见见您，跟您聊一聊，因为我们跟您妹妹也聊过了，她确实呢也是挺想您的，挺想和您这个重归于好的。
1: 我真的不想见他
0: 。不见他，我们先就是您先见见我，咱们先聊一聊，看看好不好？我们也把您的妹妹的这个想法转达给您，然后聊一聊，好吧？
1: 啊，我现在搬到在这个东辉花园。
0: 哦，那您能不能就是发一个短信，把您这个地址发过来？
1: 嗯，好的，好的，嗯。
0: 啊，好好好，行，那等您这个地址啊。电话打通了，但是姐姐的这个还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说，态度稍微有一点强硬啊。

0: 没事儿，他都已经说把地址发过来了。然后我先进去跟姐姐聊一聊，好不好？想姐姐了吧？
1: 听到姐姐说不想见自己，马金凤再次流下了泪水。也许此时，马玉凤还没有放下心结，做好去见妹妹的准备。燕林让马金凤留在车里等候，自己先去拜访一下马玉凤。
0: 这栋楼应该就是姐姐现在住的地方，然后我先上去，我先跟姐姐聊聊，你等我消息，好吧？啊。

0: 你好，马玉凤啊，你好，你好。我是刚才通电话的一
1: 姐，
0: 可以进来吗？
1: 啊，进来进来，别吵，别吵鞋啊！
0: 不要，
1: 啊，不要吵。
0: 你换一下拖鞋啊！
1: 不要，
0: 我们好几个
1: 人。没事。
0: 那打扰。
1: 没事。
0: 你好呀，你好呀。
1: 妈妈不叫。啊，妈妈来。谁来他就叫，叫一下就好了，养了十几年了。
0: 好。
2: 对于我们的到访，姐姐并没有太多的排斥。那么，在马玉凤的心底，对于这个妹妹，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1: 那妹妹，我就在这里吃，我想你怎么我是姐怎么这样骂我，和他妈拉黑了。他骂我，我能看得到我。
0: 他怎么骂的？
1: 哎，这个讲好的，反正讲的我受不了。你要骂就骂了，是，就是骂我，什么？哎呦，这是不带哦，我想哦。我骂就是你骂，是不是啊？你不能再骂，再骂也不能再骂哦，因为我没骂你。然后后来我其实也骂他，但是一看微信啊，他能收到，我收不到，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也不懂啊。后来想最后讲什么，还何叔过来搞我，是吧？我等着你，但我心里想，你想还何叔搞我吗？是啊。对你这么好，人啊要知道好的，不是啊？就像我养个狗啊，狗都知道好的，对我家尾巴，但是啊，朋友讲我的朋友玩的都蛮好，对我都蛮好的啊。但是我觉得我对我们这么好，我们俩这么好，你怎么可能讲的话？不可思议。
3: 我们就是跟您妹妹聊天的时候啊，她也说了，就跟我们讲了当时怎么和您这个微信发生的争吵。然后他也跟我说，他真的是知道错了。当时那些话吧，都是气头上的话，包括您说是什么找人怎么怎么样，那些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就像您说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从小关系就是好的，他也知道你是真心对他好，真心待他的，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心里肯定是懂的。
1: 你不能骂我，不是还打我，这话常听到我的，觉得伤心。
2: 见到马玉凤后，她就不停地在流泪。通过了解，她这么多年拒绝和妹妹联系，确实是因为妹妹的两段婚姻。可马金凤在第二段婚姻中的确生活得并不幸福，难道这一切马玉凤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坚持不让妹妹离婚？

0: 人啊，就像就比如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因为那时候呢，我跟着我老公啊，那时候嘛，反正蛮好，就是脾气不好嘛，为点小事就吵，为点小事就闹，不咋吵，吵到最后嘛，就是最后嘛就离婚了哈。当时离婚以后讲，哎，过段时间再回来啊，可是就没回来了，给他离了婚了嘛，那时候年轻嘛，给他也就在外面做做事情，也就没回来了，没回来。后来我的老公不是得了癌病嘛，也就得癌病了。走到我就想想啊，在想他第二次我家老公啊找了个女的结了婚啊，结了婚，然后得了癌病以后啊，他住院时候那个女的不管他，那个女的走了，带自己小孩走了。我通过这些想到了，然后我跟我女儿就去看我的前夫啊，去看他。我突然想到什么，有的就是原配的，这么想原配的比较好的是吧，还是真心真意的照顾他是吧。所以我就想到那时候女儿也小哈，我也没尽到责任是吧？通过我自己是想想好后悔，我就想我妹妹啊在广东那么远啊，又有小孩了是吧？不能再走这个路，毕竟那个小孩小，我们不能为大家那个大人你愿意干嘛就想干嘛，我们对家庭的烦恼啊，走过的路你不能，你已经离婚失婚了，不能再走这样路是吧？为小孩负责的。小孩子要父母在旁边的，有个爸爸在旁边，我是这样劝他的。
1: 随着谈话的深入，马玉凤也向我们敞开了心扉。马玉凤也有一段失败的回忆，她怕妹妹是年轻气盛，将来后悔，所以她希望妹妹能给丈夫一次机会，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马金凤告诉燕玲，七年了，不想妹妹是不可能的，但自己也没办法打开心结，也不知道该怎样去接纳妹妹。
0: 讲不起，放不下，看不透，个啥，这样子也忘不了，是啊。怎么办？不管怎么讲嘛，亲情嘛是啊，毕竟是姐妹，这么多年了啊，在外地也不容易，讲真的。讲真的，心里讲，谈妹妹也不容易啊。
2: 你看，我听您这话茬，我也想问您，这七年时间，您有没有想过妹妹？
0: 想啊，这气他，但是又想他，是吧？气他也想他，是吧？那我是姐姐，我也要脸，也要面子啊，是吧？可是啊，人都要台阶啊，是吧？我说姐姐到外面，你肯定把姐姐看中，哪怕我做的不对，你回来讲我啊，我们俩谈谈，对吧？好好商量，是吧？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是吧？每个人都有矛盾啊，何况我们是姐妹，是吧？我做错了，你就跟我讲，是吧？可是你不对，我跟你讲，我们结个不就算了吗？
2: 所以这七年时间，您就是又气又想，是吧？这个姐妹的这感情永远是放不下的。真正能让你生气的人，是你真正在乎的人，对吧，姐姐？今天呢，其实也不瞒您说啊，不只是我们来了，我们也把妹妹给你带来了，我们也把妹妹给你带来了。
0: 她怎么会来呢？可是啊，她知道我不想见她是啊。他肯定也通过你们，我说为什么你们找我呢？
2: 是，他也跟我们说了，他担心你不见他，然后打电话你也不接，然后呢也是求助到我们。你看我们也是先来跟您聊一聊，你看愿不愿意给妹妹一个机会？你看妹妹这次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多有诚意啊！这个不像他这种犟脾气要强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吧？机会
0: 呢？我不是给他一次机会了，肯定要给他机会是吧？再既然我妹妹来了嘛，怎么搞姊妹嘛，亲姊妹是吧？
2: 对，
0: 父母不在了，姐妹永远是姐妹。
2: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有什么事两个人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开呢？对吧？那我们去见你妹妹好不好？走，走。

0: 起，大姐，对不起。
1: 你还现在很打我，是我不想接你，但是还是没办法哦。
0: 我不是真的想打你，我只是乱讲。
1: 我知道你，我真的想说的，但是我讲了什么话，我不怕等你。

0: 大姐，对不起，你还是在喊，喊我，是我不能接你，但是还是没办法哦。我不是真的要打你，我只是闷久。
1: 我知道你，我真的想说的，但是我讲，我什么话，我不怕等你。
0: 我知道我错，大哥电话是你没接，对不起，你原谅我。
1: 哎，你什么时候不原谅过你的？但是你是我妹妹，一个好多事过分的是了。
0: 我知道我错了。
2: 时隔七年，姐妹俩第一次相见，两人都流下了泪水。马玉凤说，她这个妹妹从小就让人又爱又恨，而这次妹妹是真的让她伤心了。那么面对妹妹的一句句道歉，姐姐能够原谅妹妹吗？
0: 错了，
1: 真的让我不开心，但是什么事都不原谅你的，是吧？你说你不是一次了，
0: 真的。
1: 到我到我楼下，不是啊，我让你回来，然后是让你感动的可惜。嗯。回来回来回来啊！我就希望你回来吧啊！
0: 不要。对不起，我以后会听话，我会好好。
1: 哎呦，哎，你讲到要改哦，你跟我讲讲听话听话，到时讲到又不改了，现在个啥？父母都不在了，可是呢，姐姐是你的家，你要听话。
0: 对不起，我以后会听话，我会好好的。
1: 哎呦，现在我希望你回来啊，
0: 我好想你
1: 了。回来啊，现在我希望你回来，我们再去做事，好不好啊？可是啊，我们别不摸了啊，这么大了啊，为小孩负责任啊，为兄弟多少次，可是啊，大了呢，好好再以后嘛，好好找个给他做个事情。所以说真的是哦，可是啊，现在把小孩子照顾好，是我跟你讲的事。不是一直讲过啊，把小孩生活以后呢，如果好就安稳过日子了啊，不要再奔波了，不小了啊，就是啊，我们不能为自己要给他一家人啊，你看妈妈不在了，他爸爸也不在了，知道了吧？你看你在附近生活几十分，就是啊，不然妈妈是我们一起给他，我的朋友也多，但是呢，妹妹就是你一个，
2: 七年了。再次相见，姐姐依然对妹妹有太多的不放心。妹妹依然像个小女孩一样跟姐姐撒娇。血浓于水，也许这一个拥抱是姐妹期待已久的。也许从这一刻开始，她们能够真正的释怀。
1: 我的朋友也多，但是呢，妹妹就是你一个。但是呢，妹妹就是你一个，不会这样子，不会的啊。对，上来吧，上来吧，啊，上来啊。
3: 回家，回家，回家。
0: 我还动手，我带的东西。哦，
3: 对，
1: 不行，你拿出来，我就带上。我妈
0: 这是带的，这是惠州特产，这是衣服。
1: 姐姐也不需要带，人回来就行了，是吧？啊。
2: 七年的时间，姐妹俩虽然没有见面，没有联系，但她们对彼此的思念并没有减弱。姐姐又像以前一样给妹妹做了可口的饭菜，妹妹也给姐姐试穿了亲自挑选的衣服。午饭后，他们又一同去祭奠了父母。
0: 爸妈妈，我一直都没回来，都是姐姐在这里给你们鲜花烧香，请你原谅我，也保佑我们姐姐一切都好。
1: 我们来看你啊，三年回来看你了，希望你保佑我们全家啊。
2: 马玉凤在父母的坟前保证，将会用一生来守护妹妹，只要有她在，家就在。
4: 虽然曾经有过矛盾，但是其实姐姐家的灯一直为妹妹亮着，而保护妹妹、心疼妹妹也一直是姐姐的习惯。那对于马女士来说呢，终于修复了和姐姐之间的关系，姐姐的支持也一定是。

0: 他在异乡奋斗最大的动力。好久不见，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

0: 称的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 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 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

0: 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里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

0: 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出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曾经水量萎缩、生态退化，到如今鱼肥暗绿、万物共生，八载综合治理，查干湖如何以一池碧水盘活全域经济，打造生态文旅融合样板。红色资源是白山松水间不朽的精神能备，吉林如何以红色阵地为支点，让历史与文化相融合，将吉林的红色故事传遍全国，深入人心。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指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如今，位于松原市钱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气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片。
2: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三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三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一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3: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4亿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号。
4: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机械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把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5: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质检，拯救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0: 从断水干涸到碧波万顷，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更是永续循环的生态水系与湖畔百姓稳稳的致富路。
2: 松花江水流入钱郭灌区，盐碱地变良田，钱郭大米香飘全国。查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6: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7: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富足富民。
2: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8: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0: 八年接续治理，让查干湖完成了从生态修复到全面崛起的蜕变，良好的生态资源成为文旅升级和乡村振兴的最大底气。保护和发展从不相互对立，查干湖的实践清晰表明，守住一湖碧水就能培育多元产业，带动一方百姓，坚持生态优先，多方联动，方能实现生态永续、产业长青、百姓长富的良性循环。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
9: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继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镇教。
10: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11: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10: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12: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征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征收。
10: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13: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10: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0: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1: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2: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厅和插画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0: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3: 从长春的都市花海，到松花湖的高山花田，再到国331边境沿线花谷以及长白山脚下的田园景观，全省以花海廊道串联城市休闲、山地避暑、边境观光等多元业态，丰富消夏文旅供给，赴一场花开吉林的夏日之约，让八方游客寻着花香奔赴吉林，在满目芬芳中读懂北国大地的生机与温柔。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
1: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
2: 公司为我分配了一对一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1: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百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三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趣未来直企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0: 为适应学校发展，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精英化，长春北湖学校现公开招聘聘用制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3: 招聘学科：小学语文、数学、体育；初中语文、数学、美术；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应聘条件：应届毕业生、985/211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精英教师，具有近5年及以上一线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省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原则上小于45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招聘邮箱。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25号24点。夏日吉林，一步一景尽显北国的烂漫多姿。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你好。
1: 啊，你好。就这好。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他，别扭歪歪的看着怎么，我不会认错人吧？知道。
1: 李天君！哎呀，
2: 不行，不要钱啊！

一脸的苦相啊，可比你差远了，可不能这么说，这个得靠缘分。17岁靠缘分，70岁靠打拼，知道吗？你看这大夏天的，啊，还披着披肩，身体肯定不好，他拼不过你。快点，快点，跟着。

0: 哎呀，这房子真够有名的，
1: 是是是，挺好的，可以。哎，太好啊！是。哎，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这学问，学问你当饭吃？
0: 是是是的。
1: 我想不想那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再去那边看。

0: 怎么空空荡荡的呀？
1: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2: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身的人啊，想法都多。
1: 哎，
2: 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
1: 哎，
2: 有可能。
1: 咱们走吧，快点。
3: 这人呐，谈得来是一回事儿，过得来呢又是另一回事儿。你说这仙姑就这大烧饼一吃，哎呦，生活太简单了。哎，我们庆女宫可不这样，我们庆女宫得吃肉，让一顿饭你吃一个大猪蹄儿。
2: 也是啊，这满肚子的学问，不还得穿衣吃饭吗？哎，
3: 长得不咋地，身体不咋地。好了，日子过得更不咋地，就这么一比，我心里踏实了，真的，我特别踏实。
2: 你踏实什么呀？
3: 彭玉兰，沈教授是你的。哎呦，
2: 你讨厌！
4: 飘，青青。
5: 我忙一天了，累死了啊！
4: 哎，你快过来啊！
5: 干什么？
4: 哎，你看，
5: 你还真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了？啊！这都什么老古董了？
4: 什么叫古董啊？这都是纪念。哎，你听啊，夜深梦醒。满腔爱意无处可放，跃然纸上，远看全是你的名字，近看却是我的真心。
5: 肯定不是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你看是不是你的字？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5: 这也是我写的。
4: 这还真不是你写的，这是你抄刘半农的。
5: 我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文艺青年啊。现在连刘半农的诗我都记不住。
4: 你可不只是文学青年啊，你还非常有法律意识。沈清要与刘丽娜一起做的十件事：一，沈清陪刘丽娜看星河万里。
5: 哎呀，这恋爱中的男人真是没脑子。
4: 你不许耍赖啊！你看，你摁了手印的。
5: 这一什么来着？
4: 看星河万里啊！
5: 那星河万里吗？来，星河万里，星河万里。
4: 这哪儿有星星啊？
5: 是阴天是吧？这阴天，天气算不可抗力。明天再看。
4: 那第二条。沈清陪刘丽娜看碧海蓝天。
5: 看他最近真不行，我们公司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4: 那就降本增效，去连云港。哎，去连云港看海，也就两天一夜。
5: 咱就降彻底点儿。
4: 去哪儿？
5: 咱们就去趟玄武湖，赏赏花，散散步，一块儿吃个饭，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0: 谈恋爱的时候是星河万里、碧海蓝天，哦，到结了婚就抬头看天，玄武湖转一圈啊。
1: 二人世界，对不对？重要的是二人去哪儿不重要，是吧？二人最重要。
0: 啊？好吧，好吧，那明天啊，我把爸跟多乐的饭早点做好。你欠我一次大海啊！
1: 欠你的，欠你的啊！人不死，债不烂。
0: 第三条，沈清为刘丽娜读诗，又跑哪儿去啊？第四条，沈清要和刘丽娜一起去看演唱会。哎，对了，你答应陪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呢。

0: 下周就要走了，这是我伦敦的地址。
1: 要我给你寄条？

0: 秦博士推荐的那几个人见了吗？约不到一天，那你一个一个约啊，咱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啊！好要快，啊！行，先这样啊。哎呀，
1: 赶人去投湖啊！
0: 刘丽娜同志，请注意你的态度，要吵架咱们可以回家吵，没必要专门请假跑玄武湖来吵。
1: 不许再打电话了，走走走走。
0: 不见，安瑞峰，
1: 那也不见。
0: 你还不接不接不接？
1: 哟，沈多乐，儿子啊，啊，你回家了吗？啊，是啊，今天我跟你爸有事儿啊，回不来了。
0: 哥，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跟你说，
1: 那个饭啊，我给你准备好了。
0: 那个预算啊，昨天我们就兑了一下。
1: 哎，你去爷爷那儿吃。
0: 啊、降了10%。
1: 对对对，
0: 行，很不容易啊。
1: 砂锅里面是鱼汤啊。
0: 啊，你看一下，没问题我就发给艾斯了。
1: 听我说。
0: 你喝鱼汤的时候也不要说话啊！一次真的能卡死人的。多乐都那么大了，你学会放手。
1: 好，那就这么说啊！你吃完饭记得写作业。嗯。
0: 哎，你这都跟人跑了，咱俩是来约会来了，你这赶集似的。
1: 是。

0: 放松放松，哎呀，餐厅在哪儿啊？
1: 那边。
0: 哦，哎，你是不是这个太服老妻了？别那么腻歪。
1: 干嘛？你爸都70岁了，还网恋呢？咱们正当年，为什么不能腻歪？
0: 来，品尝尝。你笑一个吗？
1: 你到底是不是认真？
0: 你让我笑得多开心啊！哎呀，我老婆真美啊！
1: 发个朋友圈。
0: 你还发？

0: 哎呀，这里面有鲍鱼，而且还有两只呢。啊，贵不贵啊？
1: 还行。
0: 干嘛非要选这家餐厅？看着就贵。
1: 你不是觉得我不重视你吗？也没看成星河万里店，也没去成碧海银滩，吃顿好的总行吧？
0: 那吃自己的，该省总得省吧。哎，对了，我来看看网上有没有券。哎，真的有哎，满百减十哎，你看，我凑个满百，降本增效。
1: 你看，不去外地，来回的路费和住宿费省下来，吃到肚子里就是降本增效。先吃，吃完再算。
0: 行行行，味道还挺不错的，值这个价钱。
1: 要不要一会儿给爸和多乐也打包两份带回去？
0: 嗯，好呀，吃完了呢，带回去还是热的。
1: 想得真周到。嗯，瑞芳啊，你说，没问题是吧？那我就发了啊。好，嗯，好。

0: 哎，给你看点东西。
1: 我不看，看到你盘手机我就来气。
0: 看看。
1: 我在，你不怕。我发给你的。
0: 你忘了？那年校园歌手大赛，你发给我的。
1: 想起来了，哎，那次你特别紧张，对吧？把歌词都写在手上了，我在下面使劲给你鼓劲儿，你还存着呢。算你有良心。
0: 后来啊，再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就想，连这样的女人都能对上，我还怕什么呀？服务员，来瓶啤酒。
1: 我看看酒水有没有全。
0: 哎呀，行了，快先吃吧。
1: 哎呀，酒水除外。
2: 爷爷，您这是在干嘛？
3: 写扇面啊，人情往来，互赠扇面，然后呢，在扇面上合作书画，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啊，是一件雅趣。
2: 那我也要写。
3: 你也要写
2: 啊？
3: 行，那做点有文化的事儿来。给你。
1: 那我写啥呀？
3: 想写什么写什么，想送谁就送谁。
2: 那我这可以用水彩笔画吗？
3: 当然可以啊。没说吗？来
2: 来了。
3: 多乐啊。
2: 哎，
3: 爷爷活到这个岁数了，才有些感悟，觉得年轻的时候
0: 可以撒点野。
2: 爷爷，你真棒。
0: 哎，对了，不许跟你妈说是我说过这样的话。
2: 肯定，拉钩。

0: 爷爷，你看怎么样？
1: 哦，好，大有乾坤啊！
0: 爷爷，给我一个信封邮票，我也要寄。
1: 哦，好，来，信封，邮票呗。啊，这就有。

0: 去英国吗？
1: 哦，
0: 世界那么大，他先去看看。哦，
1: 挑张邮票，先生。
0: 就这个？
1: 哦，不对了，我说错了，应该是挑一张收信人喜欢的邮票。
0: 爷爷，你什么时候被带坏了？
1: 怎么跟爷爷说话？
0: 开玩笑嘛，爷爷。
1: 臭小子。聂老师，我当然知道这时候打电话的一定是你啊。我正跟孙子在一块画扇面呢。我孙子也画了一个，你猜他画了什么？他用水彩笔画了一个流星雨。
2: 真的吗？现在的年轻人真有趣。
1: 他也过来了啊，这样我打开免提，我们一块跟你通话。
0: 聂老师好，我是多乐。
3: 年轻人你好啊，你知道吗？
2: 彗星绕太阳运行的时候，会在轨道上留下一些碎片。
3: 等到地球运行至这些区域的时候，
2: 大量的彗星碎片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从而就形成了流星雨。
0: 嗯，哎，聂老师啊，我们对着流星雨许愿，到底灵不灵啊？
2: 信则有之啊。哎。今天天气很好，能看见牛郎星和织女星呢。
1: 是吗？
0: 那儿了，看见了，好多星星。
2: 在你的头顶上方有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吗？
0: 头顶上一颗白色的亮星，看见了，看见了。
2: 那个就是织女星，在它东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颗亮星。
0: 东北方向，我可得看一眼啊！
1: 你不用不用，东北方向在那个方向。
0: 那个吧？
1: 哎，对对啊，看见了吧？
0: 看到了，
1: 看到了。
0: 那个就是牛郎星吧？
1: 也看到了。
2: 那是天津四，
3: 牛郎星在织女星
2: 东南方向不远处，也叫牵牛星。学名叫河谷二。
1: 哦，东南方向。哎，看见了，
0: 看见了，看见了，
1: 看见了，看见了。
0: 哎，聂老师，我想问一下，在英国能看到这三颗星星吗？
2: 当然可以。
3: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叫恒星呢？
2: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们永远都在，
3: 可以跨越时间。也可以跨越空间。
0: 原来是这样。
2: 古人把恒星连出各种形状，
3: 于是就有了星座。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亮的那颗，而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亮的那颗星。

0: 是啊，是啊，聂老师，你就按照你说的方式，就把这个藕泥放进去之后，就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兰花就精气神就出来了。然后呢，我就浇水，赞美它。您猜怎么着？冒出了三株花蕾呀、啊！
1: 太神奇了，这！
0: 看来过些日子就要开花了，到时候我一定拍照给您看啊。
2: 好啊，那我就静候佳音。
0: 到我这干嘛来了？
3: 找你有正事儿。学院里啊，要搞百年校庆，所有的退休的教师都得出节目。我们大家想了一下呢，就搞个合唱比较合适。都说你有文化，让我到你这儿来讨个主意。
0: 主意可以帮你出，但合唱团我可不去。
3: 干嘛啊？还不愿意回学院啊？你看你们这些搞文学的想的就是太多了，这个老人呐、啊、都健忘，你知道吗？人家都忘了，就你还记得呢。
0: 分什么事儿，有些事儿他们记得清楚着呢。
3: 你这事不早都翻篇了吗？我可听说那连会长有了新对象了。再说你不也开启新生活了吗？男人心大一点儿，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去，这合唱团我不成立了。呵，
0: 有那么大作用吗？你们打算唱什么歌啊？
3: 野花怎么样？咱俩多拿手啊。
0: 你能说点正经的吗？你就没忘？你看看你这种人，帮你都是瞎帮我。茉莉花，茉莉花怎么样？
4: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3: 江苏民歌。
0: 对呀、啊。
3: 不错，哎，这个定下来了。另外我想啊，借着这个成立合唱团，我把我们家小甜甜请来啊，辅导大家唱歌。
0: 你看，你看，无利不起早吧，假公济私，你这是，
3: 你着什么急？你呢，把聂老师请来给我们做顾问。
0: 啊？这老东西，行，我到时候跟聂老师说说。百年校庆在即，小礼堂的活动安排得很满呐、啊。说实在的，要不是我出面，这恐怕很难借到的。那是啊，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群众呼声很高的，而且做什么事情都很负责任的丁院长请来给我们主持。
3: 你丁大院长到了，大家伙心就踏实了。哎，
0: 这个场地和经费的问题我都落实了。请问你们二位都干了什么呀？啊？哎，你看看，这个很重要，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呢，在孙子的指导下，为我们这个合唱团做了一个公众号。哟，我还让儿媳妇丽娜呀在网上帮我查询服装的问题，也在解决中。
5: 可以可以。嗯，
0: 你呢？
3: 我负责设备啊，我去借设备，还有招募成员啊。
0: 什么还用招募啊？啊，
3: 我们合唱团是有门槛的，总得挑一些能歌善舞的人吧。
0: 这门槛也不能太高了。来，
3: 周深他大姐那样的，满口没牙，说话都漏风，这样的人我能让他进来吗？哎，
0: 大姐年事已高，但是热情很高，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3: 你作为他的领导，先把他的假牙钱给报了，我就批。
0: 其实我觉得把他招进来也挺好的，他单一个声部啊。
3: 不是，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老沈。
0: 聂老师啊，我们。

0: 语彩虹合唱团今天就正式成立了。首先呀、啊，我们要欢迎沈大教授的回归。沈教授可是博学多知啊，我相信在未来他一定会给我们合唱团以文学的滋养，文化的加持。
1: 好，难得好，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最应该感谢的丁院长，这小礼堂安排得很满的。丁院长一去说定了，以后这就是咱们的排练场了。
2: 谢谢丁院长。
1: 厉害吧？哎，小江老师，我们这个怎么排练呢？怎么分声部啊？这个事儿。得你才专业吧？
0: 对，小江来，你来，
1: 小江老师，小江来，
3: 我们所有的叔叔阿姨啊，男生往后站，女生往前站，我们先把队伍站。
1: 好，第一不留神还站队了。
3: 每位老师之间呢，有一拳的距离，
0: 一拳距离
3: 啊，一人一拳哟。
4: 要不然江老师，咱们感受一下。
3: 成，我来弹。

0: 真抱歉。哎呦，
1: 聂老师，你到了。
0: 我还是没敢坐公交车，所以走走停停就迟到了。哎呀，
1: 怪我怪我。您快坐下歇口歇口气儿、坐下坐下。哎呦，真的是怪我，我应该约在你们家附近才对，我怎么就没想那么多呢？你看、你赶紧喝口水。
0: 哦，谢谢谢谢。你看你怎么什么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来呀、你忘了这个地方是我定的呀。
1: 聂老师，你来的时候我正在看我们排练的视频呢，您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排练啊，有点乱。
0: 大家都唱得很熟练呢、不像是第一次。
1: 这主要是《茉莉花》这首歌啊，是我们江苏名曲，每个人都会唱，别出心裁不一样呢。
0: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歌曲当中插一句昆曲唱词，民歌加戏曲相得益彰？哎呀，
1: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现在就兴这个跨界，对不对？
0: 对对。哎，
1: 那您说这个茉莉花里头加哪一句昆曲合适呢？
0: 我想想，你也想想。
1: 不着急，
0: 好吗？
1: 喝一口，喝一口。好，
0: 谢谢谢谢。春秋季天气好的时候

0: 轻时候上夜班，就喜欢靠在那个阳台的栏杆上，对着天空发呆。
1: 真有意思。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插队的时候，有一个大枫叶吹笛子吹游园惊梦那个女孩，记得吗？她家住在太平门，离这儿挺近的。她说她经常晚上就到紫金山上来。她说这个山顶啊，是这座城市离天空最近最近的地方，伸手你就可以摘下一颗星星，点亮回家的灯笼。
0: 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奇思妙想。
1: 所以我每次来的时候，都要站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0: 好浪漫。
1: 我是想留给他，因为那个女孩她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是那一年我们有一个返程指标，本来是她的。她跟我说，你有心脏紊乱的毛病，你先回吧。然后我们就约好了，等第二年她回来的时候，一起来这山顶看星星。我回来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到这山顶，我想给他拍一张好看的照片。我从日出拍到日落，拍到月亮升起来，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选了一张最好的我满意的寄给了他。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就四处打听到底是怎么了，才知道是出宫的时候遇上山体滑坡，他失踪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找到。
0: 我们这一代人真的是吃了太多的苦，见过太多的无常。
1: 后来遇上了静敏，我们相爱结婚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平顺，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心里有点内疚，尤其是每次听见《游园惊梦》这个曲子，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
0: 你看啊，单单一个银河系就有几千亿颗恒星，宇宙如此浩瀚，地球只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但是每次只要仰望星空，我就觉得很自由。
1: 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时候，故去的人会从另外一个星球给我们发来信息？
0: 很有可能啊，还有可能是时空折叠，我们也未必可知。你想想，我们静下心来听昆曲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某一个时刻觉得好像是穿越回到了过去？
1: 有，会有的。哎，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从过去又穿越回来了？那我们得为今天留一个记号。
0: 你看那北斗七星啊，是天文学上唾手可取的标尺，3点钟方向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那颗星那就是北极星。

跟你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宽阔。叶老师。

对不起，不用对不起。我10年前诊断出是乳腺癌，做了切除手术。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我哥哥又出了意外。再后来，是我先生重病不治。再后来，是儿子去了国外。我身边的人。 都在一颗一颗慢慢的离开，我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人生就是不断的告别，死我是看淡了，但是卓然君，你看我这个左手。 只能举到这儿，我走路有时候也会失去平衡。死亡并不可怕，但是残缺的生活却是每天都要面对。 所以我想，还是尽可能的简单吧。

0: 沈多乐，不写作业在这看什么呀？
1: 啊，你快过来看，那爷爷都转了第五圈了。
0: 哎呦，哎呀，今天外面风这么大，别吹感冒了。你赶紧下去把爷爷叫上来。
1: 妈，嗯，看爷爷精神状态，他这是在转山呢，内心有烦恼，所以不停地走啊绕啊转圈圈。
0: 你爷爷有什么烦恼啊？
1: 热恋中的男人你不懂。
0: 你知道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哎，你高二了，满脑子谈情说爱，赶紧写作业去。
1: 行。
3: 一百样事情要自己做，每次回来又黑又瘦，搞得跟难民似的。他那个人，有情况了，不讲了，我挂了。哎呀，
4: 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3: 对，我卖那么多东西啊。
4: 慢点。哎呦，
3: 我来。
4: 你躺在这儿。
3: 我来，你走。
4: 你躺在这吹牛皮。这些东西都是我拎回来的。你说累得我命都快没了。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你没你就是一个样。
3: 你发个微信给我就好了嘛，我又不想给你买这么多东西。
4: 我什么微信啊？
3: 我跟你讲啊，那个门口的那个鞋柜子我都给你修好了。
4: 你干什么呀？让我给你颁奖。你给谁打电话？
3: 老段的一个朋友，听说这个窦乐要到国外去留学，特地打电话来向我了解情况的。
4: 男的女的呀？
3: 女的。
4: 你回来。我跟你讲你少跟那老段抵达啊，他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作风有问题的。
3: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人家老婆都已经死了。
4: 你是不是也盼着我死？
3: 别了。
5: 老刘，
3: 小鹏啊，来，哟，
5: 这买这么多东西啊，去超市来啊？我帮你收拾收拾。
3: 不，你坐。
4: 我们家不养花了。
3: 去。
4: 不是给你的。
3: 这个花好看啊。
5: 好看吧？我刚买的。
4: 宝琴姐，来，坐。
0: 累死我了。你看我这玉兰。特别皮实，比那个蝴蝶兰好养得多，还香呢，是吧？你下午不是要到丽娜家吗？你帮我给沈教授带过去吧。还有这鸡汤，我炖了一上午呢。打车去啊，车费我报销。
4: 彭玉兰，我是这样觉得啊，那个你呀，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深挖洞，广积粮，多培养几个后备力量，对了，那个老段，就是以前在咱们厂开叉车那个，你还记得吗？就一表人才的，最近他老婆死了，你要有想法的话，我给你们俩牵牵线。
0: 不是，宝琴姐，
3: 你刚才不是讲不要跟老段对打吗？他作风有问题。
4: 好了吗？
3: 好了，我房间里去啊。小鹏啊，慢慢聊啊。
0: 好。你刚才说那个沈教授他怎么了？
4: 沈老头子也没有什么了。
0: 怎么了？不正常。
4: 我听那个丽娜说现在沈老头子是茶不思饭不想，没事就下楼转圈。你叫也听不见，魂丢了。我觉得肯定是跟那仙姑有关系。
0: 是不是闹别扭了？
4: 不知道啊。这彭玉兰，我说这花你自己带回去啊。 啊，自己养自己开心，是吧？你不要去皱那眉头。
0: 哎呦，那么重，我还得拿回去，再打车，又得花一份钱。
4: 要不这样吧，
0: 你就先带过去，先放在丽娜家，我隔三差五的过去打理一下。这鸡汤你也带过去，你就别说是我做的就完了。
4: 哎呦，做好事不留名哎。

0: 你是不是有毛病？
1: 人是铁，饭是钢，饭总是要吃的嘛。你不是说他的魂丢了吗？我要用鸡汤把他的魂给勾回来。

0: 情奈何天，伤心落石睡觉愿。
1: 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再练啊，先休息，先休息。
2: 好，太悲了，
3: 乳腺癌
4: 啊。这个聂老师
3: 也得过乳腺癌啊？
1: 哎呀，人聂老师说了，10年前得的，现在好了呀，那是吓的。那
3: 那个老师，乳腺癌的治愈率现在还是很高的，你们家静敏后来转移了，他没有办法。
1: 老师。你想啊，都这把年纪了，谁身上还不少个把零件啊？过日子嘛，没关系的。
5: 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们都不了解我的感受。我现在一听见癌症，我现在都晕得慌，胃疼。哎呦，
1: 这让静敏的事儿啊落下后遗症了。
3: 是。要不这样，咱们先不提癌症的事儿了，咱就跟聂老师说，小甜甜她唱昆曲她唱不准，我们请聂老师过来给指导指导。
1: 那小甜甜，对啊，这不是挺好的吗？哎，我们鲜花彩旗全招呼上。你现在就给她打电话，我们马上唱，让她听一听，好吧？
3: 好，
1: 咱们去唱去，打电话啊，打电话。
3: 我们先准备。
5: 好嘞，
3: 好。
1: 哎，同志们，来，咱们现在啊，现场连线咱们那个昆曲顾问聂老师，唱一遍给他听，听听他的意见，好吧？
6: 好呀，好。
1: 好。
5: 聂老师，《茉莉花》这首歌呢很简单，但是简单唱出来很美。

0: 哎，聂老师啊，就这句昆曲的词儿加在这里头，有人反映说太悲切了，你看能不能换一句？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这排练，大家都希望你能亲临现场来指导，是不是啊？
1: 对，
2: 是啊，是啊，是。
1: 聂老师，快来来吧，需要你。
3: 相逢即

0: 饭吃完了，我来洗
1: 碗。吃完吗？碗洗过了。
0: 桌子都收了。
1: 哎，保温桶和碗我都洗过了。
0: 下汤全喝完了，今天胃口不错嘛。
1: 应该说你今天的汤熬得好喝，所以我就都喝完了。丽娜，嗯，你这是烫头发了？
0: 哎呀，我都烫了一个礼拜了，你才发现啊？
1: 烫一个礼拜了？
0: 嗯。
1: 哦，发型很适合你，好看。
0: 哎，这个保温桶的盖子呢？
1: 就在水池子那儿。
0: 哦。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2: 看一看。光盘行动。我听他说什么。
3: 妈，把鸡汤都喝完了，把罐子都洗干净了。哎，今天心情又好了，都开始唱歌了。
4: 哎，你的鸡汤啊，你的鸡汤可以使人快乐。
5: 哎，告诉你，我这次加了党参。看来沈教授喜欢这个味道，下次啊我还给他做。
4: 彭玉兰，党参很贵的。
2: 哇，下血本嘞。
5: 必须的呀，你不是说他的魂被人勾了吗？那我就要镇魂。
2: 你要镇魂？
0: 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头发吹没吹干啊？
6: 吹干了，吹半天了。
0: 春青。
6: 嗯。
0: 行不行啊？
6: 不行，我不行。
0: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0: 好。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自己，差距多大呀？
6: 那怎么说有差距啊？啊，我不上班，天天在那唱歌啊，是能增加效益，还能降低成本啊？
0: 沈清，你还说我庸俗？我看你最庸俗。来，看。
6: 看什么呀
0: ？Steven， 林风云的男朋友。
7: 情意浓，
0: 是专业的人
7: 同意吗？
6: 跑调了。
7: 玫瑰，玫瑰，哦，我爱你。
6: 齁死了！
7: 玫瑰，
0: 完了，沈清，你油腻了。想当年你也是个文艺青年，校园十大歌手第十名。
6: 哎，
0: 你能不能别这么无聊？你看看人家这混音，看看人家这伴唱，哎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6: 怎么学？
0: 哎，就是往平淡的生活里添加诗意。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作诗的，人那么多女生都说你是行走的诗篇，我看你现在是行走的计算器。哎，对了，你答应我那十条啊，还有为我读诗呢。你说你当年多浪漫，你现在都快赶不上你爸了。我跟你说，你笑什么呢？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6: 说什么？什么东西还放我屋子里啊？
0: 管，你给我读诗。嗯，读。
6: 现在啊。
0: 你答应我读。

0: 师的。
1: 我，
0: 你教公粮不行，读诗还不行啊？
1: 行行行。
2: 哎，等等，我敷个面膜。
3: 风雨，作者沈清。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
2: 等一下，我给你录下来。
3: 录什么呀？
2: 录你念诗啊。
3: 我穿睡衣呢，你录什么呀？你这给谁看啊？
1: 别录了，别录了。哎呀呀呀
2: 呀，那录音总行吧？就录音，行吗？
3: 录音不准往外发啊。嗯，
2: 从头啊。
3: 还从头？
2: 嗯。
3: 风的后面是风，雨的前面是雨，我的心里。是你走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的云，却只爱过一个你。你经常问我为什么是你，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

0: 沈清，你这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1: 你们懂什么？沈清和刘丽娜是我们班硕果仅存的一对，这才是爱情。
2: 反手一个转发，弘扬正能量。
3: 沈总开会了。你咋了？
4: 啊，我这键盘不太好用，可能没电了吧。
3: 哦，那待会儿我找人换电池，咱们先开会去吧。
5: 啊，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
6: 你看沈总你朋友圈了吗？
4: 对不起，安总来晚了。
7: 沈总，有点意思，我帮你转发了啊。
8: 文艺标兵，
6: 就别跟着起哄了。丽娜闲没事瞎骨头呢，你赶紧撤回来，撤回来。
7: S， 你看他发的那个了吗？
9: 看了，沈总很有诗意啊。
4: 哎，别因我个人的隐私占用公共资源了。S 时间很宝贵的，来开会，开会，开会。
9: 好，那我们先开会吧。
7: 行吧，是这样，资方呢通过了咱们降本10%的这个方案，具体呢就由沈总对咱们展开说说。
4: 目前呢，我们的运营成本缩减了18%，具体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我们减少了会议数量，不必要的会议我们全砍掉了。第二呢，我们把原来利用率不是很高的办公空间给退掉了。第三呢，所有员工的差旅我们降低了标准。我们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全力保研发。
10: 沈总，我说两句啊。哎，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难，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办法在6个月内完成实验。
4: 为什么？
10: 人手不够啊！要想研发成功的话，必须开一个实验小组。
4: 那不可能，你们现在已经花了1500多万了。
10: 这么多吗？
4: 你算啊，试验用的石蟹猴从3万1只涨到了现在的20万1只。你们做一组试验用10只猴子，如果再多开一组，那这风险太大了。
10: 要想省钱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研发了。
4: 秦博士啊，我也着急。我跟你说，我现在急的，我恨不得能退化回变成猴，这样就可以让你试验用得上了。
10: 那我们一起去做猴啊。
7: 当什么猴？猴那么容易当吗？S 你怎么看？
9: 研发成本急速增高确实是个难题。现在有一个办法，我们今年投了不少医药公司，可以帮瑞之峰牵线，把一些基础的实验外包出去，来争取时间。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别人的猴做我们的试验了。
7: 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当猴。
4: 谢谢 S， 我可以好好做人了。
7: 行，好好做人嘛。
8: 嗯，往后说，
4: 往后说，往后说。来，
11: 你看那个蝴蝶兰，虽然好看哈，但是它难伺候难养啊。那过日子你不得玉兰。对吧？你看护士长，要房，仙姑要魂啊，对，还要电话费。可是彭玉兰的人什么都不要，关键是还给做猪蹄儿啊，什么做汤啊，做的还特别好，比厨师都好。为什么？人家是用爱心做的。那仙姑是特别，那特别有什么用啊？真人也不现身，关键他不耽误彭玉兰当你的后婆婆，啊？啊什么啊呀！你蝴蝶兰是好看，摆在窗台上。他妈，人家这个 玉兰花它搁在屋里净化空气呀，这两全其美的事儿。
12: 妈，这什么价值观啊？
11: 我的价值观怎么了？我说错了什么了吗？你公公跟这个仙姑他们俩也不见面啊，那就写写信啊，打打电话，我唱唱戏，那愿意写就写，愿意画就画，那愿意唱戏就唱戏吧。彭玉兰呢，她喜欢做家务，还喜欢养花，那你就养吧。说实话，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不可能优点集于一身，啊，咱们就各取所需，谁也不耽误，这不挺好吗？
12: 那要是沈清也找一个人各取所需，好不好？还有。我爸是把你放在厅堂啊，还是放在厨房啊？
11: 我，哎，刘琳娜，我，你就是一白眼狼。你以为我这是在替彭玉兰说话吗？我这是在替你考虑。人家彭玉兰里里外外一把手，是吧？当了你后婆婆，你们全家人就跟着享福了呀。那仙姑就不同了。仙姑除了学问她还能干嘛？天天就啃她那大烧饼。
12: 你怎么知道人家啃烧饼啊？
11: 哎呀，我一看这人她就是这种人。你想她一天啊四个菜一个汤，她怎么写信怎么画画，她怎么就有学问呢？是吧？你但是说实话，做家务啊，我们特别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说写信呐、啊，干着我们不可能干这个。

0: 我穿哪件好呢？这个，爷，你挑这么多干嘛呀？又不是就没那么正式。
1: 聂老师要来，你知道吗？我穿正式一点，不显得有礼貌啊？哎呀，
0: 你说哪件合适？
1: 这件，显您年轻有活力。
0: 还是这件吧，这件正式还有说，你说这件是你妈说那个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贵着呢。
1: 不行，我妈净买这种老大爷款，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那就穿。哎，
0: 亲家，哎呦，来了来了，哎呦，
2: 给你送花来了。
0: 你说这是什么花？这是
1: 白玉兰啊。
0: 哦，
1: 你不是喜欢养花吗？
0: 对对。
1: 哎，这个好养，随便浇点水啊就可以了。
0: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我给放哪儿？
0: 放放放放露台。
1: 好好好好，来好嘞。
0: 放阳台上，谢谢啊，谢谢。
3: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亲家？你们俩干嘛呢？摊这么多衣服出来干嘛？啊，我们啊，下周要做一次联排。
1: 聂老师也要来？
3: 就是那个写信的聂老师，是吗？
0: 是，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学顾问呢。
3: 哦，那穿这件，灰色的高级，精神。
1: 行，哎妈，啊，你放那，你就放那就行。穿这件，好看，年轻。这不说人家不见面吗？人家就见了，那时代有变了。哦，
0: 亲家，啊，
1: 要带妆彩排了。
0: 啊，
1: 哟，亲家，事情搞大了。
0: 对呀，哦，还挺隆重的呢。哦哦，哎，丽娜，我问你。
1: 明天就能到。哦，太好了，还一个事儿没解决呢，午餐问题。我们现在离食堂太远了，那么热的天，老同志受不了的，可又不知道食堂给不给送。哦，
3: 可以订外卖，爷爷。
1: 对，哦，
3: 妈，我来帮你查一查，你一个人多少钱标准啊？
0: 30块钱。
1: 30块，30，还冒套餐，正好。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哎，
1: 都是老年人，谁要吃汉堡啊？
0: 对呀，再说外卖，外卖不健康的，你没看人家说多油多盐嘛，电视新闻都讲了，特别是他们老年人嘞。
3: 那倒也是，要不让大家自己带饭吧？
0: 不合适，排练那么辛苦，一顿饭都不管，那没有相机力了呀。哎，咱们自己做来。
3: 哎呦妈，人家是有预算可以报销的。
0: 对，
1: 报销你不去找点发票吗？找点就可以了。我来做来。哟，我们退休了，就发挥余热嘛。他们在前面，发光；我们在后面，发电。<笑><笑>
4: 说得好，说得好，那就这么定了吧。
3: 好，好嘞，
1: 行，
3: 我现在就去准备。
1: <笑>
4: 那我现在就去催催服装。<笑>爷爷啊。
3: 我妈真是越来越像外婆了。啊，那就穿你妈说这件衣服吧。真不好看。那怎么办呢？
4: 走，不好，这是。哎，来了，来了，来了。 哎，怎么着？礼拜天，沈老头子他们合唱团要彩排，聂老师也要来。真的？哎，哎，我呢要去送饭。哎呀，彭玉兰呐，这回我真要劝你打退堂鼓喽。哎呦，我跟你讲啊。 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沈老头子，你要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一天到晚多愁善感的，是吧？说话真有什么事情的话，还不如我家刘德宝有用呢。哎呀，人家沈教授是文化人，你看，写的一笔好字，人又文雅，满肚子的学问，说话又是和和气气的。我原来那位，那倒是个大老粗。 20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可是啊，一捧起书来就打瞌睡。哎，那年厂里可以送我到北京去陪。

0: 训，回来可以考会计。
1: 对，我记得呀。
0: 可是他跟我说，会计，会计有什么好啊？当会计就焊在厂里头了。平时啊，要想溜个号、早点下班都不行。哎呀，我跟他说，多个本事多条路嘛。
1: 对呀，
0: 你猜他怎么着啊？一个巴掌给我扇过来，说我心野了。我这五个手指头印儿，半个月才消下去。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和交流，还跟他讲什么道理呀？没法讲的，
1: 太可恨了！我觉得太可恨了，这个人他居然敢打你！啊！我跟你讲，你跟他离婚就离对了，离对了！什么人呐？拽着你不让你进步！我天哪！我跟你说啊，要是我们清理工就沈教授，人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呀。
0: 那是，人家沈教授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哎，宝琴姐，你们下周什么时间去啊？
2: 下周日啊，中午。
0: 要不，我还是一起去吧。
1: 彭玉兰，我跟你说，我支持你，真的，不但要去，还得好好表现。
0: 那要穿得亮一些，
1: 对，要好看一点啊。
0: 我有，
1: 有吗？
0: 你帮我看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1: 我看看，
0: 帮我参谋参谋。
3: 你好，欢迎光临。

0: 哎，
1: 便宜了，你占3块啊？
2: 3块进不来呢。
1: 3块我全买走了。
3: 啊，
1: 3块
3: 进不来。
1: 让
3: 4块，4块好吧，全部拿走了。
1: 全都走了。哎，
3: 好了。
1: 哎，谢谢你啊。

0: 太太，
1: 嫂子，
2: 我最近跟我爸发微信，他怎么老是过这么长时间才回我呀？
0: 哎呀，他忙，合唱团要彩排，大场面。你看，爸跟仙姑要见面啦。
1: 真的？
2: 就之前他们总写信的那个。
0: 下凡啦。
2: 哎，嫂子，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我在美国实名羡慕。
3: 哎，我晚上不回来吃了啊。
0: 哦。
3: 哎，戴戴啊。
1: 哎，哥。
0: 戴戴，你看我们各忙各的啊，烧饭的烧饭，弄服装的弄服装，
4: 就你哥，哎，什么都不管，继续加他的班，真正做到了有他无他一个样。
5: 哎，不能这么说，保护我行。
0: 你能念叨一辈子。
2: 哎哥，我怎么发现你好像瘦了呀？
3: 是吗？这不是瘦了，这是紧实了。

0: 金金姐，
1: 我最近会不会跑步啊？你们俩我走了啊。
0: 啊好，注意安全啊。
1: 对，
2: 戴戴，那我也不跟你说了啊，一堆事儿呢，你看还有这么多衣服要整理呢。
3: 啊，到时候你别忘了跟我直播啊。
2: 那你给我发红包啊，
3: 小 case， 拜拜。

0: 哎，亲家，你一个人忙着啊，多谢多谢多谢。啊，
1: 没得事没得事。
2: 喂，老楚，咱们不说好了吗？今天这个礼堂我们要借用一天。不，你让商学院他们再另外想办法，好吧？我们正排练呢，不说了，就这样了啊，挂了。
3: 来来来来，
4: 这字
3: 儿，我抄的歌词给大家。
5: 你老是几点到？
3: 约好的是两点，我就到校正门去接他。啊，
2: 那个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一会儿我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要亲临现场了，大家一定要好好表现，唱出我们的水平，唱出我们的风采。哦，哎呦，我老沈还亲自写歌词啊，哟，
6: 自个儿手抄的，哎呦，
2: 这个太珍贵了。
7: 王阿姨，你今天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啊？哦，
8: 是。我跟你说，亏了彭阿姨，要不然我一个人30多个人的饭，我哪忙得过来啊？关键是彭阿姨，人家喜欢唱歌，一块儿去听听哈。
7: 我哪行？彭阿姨，你今天可真漂亮哦。啊，
8: 没有没有，就是漂亮，就是漂亮。哎，你看看这衣服，这料子也真好哎，这颜色也好。
7: 180哪能不好吗？
8: 580，彭玉兰，你这真舍得你啊！哎，你这口红可有点淡啊。
7: 淡吗？
8: 淡，你自己看。那个什么，你那个口红带了吗？
7: 没有，
8: 就猜你就没带。带带带带带。嗯，你看看，来，大哥。啊，好吧好吧。啊。绷住了，啊住了，哎。哎，你再看，
7: 不要太浓了。
8: 不浓不浓不浓，大红唇白。好吧好吧，听你的。哎，对了，那个一会儿到那儿以后啊，我们拿东西进去啊，你最后一个再进去。没有我电话，别进去啊。东西我们拿，你就负责美就行了。
7: 啊！
8: 臭小子，你这跟着急什么？笑什么笑？

0: 非常好，越来越在状态了。下午啊，咱们的文学顾问聂老师就要到咱们现场来了，希望保持这个状态，好吧？
1: 哦，哦，对对对，还有啊，今天中午我们专门为咱们合唱团定制了午餐，哎，祝大家好胃口啊！
2: 哟，爷爷奶奶，我们来了，
3: 午餐来喽，五哥也来了，
4: 包子也来喽，
5: 吃
4: 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6: 吃饭吃饭吃饭，
7: 吃
8: 吧，
7: 好了好了，
8: 吃啊，
7: 来个包子，
8: 来个包子，
7: 一份吧。
9: 包子好吃吧？
10: 好吃，这个馅儿正好。
11: 吃啊吃啊，
12: 哎，好吃，
13: 真好。
14: 亲家，
13: 哎，
14: 谢谢你跟老刘啊，你们辛苦了。
15: 哎，给我们弄这么丰盛。
16: 哎，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

0: 是我跟老刘啊。哦。今天做包子的，还有我的好朋友彭玉兰呐。哦。彭玉兰，彭玉兰，我闺蜜呀、啊。哎，彭玉兰。
1: 这个彭玉兰肯定不简单。
0: 我跟你讲，我们厂花。哎，他的这个什么，就这包子馅儿，全是他给调的。
2: 那得谢谢人家。
0: 彭玉兰，你在哪儿呢？啊？哎呦，这都等着你呢，大家都等着你呢。啊！
3: 对对对对，
2: 别客气，
3: 谢谢你小鹏，你吃了吗？你一起吃吧。啊，
2: 不，我吃过了。好好
3: 好，真是辛苦你了，小鹏，我帮着一起做了几十人的饭。
2: 不辛苦，不辛苦。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安静一下。嗯。
5: 厂花给我们做后勤啊？
0: 怎么了？厂花不可以啊？
4: 哎呀，那我们荣幸呀！
3: 是不是就是柳叶街那个鼓风机厂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6: 那个我叫胡迪的，对吧？啊，
2: 哎呀，那是我们厂长啊。
6: 对呀、啊，那是我表哥。哎呦，
4: 哎呀，你到底有几个好哥哥呀？
5: 哎呀，酸的厉害呀！
2: 好好，沈教授，喝点鸡汤吧。
3: 我这有汤，有汤啊。
2: 之前的参鸡汤加了点枸杞，补气的。
4: 同志们，沈教授喝的是鸡汤哦。啊？
0: 你们喝的那汤也是鸡汤调出来的，鲜的一样的。哦，
4: 我们喝的是鸡汤调的。
7: 沈老师过来的，没想到啊，沈老师还是万人迷哦。
4: 大家慢慢吃着，慢慢喝着。我宣布一个喜讯，本月17号，我跟小甜甜大婚。哦，欢迎大家光临。哎，大家一定要到
1: 上厕所。阿锦，来来来，
0: 哎，快点回来啊！
3: 哎，一点没漏啊。
4: 这个随礼钱可要准备好啊。
6: 不需要，就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又不是第一次了
4: 啊！哎，他三次，我两次啊！
6: 没有没有没有，我8次，他10次。哦，你又老在这吓唬
5: 人。亲家在学校里搞活动，全家人都来了，热热闹闹的。就是他这个女儿呢，在国外呢，只能够打视频。哎，是的，啊。哎，是，哎，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点点小事情不至于的。哎呀，你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对呀，我们两个都，我不讲了不讲了，我先挂了啊。哎哎，啊，我去丢，你歇会儿。
8: 哎，哎呀，这么点小事情不至于嘞。哦，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5: 哎呀，里面太热闹了，我是到这里来躲躲清静啊。
8: 躲清静哦？是躲我吧？啊？躲开我在这儿磨鼠眼的打电话。对了，
5: 我讲你哟，你就不能够好好讲话呀？
8: 我为什么呀？你是香饽饽呀？啊？我非要跟你好好讲了呀？我跟你讲，那里面好多老头子啊。人有知识有文化，我要跟人家讲啊！你打呀，你接着打，继续打。
5: 不打了，不打了。
8: 不，你不用你，你不打了。我跟你说啊，仙姑就要来了，关键时刻到了，你到门口等着。你接他进来，他来你告诉我的。
5: 我不认识他的呀。
8: 哎呀，60多岁的老太太了呀。瘦瘦的，哦，走路有点不稳当。你要拿不准的话，你拍照片给我，我认识他。
5: 你怎么认识他？

0: 是仙姑的仙姑来呀，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呀，赶紧去了呀。
1: 同志们，待会儿啊，就看我的指挥啊。
2: 仙姑。

0: 我跟你讲，诚信迟到，哎，都什么年纪了，还来小女生那一套？妈，你少说两句，我这好了，别说了，不是，不要赖人家，是不是？我说是怕什么？仙姑和人就不能在一起，这仙女就是哎供着的。好了好了，坐下，我真坐着。你这唱歌了，好，唱。
1: 对了，夫人，劳驾问你有没有来咱们学校问学校礼堂在什么地方的？
2: 没有，我这个门没有。
1: 哦，这个门没有。哎，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哎。

0: 师们，哎，如果服装有什么不合适的，尺寸不合适，拿来找我。
1: 哦，好，好，行行，哎，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老师，别着急，别着急啊。
3: 不是，这说好了的啊。他说两点来，你说这突然没出现吧，电话也不接。
2: 也许是临时有事儿呢。
4: 对。哎呀，
5: 他临时有事，他也得给老沈来个消息吧。聂老师可是科学家，科学家多严谨。
2: 对，
3: 是是，聂老师是很守信用的人。
0: 哦，明白了，仙女不敢下凡，你知道。
2: 不会是真的出什么事了吧？要不然，咱上他们家去看一下啊。
3: 我没他地址，只有他一个邮箱地址。
2: 啊，对，那个谁，老狗，那你是介绍人，他们家地址你总应该知道吧？
5: 他家地址没有，我一直在给老大哥打电话，老大哥关机了。
2: 哎呀，这是闹的，
4: 让他开机就能看见了吗？
5: 好，留个言，留个言。
2: 对，赶快留言。
5: 好，留言。
2: 老沈，不着急，实在不行，明天找他们单位。
0: 爸，要不咱们先回去吧，有消息联系就是了。
2: 对，
3: 你们先走吧。让我在这儿再等一会儿。哎呦，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怎么放心啊？
2: 是啊。
6: 哎呀，亲家，人家这个礼堂也得关灯啊，关大门啊。
7: 爷爷，走吧。
4: 沈教授，您先回去，有什么情况，老狗那儿第一时间通知您。
6: 对。
2: 哎，有人在这盯着呢。
6: 老狗那儿多了，有点搀着爷爷。
7: 来来来，搀着爷爷。哎，爷。
2: 慢点，慢点，
4: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啊！
0: 妈，那我们先走了。
6: 哎，走走走，我也走，我也走。
2: 你们辛苦辛苦。
5: 好，那我们换衣服去了。
6: 哎，好好好。
0: 沈教授多可怜呐！

盒子这看一下，哎呀，这儿呢，找着了，找着了，快快快快！哎呀，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

是没事吧？

0: 今天这个饭局特别重要，这个关乎到咱们下一笔款能不能及时到位，爱死也去，所以咱们必须把故事讲好。
1: 怎么是讲故事呢？秦博士都出马了，那肯定是正儿八经的讲科学。
2: 行，我就照这个方向去准备。
3: 别了，大哥，你别这么准备行吗？真听不懂，你这要去细什么细胞？
1: 丽娜，怎么了？
4: 沈清啊，聂老师晕倒了。
1: 聂老师晕倒了？那爸知道了吗？他怎么样？
5: 爸肯定是着急啊，我现在带着爸去趟紫金第一医院。沈清啊，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6: 我马上过来。
5: 那行，那行，那咱们医院见啊。
1: 妈妈靠边停下车，
6: 我家里出点事儿，我得去趟医院。
0: 我听着了，你就让他送你去吧。
1: 你们别耽误吃饭了，我叫车很方便啊。我完事儿我就过来。
7: 聂老师，聂老师，我们现在是医院的啊，在医院咱就不怕了啊。啊，对了，聂老师啊，您孩子变化是多少啊？您给我说一下，我给您联系一下啊。
8: 病人没醒呢，还是无意识状态。
7: 啊，没醒呢。哦，看他睁眼了。哎呀，那什么时候醒啊？真是的，
9: 护士。
7: 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地方？这个地方太嘈杂了。
8: 这个不好换的，你看人这么多，床铺这么紧。
7: 哦，那好吧，好吧，那我们自己就克服克服吧。
10: 哎，来了。
11: 哎，王主任。哟，
12: 沈清。
13: 王主任。
11: 您是聂阿姨的主治医生啊？
12: 你怎么又来了？这是。怎么了？
11: 那聂阿姨是我爸的朋友。
10: 对对。
11: 现在什么情况啊？
12: 是这样啊，这个病人呢之前做过乳腺癌切除手术。
7: 啊？乳腺切除啊？
10: 我知道的。您接着说吧。
12: 啊。根据这个头颅 CT 啊，以及头颅增强核磁共振，发现颅内的强化病灶，现在临床诊断是乳腺癌脑转移啊。啊？病人突发晕倒，也就是这个原因。
10: 脑转移呀、
7: 哎呀，当年那个我亲家母那就是转移嘞，他转移后不是他转移。
1: 王主任，那您现在是什么治疗方案？
12: 对于这个乳腺癌脑转移的病人呢。

0: 临床是不建议做手术治疗，因为无法做到彻底切除。目前是以化疗、靶向治疗、联合脑放疗为主，目标就是减轻痛苦，延长生命。
1: 哎，
0: 没事吧？
2: 这么严重啊？那个，我们现在还没联系上患者家属，我们得跟他们领导先商量商量。
0: 行，那你们商量着，先去忙，有事你随时叫我。
2: 好嘞，好嘞，谢王主任啊。
3: 哎呀，谢谢啊。
2: 没事，怎么样？联系上您家属。
4: 聂老师就这么一个儿子，电话打了，那边还是凌晨，现在电话联系不上，你说什么？
5: 都已经十年了，怎么还会转移呢？
6: 老师，这个爸，
2: 您别着急啊，我们公司就是做靶向药的。
3: 哎，老公，你坐着。
5: 来坐。
2: 现在抗癌药物啊，升级得很快，应该会有办法的。
4: 啊，对对对，没错，现在的医学啊，真的是很发达。哎，我有一邻居啊，复发了四次，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7: 哎，老狗啊，你怎么讲话呢？什么叫四次复发？
4: 四次、
7: 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4: 好好的。
7: 哎，刚刚急救车医生怎么跟我们讲的？如果我们晚到半个小时，人就没来。
8: 是的，是的，医生说很危险的。
7: 这你听到了吗？
9: 哎，阿姨，你们是怎么发现聂老师晕倒的？
7: 我们那个。是到北京东路啊，想找个舞伴
9: 儿，对对对，
7: 顺便。什么节骨眼了？你还问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你问问聂老师你怎么样了，恢复怎么样，醒过来没有啊？
9: 这说这些事情，简直是，真是的。
10: 进来，
2: 王主任。
10: 哎，玄清，
2: 今天辛苦您了
10: 啊，应该的。
2: 聂老师的 CT 片子，我方不方便拍张照片？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药。
10: 对哦，你就是搞医药研发的，比我们更前沿。行，我给你调出来啊。
2: 太好了，谢谢。
10: 那
2: 这跟我妈后来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像啊？
10: 比你妈妈的还要严重啊。
2: 那您觉得还有多少时间？
10: 乳腺癌脑转移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都不佳，他们的生命长度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4: 啊，好好好，那我们保持联系啊。
9: 我这有救心丸，你要不要啊？
4: 啊，聂老师的儿子联系上了。
9: 啊啊。
4: 他的太太啊，快要生了，所以他说啊，他把家里安顿好之后，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11: 哎呀，这找着了就行了。哎呀，
8: 聂老师要抱孙子了。哎呀，
4: 谢谢大家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们啊，还是回去吧，啊，别在这熬了，回去吧。老师，走吧。
9: 走，回去了。
4: 啊，回吧，回吧。
9: 爸，走吧。
4: 回去吧，
9: 回去好好休息。
4: 来，
9: 来，
4: 走吧，慢点啊。哎，好，谢谢了啊。
12: 哎，好嘞，韦主任啊。哎哎。

0: 来敬你们。
1: 别顾着那边，咱们走着啊。
2: 很燥的。
1: 好，走。
3: 走啊！开心，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啊！
4: 来来来，别按着嘛。

0: 多喝点啊，多喝点。
1: 艾森，我对手相有研究，努力看看，用手。
2: 艾森，
3: 哎，
2: 我敬你一杯啊。
3: 好。
2: 刚才跟咱们顺德的小伙伴都喝过了，啊，今天特别开心。
3: 你慢点啊。
2: 哎，干。谢谢谢谢谢谢，行，博士，嗯，我再敬你一杯，嗯，我小金，
3: 哎，
2: 再给我来一壶，
3: 我来，哎，我来，完了，好，
2: 行，博士，研发的预算我给你拉满，多少十几猴我都管够，我就是拜托你，研发的速度再快一点。争取让咱们的药能早一天上市，它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帮患者缓解疼痛、延长生命。
4: 嗯啊，行，
2: 拜托了。
4: 行行行，我就一个要求，你喝点，少喝点啊。
2: 我这没喝多，
4: 别喝这么多，
2: 我这喝什么了？我这
4: 太多了，少给他倒点，少倒点，少倒点啊。
2: 来，
3: 沈总，我们一块儿敬秦博士一杯吧。
2: 好，来，咱们一块儿敬我们的科学家。
4: 来，谢谢啊，
2: 敬我们
5: 秦博士。
6: 醒了，
3: 我怎么了？哎
6: 呀，你呀，在家里啊晕倒了，被救护车给送过来的，
3: 是不是？我转移了。

的那个治疗方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啊！咱俩成后勤了。哎呀，按说呢，你跟聂老师，你们俩是情敌。哎呀，
1: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站着是情敌，现在这不是倒下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要讲点人道主义精神的。
0: 彭玉兰，我发现你现在整个人的境界提升了。不瞒你说吧，我也是一个人住，我就怕晚上出点什么事儿，这万一要是死了，又没人知道。哎，这次聂老师不就是这样吗？幸亏咱们俩跑过去看了一眼，要不然……是，唉，这人啊。 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对对，能帮一把是一把。我有点想哈，你说，要这男的有什么用啊？你看我清洁工，哎呀，忙着写信啊，忙得打电话，忙得热火朝天的，最后，聂老师在哪儿住他都不知道。关键时刻还得看咱们老太太帮老太太，是不是？<笑>
2: 王玉兰，聂老师好起来了，你怎么办啊？我，我只有祝福呗。看到沈教授那么的难过，我觉得他们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
0: 嘘嘘嘘嘘嘘，你小心啊，说话小心一点，别让我亲家母亲。

0: 听见。哎，我说的是70岁以后。
1: 70岁以后啊，你就是再有缘分，也得看你有没有命活到。我当然，我这话说的啊，说实话，就是特别难听。但是理是这么个理，对吧？哎呀，我觉得你说原配吧，他这个得了病了，这是没办法。说谁二婚？哎呀，能找一个患绝症的呢？
2: 外婆。外婆，
0: 端端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奶奶，哎，
0: 你妈呢？
2: 我妈在楼下等呢。你们不是要去医院看聂老师吗？
0: 对呀，对呀。哎，那个谁，乐乐，你去看看你爷爷准备好了没有？
2: 哎，我爷爷已经上车了。啊，
0: 你爷爷性子这么急呀？云兰，快一点，快一点，赶紧盛汤，盛汤，
4: 放点葱花啊。
0: 好，好，来，来，我来盛，我来盛。
2: 外婆，啊，你们真是。Girls have girls 呀，
0: 什么什么 girls 字儿，
5: 就是老太帮老太。

0: 哎呦，是这边吧？哪个房间啊？我知道的呀。哎，呀，亲家，慢点，我没看见你。怎么了？怎么了？聂老师。
1: 哎呀，聂老师啊，你好点了没有啊？ 今天好多了，早上喝了半碗粥。哦，那就好，那就好。请问您贵姓呢？我姓王，三横一竖王。聂老师，你朋友来看你，我去把这几条毛巾搓一搓。哎，你没错。哎哎哎，
2: 不客气啊，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啊。哎，
1: 好好好，啊啊。
0: 聂老师。
1: 你这护工找的好哎，眼里有活的，是的，是啊，啊，孟念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哈，彭玉兰，就是那天我们两个把你送进医院的，哦啊，是的，是的，那天啊，我们正好路过那儿去找朋友，哦，在窗口看见的，
3: 非常感谢啊，
1: 哎呀。 谢什么谢啊？干嘛老那么客气呀？不用客气，你看这个我给你带来的啊，这是漱口水啊，还有很多，当你刷牙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用它漱一漱就很好了。还有，这个都是一次性的毛巾。哎呀，在医院总是会用得到的，当初我静敏，静敏是我亲家母啊，我那亲家母啊是个老病号，我们照顾她是很有经验的了。哎。 啊，聂老师，你饿了吧？要不喝点汤？啊，对对对，老沈拎了半天很重的，来来来，哎呦，这个汤啊，我跟你讲，是玉兰煮的，肉都炖到汤里面去了，你都很病人啊，你就要多喝汤，要好好补一补的啊。
3: 太谢谢你们了，
1: 太感谢你们了。谢啊谢啊，谢的干什么呀？对吧？你说谁不会遇到一些事情呢？对吧？
4: 聂老师啊，以后你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讲，我跟玉兰给你做哦。我可会做饭了。聂老师，聂老师，我觉得你这个录音机听戏不方便，明天我从家里拿个收音机过来啊。不必麻烦了。不麻烦，家里有现成的啊。
1: 宝琴姐，啊，那个我忘带纸巾了，啊，没有带纸巾啊，嗯，带了这么多东西没有带纸巾啊，哎，好像医院楼下有个小卖部，那有卖的，我带你去了，啊，好吧，那个老沈啊，你陪聂老师好好聊聊啊，那我们就去了哈，谢谢，哎呦，对了，我这些东西真的放这了，对对对，你们聊哈，你们好好聊啊。
0: 聂老师为什么对沈长寿那么冷淡呀？哪有朋友来呀？我发现你这谁得了癌症，谁还热情洋溢的呀？叫静敏，我亲家母，直到自己癌症转移的时候，哇，好多天一句话都不讲的。那后来呢？后来嘛，好像话多的停不下来，啊，像。 要把下辈子的话一下子都讲完一样，啊！哎，王姐，你这就洗完了？
3: 这还不快呀？不急着回去哈，聂老师情绪不大好，让朋友劝一劝吧。
0: 哦哦哦，也该劝劝。聂老师内向，我这话是，嗯，对了，你们以后要送饭的时候少送点，聂老师的胃口小，就那么一点点。 王姐姐，你到时候跟聂老师一起吃啊，一起喝的，要不汤放到第二天就不新鲜了。哎呦，那细做的汤啊，我还真喝不惯，我就爱喝那胡辣汤，带劲。王姐真是个爽快人。
1: 对对对。
0: 哎呀，不爽快不行啊，干我们这行的，每年都送走好几个，那不想开也得想开。哎呦。 王姐姐真是不容易，哇！等她儿子回来，你就轻松了啊。
3: 嗨，有孩子没孩子的，到最后不还是靠我们护工啊？
0: 啊？ 那孩子不上班啊？那孩子没孩子啊？
2: 那不能这样讲的呀，孩子照顾的毕竟是要细致的很多。
3: 对对对，
0: 那还是得治得好的病。要说遇上绝症了，那刚开始治的时候。
2: 嘘，
0: 刚开始治的时候啊，那是要买房子要买地的治，可后来呢，磨磨呢，那病人也痛苦啊，那家属也痛苦啊，到最后不还是逃不掉啊？哎，哭一场也算是解脱了，这种事我们都见得多了。
4: 李老师，手都扎青了呀。

0: 聂老师，昨天排练你没去，我们唱的越来越好了。我孙子给我们录了个视频，我放给你看。你回去吧。
1: 不要再来，那怎么行？要来的。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 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
2: 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厉呀！
3: 不姓厉，姓胡。
2: 狐狸精啊！
4: 集合啦！
5: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4: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5: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兰多。朋友们，现在的大热天是不是热得让人直冒汗？有没有想找到一个能把暑气一键清零的神仙地儿啊？
5: 要说啊，这避暑的神仙地儿，那必须得把咱吉林北山公园推荐给大家伙儿。就说这凉快劲儿吧，咱这儿的风啊，那都带着山泉水的凉意啊。
6: 没错，北山绿树成荫，百年古松撑开天然遮阳伞，漫步石阶小道，脚下流水潺潺，耳边鸟鸣啾啾，温度啊直接比市区低5度，爬到山上吹吹风，整个身心啊都通透了呀。
5: 还有啊，爱逛古迹的朋友更是不能错过。玉皇阁、药王庙藏着千年历史，这红墙碧瓦在青山间若隐若现，随手一拍啊都是古风大片儿。
6: 逛饿了，那就去山脚下的美食街，简直能把你香迷糊了。老冰棍、酸梅汤、解暑神器管够，还有锅包肉、雪衣豆沙，这些东北硬菜哈、专治各种食欲不振啊。
5: 好了，朋友们，这个夏天别在空调房躺平了，快来我们吉林北山公园吸氧赏景品美食，开启25度的清凉之旅吧。

0: 什么意思？
1: 你用英文回答呀！
0: 啊啊对啊那个 ，OK OK OK OK，
1: 不你就会 OK 呀
0: ？Yes。
1: 你说你不会，你扯那蛋干啥玩意儿呢？
0: 但我气势上不能输给他呀！
1: 你是真气人的你呀、啊！这么的，老师啊，咱再换个卷子，换个卷子，再给我兄弟一次机会啊！太多了，老师。
2: 不出国，那语文没问题吧
0: ？OK，
1: 换语文了。
0: 语文我真 OK 呀、啊！
2: 来，考你一道我儿子的考试题，简单的成语填空，你什么，我什么？
0: 你夸我帅。
2: 你给我滚、嗯、那不应该是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吗？走。
0: 哎呀，你踩我脚。
2: I'm sorry。
0: OK，
2: 没问题，没事啊，老师再引导你一下、啊、老师平时在给你们认真上课的那种工作状态，你们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神吗？不神吗？
0: 一文不值。
2: 为什么是一文不值？
0: 因为我一点不会。
2: 你为什么一点不会？
0: 因为你教的一点不好。拼了！
2: 我是老师，我不生气。
1: 老师，消消气儿，喝点水，喝点水。
2: 我是老师，
1: 喝点水，消消气儿。
2: 生气。文松啊，老师郑重地恳求你，以后出去千万别说我教过你，我丢不起这人呐，太丢人了。
1: 老师，
0: 老师啊，你就这么一丝不苟的走了？
1: 你看你这时候来劲儿的，刚才寻思啥来的？
0: 这我能不会吗？这题我都会，我就是不爱答。我心不在此，我一心呐、啊、就想经商。
1: 那你这饭店怎么个经营状况啊？
0: 自豪地告诉你啊，特别稳定，一个人没有。
3: 老板，
0: 哎，
3: 老板呢？
0: 哎，
1: 这不有人吗？
3: 结账，
0: 来结账，
1: 哎，结
0: 800啊，哎。
3: 好嘞，
0: 你俩分一下吧。
3: 好嘞，
1: 不是，人到你那吃饭，人咋给他俩钱呢？
4: 不是，我俩是这服务员，到月结工资不应该吗？
3: 对呀、啊，
4: 找我一百、
1: 哦，这么回事？那人因为啥弄少啊？
3: 原来吧，人挺多，自从我们老板改革之后，人就少了。
1: 咋改的革呀？
4: 这不之前嘛，生意太火爆了，顾客呢都在那门口排队，我们老板怕顾客饿着，特意在门口准备的花生、瓜子、饮料。还有点心，
1: 那不挺好吗？
3: 好啥呀？那顾客在外边全吃饱了，全跑回家了。
0: 这改变呢、啊，他就得有阵痛啊。
4: 你这阵痛，我没想到能这么痛啊，哥呀！你这痛得有点宰我神经了。关键是我哥怕人吃饱回家，让我们哥俩学门手艺，在那饭店门口给顾客修脚。
0: 哎，我这想法好不好？
1: 挺好啊。
3: 好啥好啊？夏天还行，这39天呢、啊。哎呦我的妈！给人修脚，那给顾客脚冻得缺紫啊，给我手冻得不好使啊！我拿着修脚刀，咔吧一下子，哎呀妈呀，血流不止啊！
4: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啊！关键啊，这个顾客靠我们修完脚，再给另一桌服务，人家不愿意了，说咱家那火锅啊，一股脚丫子味儿、
0: 嗯。你别跟他瞎说。
1: 但不得不说啊，我兄弟这个理念的确很超前。
0: 你哎，你看到没
1: 啊？
0: 特别
1: 行，
0: 有人欣赏我。我告诉你兄弟啊，我最近呢、啊，我又开发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式。我不光让客人吃的美味，而且呢还具有观赏性
1: 啊。
0: 为了体现我们食材新鲜，我们现场制作。来，今天没人啊
1: 啊，
0: 这么的啊，给你展示一下，行不行？
1: 行
0: 啊、来，上
4: 教我们那个是吧？
0: 来
1: 啊，我看看，
0: 来，
1: 啥玩意儿？
3: 哎呀，哎天哪！来，
4: 预备，
3: 走！
4: 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停！咋的呀？我不是刚给你们俩开完支吗？乐呵的。
3: 啊！嗨嗨嗨嗨嗨嗨！
0: 停！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1: 不行啊，这
0: 靠边！不告诉你们了吗？要优美，有观赏性，最重要的是什么呀？你得跟顾客互动，啊，去。来，给我放个曲儿来，
4: 啊、
0: 你看我怎么来。
4: 来，
1: 咋活动？
3: 哎呀，好。

0: 哎呀！
1: 看见了吗？
0: 哎呀妈呀！还得跟我哥干呢，
2: 还得呀，还得是老板。
0: 哎呀！
3: 好！
4: 下锅！
0: 你这玩意儿新不新鲜不知道，整的真埋汰。
2: 哎呀妈呀！
4: 可不咋的。
2: 那面一下锅呀，顾客扭头就走，站都不接。
4: 不想说啊，是那么回事吗？那不是顾客过生日，我给他免的单吗？
0: 啥的？过生日还给免单呢？
4: 那当然了，顾客来吃饭，赶上过生日了，咱就得表示啊。我呀，自己设计的这个过生日这个流程。你来了，这样啊，今天呢就当你过生日，我们都给你安排上得了。
0: 啊，
4: 来。给他安排上，换衣服，过生日
3: 了呗？过生日了，
0: 好，
4: 体现。
0: 好，我过生日干什么玩意儿？
2: 来，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店最高礼仪了。
0: 啥呀？
2: 你赶上了，我告诉你。
0: 不是，
3: 拿这个
0: 床单干下来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你赶上了。
3: 最重要的是这玩意儿，
4: 多喜庆！开始。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4: 祝你生日快乐，
5: 快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5: 乐乐乐乐乐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就问你，感不感动？难不难忘？
0: 难不难忘不知道，是真难受啊！另外，我咋感觉这生日过完还有81难等着我呢？
4: 有你这么说话，你们白忙活了。
0: 这是
4: 你俩，
0: 我俩咋？
4: 你俩配合的不好，你动起来呀！这样啊，刚才变脸大师是不是到了？
2: 到了，到了，
0: 接回来了。
4: 赶紧去把他变脸给我学会。
0: 哦。
4: 下回有顾客吃饭，他们边吃，你们给他们变脸。
2: 好了，好了，
0: 去吧，知道了。
2: 哎呀，
0: 哎呀，衣服呀，
2: 还我。来，走，兄弟，来，
5: 变，看看看，
0: 这咋磨磨蹭蹭的？
4: 我告诉你，兄弟啊，就这套服务，头两天一个南方人来了，正巧过生日，我就这么给他过的，感动哭了，
0: 真的，
4: 还要给我投资，要跟我一起开店，
0: 啊？
4: 我没干，
0: 是吗？你看你为什么？
4: 那南方人吧。

0: 阿拉洗澡洗几嘎嘎，老跟你讲嘎，来还冰楼啊？
1: 来，你过来啊！你把嘴里那鞋垫给我掏出来，来，你好好说话，装啥呀？你哪人呢？
0: 长春二道呢？
1: 他谁呀？
0: 你谁呀？
2: 王老舅。
1: 谁？
0: 我是姐夫，他谁呀？
1: 你也别瞎叫啊！谁是你姐夫？不是，你咋这么能嘚瑟呢？这家穿的人模狗样的。
0: 不是姐夫，咱不要去上南方发展了吗？对不对？咱得提前的打扮就得跟他们做融合。
1: 哼，我看你是飘了，这啥呀？墨镜啊？啊，这不塑料的吗？假的，就你这样的，你还配个大哥大？你配吗？
0: 不是，哎哎，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管别人借的。啊，我今天来是干啥来的？是给你带好消息的。
1: 不听，
0: 姐夫。那个南方老板呢，决定跟咱合作了，把合同都拿来了，人家名儿都想好了，你看，就得捞火锅。字儿我签完了，手印赶紧按，咱们上南方。
1: 得行，
0: 准备走。
1: 得行，
0: 我信。我就知道你这样。还有来，按。
1: 我家不去。
0: 来撕吧。
1: 我把你撕碎，你信不？
0: 你干啥呀，姐夫啊？这么好的机会，上那边发展赚大钱呢？
2: 我都看见我璀璨未来了。
0: 不是你干啥的呀？你凭啥你看着啊？我是小舅子，姐夫。
2: 这把可妥了，我的人生终于能够飞黄腾达了。哎呀，爸。

0: 回来了。
1: 啊、
0: 嗯，这我爸小貂也穿上了，咱家是不是好起来了？
1: 咱家不一直挺好吗？
0: 说吧，咱家现在趁几个亿，说出来，我能顶住啊。
1: 不是孩子，你疯了？啊，你说这衣服呀，这是我搁外面录视频，你隔壁王叔啊一走一过，怕我冻着，给我披上点，我一会儿还得给人送回去呢。
0: 不是。你现在不是一堆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吗？
1: 不是儿子，你是不是喝了，还是搁外边认爹了？咱家不就一直一家火锅店吗？
0: 你没去外地发展呐？最后那合同你没签呐？
1: 没签呐？
0: 哎呀，我的妈！那我还咋当富二代了？你说你呀？
1: 不是你当什么富二代呀，儿子？我告诉你啊，当时啊，我跟你妈刚认识两天，我但凡要是把这个合同签了。去南方发展，那你不就没了吗？你来来，你坐下。儿子呀，这人呐，总愿意去美化没有选择过的那条路。但是爸告诉你啊，我选择的路就没后悔过。爸呀，就喜欢咱东北的热炕头，小卖铺的黄桃罐头，还有就是那铁锅里。酸菜炖大鹅，我就好这口，我舍不得。
0: 那你看他们都去外地发展了，你不羡慕啊？
1: 有什么可羡慕的呀？你看我这帮老哥们儿，不都没走吗？我们多干点，咱们家乡才能越来越好。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里出生。在这片土地里成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有我们这代人的参与，对我们来说是一份自豪。
0: 爸，你这觉悟太高了，说的我呀都快流泪了。
1: 你把那眼泪收一收。哎，来，儿子，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咱家火锅店。在你爸不断跳舞流量的加持下，已经变成吉林文旅打卡地了。
0: 啊！
1: 吃完火锅都搁咱家门口照相，而且呀，在咱家火锅店旁边要开一个大型的公园。
0: 啊！
1: 正招聘演员呢，儿子，你工作不是没了吗？别上火啊，去应聘当演员去。
0: 我拉倒吧，我能演啥呀？
1: 你演唐僧。
0: 我演唐僧那能行吗？
1: 还能行吗？那就是给你量身定做的。走，儿子，
0: 那我隔音去就行。爸，你去干啥去？
1: 我听说那里边还缺个猴，爸也想试试啊。
0: 你个老猪老头，你还抻着猴吧？
1: 哎呀，
0: 能行吗？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夏天啊，是一个令人兴奋和充满活力的季节，但它呢也带来了高温和潮湿的困扰。在夏季啊，我们要特别注意避暑，以保证身体健康和生活的舒适度。
3: 说的没错哈，比如说松花江畔、江枫湖景，在我们大吉林呢都是解暑纳凉的好去处哈。
4: 是的，还有那些隐藏在市井小巷中的老茶馆，冰镇的酸梅汤也能够让你瞬间感受到清凉。
3: 是啊，吉林的夏天呢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无论是江边的微风还是街角的小吃都能够让人流连忘返。不过说到小吃哈，不得不提的就是咱们吉林的特色了，比如说那些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外酥里嫩，再抹上点甜面酱，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4: 还有啊，那刚出锅的这个麻辣烫，红彤彤的汤底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肉类，吃上这么一口啊，整个人都精神了。
3: 哎呀，看来咱俩都是地道的吉林吃货哈，一介绍起来呢滔滔不绝哈。
4: 那你看，好了，朋友们，以上这些你们记住了吗？这个夏天就让我们在吉林的美食当中寻找那份独特的清凉与快乐吧。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6: 相逢何必曾相识。
5: 我西门吹雪，
7: 我东方不败。
8: 今天咱们两个就在这里
5: 一决雌雄。
1: 音乐停一下，往这一站，别人一

0: 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哎呦，
1: 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哎，
0: 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1: 你看看看看你的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0: 哪里去？张老，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踩死他！
1: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0: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1: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0: 你！
1: 你怎么了？手敢碰到我的脸？好，你
0: 不许伤害我。
1: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好好收收学员。
0: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1: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0: 大娘，
1: 阿姨，
0: 哎，
1: 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嘿嘿，不见。
0: 嘿，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1: 不跳。
2: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0: 一股烟呐，嚯！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1: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0: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1: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0: 放下，
1: 干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0: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1: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哈！
3: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0: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就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阿
0: 姨，对呀，
3: 阿姨，
0: 来来，
3: 阿姨，
0: 阿姨，
2: 阿姨，
3: 有有有有，
2: 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0: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我们团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0: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0: 弃权吧你，音乐。

0: 广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
0: 哟，哎，
1: 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16+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

0: 我已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那是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0: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3: 小丁啊，
4: 张阿姨，
3: 你来了。
4: 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1: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十六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
4: 空腹十六个加号，
5: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
4: 我
5: 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0: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4: 扰民？
0: 嗯，
1: 谁扰民了？
0: 谁扰民了？我有证据。
2: 阿姨啊。取证啊，就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1: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啊嗯、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0: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1: 我来处理，
4: 我来处理啊。阿姐啊。
2: 哦，好好好。哎，
4: 你好。
0: 阿姑。
4: 阿姑啊。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
0: 啊，那不就好了吗？
4: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2: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
4: 是
2: 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0: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
2: 哟，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0: 真的？
2: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0: 一分钱都不收的。
2: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1: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
2: 啊。
0: 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哦。
1: 没问题。
4: 阿姨、哎、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
0: 啊，
4: 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0: 哎呀，太好了。嗯，
4: 又怎么了？
2: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4: 这
1: 时间方面我觉得一三五大哥们跳，二四六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2: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就不好了吗？这解决。
1: 但是说实话，在这里跳了这么多年，还真的蛮有感情的。
2: 对，
1: 这马上要离开了，还真舍不得。要不咱们在这个广场上留下最后一支舞吧？
2: 留下最后一滴汗，
1: 那还等什么呀？
4: 那就让叔叔阿姨们一块儿来吧。
0: 来。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我才反应过来啊，大清早的一次一次摁我们铃，哼，故意打声。

0: 干的吧？是不是看上我了？
1: 我看上你了，我要不低头我都看不见你。
0: 那你可千万别低头，就你这脸型再把自己扎着。
1: 尊敬的客户，你嘴可真损呐、啊、想必单身吧？
0: 我单身咋的呀？
1: 孤独终老也是一种享受。
0: 哎哎，你说谁孤独终老呢？你啊，你信不信我投诉你？居然说我孤独终老，你好不到哪儿去，能看上你的人得多不挑食啊。大清早的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儿。啥呀？人生遥控器，我也没买呀。
2: 你买了。
0: 我买它干啥呀？
2: 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过得不顺吗？它就能帮你快进到达你的未来，只要你按一下就行了。
0: 真的可以快进我的人生？那我试一下。没变呢。
3: 啥破玩意不好使？
0: 骗子。不说了，睡一会儿。哎呀，这怎么一睡觉就来人呢？哎呀，来道歉来了。哎啊！哎，谁让你进来的？哎呀，胆儿挺大呀，还坐那儿了。你要干啥呀？
1: 我累了呗，我干啥？我今天送了好几百个快递，
4: 我未来就跟他结婚了。
0: 你送好几万个快递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一个。
1: 啥样？好了，别生气了。
0: 你还敢再进来吗？
1: 别生气了。
0: 你干什么？你臭流氓！你占我便宜！
1: 我
0: 都来不及了，我现在我得解决你！
1: 你干嘛？
0: 站着站着！你给我
1: 不是老婆，我错了。
0: 老婆，
2: 为您报时，203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2030年，我穿越了！
5: 这一下错了10年。
0: 我真穿越了。里边还有个人呢，来，出来，来，来，你出来，我不打你了。不好意思啊，刚才我不应该和你动手。
1: 知道你还生气。昨天呢，是咱们俩1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我确实给忙忘了，但我今天我给你补上。
0: 等等。这样，这么特殊的日子，你帮我回忆一下当初咱们两个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呗？
1: 又套路我是不是？这个事儿我能忘吗？那当初啊，你是要死要活追求的我呀！
0: 我追的你。
1: 你在外滩拿个大喇叭。就在那喊呢，娶了我！哎呦我的
0: 妈！别说了，
1: 人山人海。
0: 别说，
1: 记者朋友都来了。
0: 你别说了，
1: 看啥就跪下了。
0: 别说，别说，别说！
1: 别说啊！当时你就是拿着喇叭砸自己的头，向我逼的婚呢。哎呦我的
0: 妈呀！不是，那你当时你怎么不懂得拒绝我呢？
1: 我拒绝不了啊。
0: 咋的？
1: 后来你拿钱砸的我，砸服了都。
0: 我还到达了。哎，
1: 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贷款砸的我，到现在钱还没还清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累吗？哎
0: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啊！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去守活寡了啊！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人生是这样的，未来一定有转机。我现在我就穿。

0: 哎，不是，不是，这怎么没有变化呢？这照片不是这照片不应该是黑白的吗？哎呀，挺能活呀！
1: 吓死我了！
0: 吓死你！那是我的愿望。看这体格的，丧偶是够呛了，只能是离异了。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还是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说。
1: 我要结婚了。
0: 咋的？结婚？啊！太刺激了啊！还没等我跟他说离婚呢，人那面要结了，拿我当啥人呢？我倒想看看什么人能看上你呀！我
2: 亲爱的，你在跟谁说话呢？哟，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看来我回来的是真不是时候啊！
2: 介绍一下呗。
1: 我未婚妻丽晶。
0: 哎呀，怪不得这么厉害，原来姓丽呀。
1: 不姓丽，姓胡。
0: 胡丽晶啊。
1: 胡丽晶。
0: 真是名副其实啊。哎，我就纳闷了，不是他哪点比我强啊？
1: 这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找的。哎
0: 呀呀呀，还按我标准找的，我长得有他那么漂亮吗？
1: 但是你在我心里最美啊。
0: 你行啊，俩都不得罪，是不是？
2: 你不要脸，等着啊，等着。哎呀，
1: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2: 亲爱的，你妈妈脾气怎么这么大呀？
1: 对我还行呢，对我爸更狠。
3: 哦，他妈，
0: 来把你俩这皮收拾完了啊，赶紧来来来来，拿走，走，马上走。我告诉你，只有我甩你，轮不到你甩我。
1: 谁甩谁呀？你说咱们到时候还得一起生活呢。
0: 你俩结婚，咱们一起过。
2: 那当然了，下个月办婚礼，咱们还得一块上台呢。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未来的世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行，你俩不想走是不是？我走。哎哎哎哎
1: 哎，妈，你别作了。
0: 现在知道叫妈了，叫奶都不好使了。
2: 阿姨您别生气，我跟你儿子是真心相爱的。
0: 你是我儿子啊？儿媳妇儿啊。
4: 为您报时，2060年4月5号，祝您生活愉快。
0: 那照片上的是你爸
1: ？Yeah, my father.
0: 哎呦，说
2: ，Of course.
0: 不好意思啊。
1: 那你怎么了，妈？这么多年没回来，失忆了？
0: 不是，那个主要是妈没经历过这一块儿。哎，你爸呢？
1: 送快递去了。
0: 还送快递呢？
1: 不是你说的吗？喜欢像风一样的男子，所以说我爸现在还在外面疯呢。
0: 未来的这个家真是让我格外的意外呀。
1: 哎，妈，对了啊。啊。跟你说个事儿，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想这儿了啊！
2: 以后有孩子你得给我们带啊。
0: 行。
1: 那我要是出差，
2: 对妈，
1: 衣服
2: 我特别忙，
1: 我整理整理，
2: 没时间做饭。
0: 没问题。来了，啊，睡着了。老公，你回来了。
1: 你做什么美梦呢？啊，
0: 儿子呀，快快快进屋吧。
1: 越做越美了是不是？我是给你送快递的。
0: 快递？不是，现在是哪年？2020年。

0: 你要是这样，你信不信我报警？哎，
1: 你这样啊，跟我梦里的反应一样一样的。你别介意，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太开心了。啊、那这是我的吗？
0: 你的快递。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等等，下雨了。给。
0: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人生哪有什么遥控器呀、啊？与其逃避现实，不如努力把它变得更好。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办积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不明白您的意思，就办积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小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3: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 学不
0: 完。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4: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3: 李主任刚回来，
4: 还是年轻啊你们。嗯，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4: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勘验，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哎呀，老吉，你转来转去转什么嘛？脑袋都让你转晕了。
1: 杨队，都这么长时间了，该出个结果了吧？要不要去问一下？
2: 不可以。
3: 不像话，
2: 人家大老远过来帮忙，你跑去问，像是对人家不放心。
0: 是啊，再说你现在去问人家，会不会耽误别人工作呀？
4: 那也不能在这干等着呀。要说今天问不出个结果，我们谁都睡不着。
1: 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你到底怎样啊？
2: 小顾，

0: 哎，
1: 你和曹阳他们熟
0: 啊？
1: 你们年轻人容易搭话，你去问。
0: 好，好，可以。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就这样子去问啊？啊，不要显得我们清江人太不懂事。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动动脑筋。

0: 哎，小曹，
1: 哎，
0: 苏大妹子，饿了吧？啊，给你们买了些吃的。
2: 辛苦啊。
0: 我们清江人爱吃辣椒，知道你们吃不惯，就没有给你们放辣椒。
3: 你们太贴心了。
1: 杨队长，你们这么晚过来？
0: 哎，没有事，没有事啊。我们就是过来看一下，这个，你们忙得怎么样了吗？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4: 对吗？可以的嘛。
1: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0: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3: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4: 哎，没有的事儿。
0: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
4: 走，
0: 你们安心吃饭。
4: 我们走吧。
3: 好，
4: 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0: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
7: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8: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5: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9: 秦总说的对啊，
8: 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0: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

0: 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
1: 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嗯，
0: 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2: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对对，没错。
0: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啊，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3: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嗯。
4: 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3: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5: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嗯，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嗯，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3: 好，
5: 嗯。哎，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5: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他不去吗？
0: 曹老师不动，先回续场。
6: 爸，哦，您明天要走，我来给您收拾一下行李。
7: 没什么东西，用不着。
6: 我妈打电话来，专门交代的。
7: 好，好，好。
3: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6: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清江这一站啊，算是结束了。
3: 越是这种案子，嗯，越锻炼人啊。嗯，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6: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8: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6: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

1: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不要再这么扛着了。钱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
1: 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你真不了解我，你让我在家歇着，那才叫得病呢。我跟你说啊，人生就得做事情，不做事情的人生，那不叫人生。 只要我脑子还好使，腿还能走，我就要一直干下去。再说了，我总得把这几十年的这个心得也好、经验也好，传授给你们吧。办几案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这也算是你爸一点小小的私心吧。明白了。
2: 还有什么心事说。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啊，要是可以再现场，再能找到一点新的物证啊，破案的几率肯定就可以翻倍了。我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
3: 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的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就是大师。<笑>
4: 哎呀，秦总，哎，
5: 杨队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4: 家里做的？
5: 对，
4: 啊，家里做的可以。
5: 对的，
4: 啊，这个是糍粑。
5: 对，
4: 啊，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5: 尝一尝，尝一尝。
4: 嗯嗯嗯，行，
5: 给。
4: 好。
5: 啊，
4: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5: 看我就不客气了。
4: 这是特产，特产啊。
5: 好，
4: 路上吃，路上吃。
5: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嗯，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嗯，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0: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1: 曹队，他说什么真相大白啊？
2: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3: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十七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1: 你们先别睡，
4: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2: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4: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2: 对，
4: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5: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2: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六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4: 为什么呀？
6: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3: 真的假的？六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2: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临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3: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4: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4: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儿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
4: 啊，
0: 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4: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3: 什么牌？黄山牌。
4: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2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3: 同一个人的是吧？
4: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3: 是两位。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
3: 哦，
0: 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

0: 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藻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藻刺是什么意思？
0: 藻刺，藻树的刺。
2: 啊，藻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藻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3: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2: 四点是吧？
3: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藻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0: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4: 没有。
0: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说上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在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4: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4: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6: 您是？
7: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底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4: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8: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9: 喂，
6: 陶队，
4: 你还记得我？丁文威。
6: 对，
4: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6: 啊。
4: 那是有空给我讲讲这 DNA 吧。
6: 嗯，可以啊。
4: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6: 嗯，我
4: 电话号码有吧？
6: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4: 嗯，快点快点，
6: 叫我小苏就行。
10: 林队，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0: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1: 做 DNA 排查吧。
2: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0: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1: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0: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1: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3: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0: 嗯。
3: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0: 可以。
4: 哎，曹队。
2: 曹队。曹队，来坐这儿。
4: 你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5: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4: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5: 做 DNA 多长时间？
3: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5: 我轻声一点吧。

0: 怎样？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院这个村子排查就用这 DNA， 嗯，能准。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
2: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4: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1: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4: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1: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5: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曹操，这位生活在1800多年前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5: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6: 查红摩托车。
5: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6: 哎呀，你说说啊！
5: 首先，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6: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5: DNA 全称为脱氧，
6: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5: 在
7: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5: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6: 4年了，
5: 是我们
6: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

0: 那很避免的发生降解。
1: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
0: 时间成正
1: 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0: 时间越久 ，DNA
1: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0: ，DNA
1: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2: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
0: 其他因素的干扰，
2: 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么回事？还行讲的
0: DNA 的检测结果就会越准。
3: 人家曹操啊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咱这是大海捞针，
0: 干扰就越多，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就越低。
3: 哦，对了，今天方局又找人开会了，说是咱们这个案子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科
2: 研，这好事儿，
0: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2: 那咱也不懂啊，
3: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0: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3: 真是
0: 的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2: 还真是啊，真是啊。
0: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3: 你找啥呢？
0: 信息会在人类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0: 一代又一代。
2: 我找着他给我留了个名片儿，可是。
4: 喂，
5: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2: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儿，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5: 陶维志。
4: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5: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4: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5: 好事了，
6: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5: 嗯，好啊。
7: 谁啊？
6: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7: 王然？
6: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7: 哦，好。
8: 喂，哎，陶队，你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8: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9: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5: 是啊，是啊。
9: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8: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8: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3: 批准了。
2: 买票吧。
10: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2: 这点小事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3: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1: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0: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0: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0: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

0: 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0: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0: 这儿有笔。
1: 讲讲。

0: 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什么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哎，
2: 别，
1: 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照，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3: 啥意思？是不是了？
4: 喂，王然，哎，你说。
5: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6: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1: 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3: 还得去裴兴？
1: 嗯。
6: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3: 啥意思？
6: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3: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7: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3: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6: 对
3: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3: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啊。
8: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6: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7: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9: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8: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1: 哦。
8: 让他也去东林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6: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2: 王副所长，
1: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林县局的方局长。
2: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2: 你好，
3: 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1: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2: 来，
0: 来了。
4: 哎，钟局，
2: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4: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2: 秦总，刘处长，领导好。
3: 程树峰，
2: 雷主任好。
0: 好。
4: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
4: 啊，
0: 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0: 哇，叫他马上过来啊！
1: 秦总，来来来，
2: 好好好，
1: 请。
3: 咋了，杨队？
4: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3: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4: 啥宝贝啊？
3: 我回去再说。
1: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林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5: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是怎么回事？
6: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5: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7: 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5: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三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6: 哎，是的。
5: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6: 哎，小程
1: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5: 5个？
1: 嗯，
5: 那三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1: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5: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三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1: 是。
7: 秦总，这儿。
5: 5瓶子吗？
7: 对，
5: 5个。
8: 4个？
1: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三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5: 哦，确认。
1: 对，
5: 拿4个瓶子。
1: 对，
5: 现场5个。
1: 嗯，
5: 那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9: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收回来。
5: 嗯。那个小苏，
10: 嗯，
5: 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
10: 嗯。
5: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1: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1: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1: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6: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
5: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得挺长的，
1: 7、8年了。
5: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嘛，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
5: 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5: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5: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5: 哎，当年查不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0: 过，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0: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1: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三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0: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1: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0: 是，钱总，我们六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1: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0: 哎，
2: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三个矿泉水瓶和两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3: 好，那我们开始吧。
1: 好，

0: 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
1: 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2: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
1: 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
2: 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
1: 好。
3: 你们俩说说，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
4: 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这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5: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4: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6: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4: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5: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窟撞出来了？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4: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3: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6: 是老陶吧？
7: 江初，江初。
6: 陶队，
4: 陶吧。
7: 哎，刘叔，哎，小张，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7: 秦总，小张，
9: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7: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9: 临门一脚了。

0: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个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1: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2: 哦，最后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0: 不用。
2: 你吃饱了吗？
0: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2: 啊，我们饱了。
0: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的？
3: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0: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了。
4: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5: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4: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6: 大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咱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咋回事？

0: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1: 下得好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

0: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1: 你看这咋回事？那这江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0: 不是
1: 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2: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1: 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0: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1: 谢了。
3: 吃饭了，陶队，来来来来。
0: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3: 哎，
0: 陶队，
3: 看看结果。
0: 陶队，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1: 啊，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0: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我没怪你意思。谢谢，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0: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1: 是啊，
0: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1: 按啥意思？
0: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3: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3: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
3: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1: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5: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1: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0: 啊，老唐，你听我讲啊，老唐。
1: 雷主任，
0: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2: 哎呀，老唐，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我能想？
0: 哎，你听我讲，
2: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0: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2: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0: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哎，你这是搞什么狗血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0: 哎，那不会，不会，
1: 我就说啊，
0: 你说
1: 原来主任，
0: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0: 对，
1: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2: 哎，我跟你讲，老唐，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不是方法
2: ，DNA 它不是万能的。
1: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2: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0: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唐，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2: 都知道，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
0: 咋能？
1: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0: 是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0: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0: 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0: 事，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0: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0: 一定帮。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0: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
0: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0: 好，
1: 再见。
0: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

0: 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
1: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呐、啊。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墙，除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盘垒。
1: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成，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2: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3: 来来
0: 来来，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4: 四爷爷，
0: 听声音
4: 晒太阳啊！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5: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5: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5: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5: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6: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0: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6: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勤、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勤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安村，韦勤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0: 就现在就剩这两支了啊？
6: 就是我们这两支了。
0: 有那个过继的没？
6: 没听说。
0: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6: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0: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6: 那对哦，
0: 那就是咱东陵县旁边的吧。您说

0: 犯事儿是啥意思？
1: 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书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吗？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0: 您这老祖先就霍元礼老先生，就是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1: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0: 顾家坡。

0: 哎哎，停，回去。
1: 拍黄瓜，花生来了。哎，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
2: 啊，
1: 临城哪儿的呀？
2: 东林的。
1: 哎，我也是东林人嘛。
3: 拿来吧。
4: 啥？
3: 烟。
4: 没有。
3: 拿来三包，别赖皮啊。
4: 手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
1: 哎。哎，我有我有，哎，来来，
3: 哎，不是，老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林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林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人老板叫个东林，可能是张东林、李东林，我俩打三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
3: 疯子
2: 啊，
3: 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林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
2: 对，
3: 还得坐了，坐坐，
1: 哎，
3: 坐。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
1: 哎，
3: 真是缘分
1: 啊，不容易。
4: 老板，听说你们书城出大美女了。人呢？
1: 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3: 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了？
1: 哎呀，你们可真神了！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
4: 是吗？
1: 我就跟她一起来了。
3: 怎样？发一杯吧。
1: 哎，来，
3: 中美人计了是。
1: 哥哥们，
2: 哎，不会不会，
1: 先来来个，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3: 嗯。

0: 饺子来了，
1: 这就走了，一块吃。
0: 哎，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
2: 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
0: 呀。收红枣的？
2: 嗯，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
2: 嗯，
0: 这两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
1: 哎，我们这儿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
0: 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
1: 给来一个。
0: 好，
2: 多放点肉啊。
0: 好
1: 啊，
0: 来，等等，
1: 出锅多搁点老醋。

0: 出晚了啊。
1: 好，没问题。
2: 特别好。
3: 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

0: 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呀，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啊，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

0: 住了。
1: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拖着脑袋上狮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2: 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3: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2: 某种关系呢？
1: 是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哎，小曹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5: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1: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6: 陶队啊，
1: 行，别说了。

0: 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哦，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啊、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哎，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6: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

0: 大爷，咱这是顾家婆呗？
1: 什么？
0: 这是顾家婆吗？
1: 不是。
0: 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婆？
1: 没有。
0: 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呗？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婆？
1: 这个村啊，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
0: 好。
1: 哎，侯生。
0: 哦。
1: 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
0: 那是顾家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

0: 二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
1: 这就是顾家坡呀、啊。
2: 这就顾家坡？
1: 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
0: 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

0: 怀县所有的故县，三十岁到七十岁，所有故县男子查出14000多。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1: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是的，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 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连门一脚了，啊。
0: 嗯，老陶，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
3: 单是书城顾家这一只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只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一个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4: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

0: 那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什么人啊？
2: 我觉得不像，
1: 应该是外地人。
2: 就是现在
1: 入戏也才能问
2: 出，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
3: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
0: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4: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3: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0: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

0: 不守，
1: 不规范，也没成体系。
0: 大家是摸索着干。
1: 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
2: 甚至我们整个中昌，
1: 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3: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
1: 好不好？
4: 好，
1: 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
2: 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唐，老唐，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3: 哎。
2: 秦总
4: 来了，
2: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你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5: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什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一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1: 哎呀，
3: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4: 嗯，
3: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茶壶都是变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
0: 不是我觉得查啊，
4: 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6: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4: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7: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
4: 那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

0: 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五公里，三次五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青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1: 金刚明盾，
0: 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捆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哎，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2: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的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3个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
3: 还是没查着。
0: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盾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路。
4: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5: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没一口井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下去，可最

咱怎做怎做的，咱没有情节，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专家说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就给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兄弟吗？是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能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那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这样。
2: 行了，来，又上工作会了，吃饭。嗯，
3: 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梁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了？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啊，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了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了。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三十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为啥呢？为啥这些人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索死了，死了这个哈索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3: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来看看。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那这是一些照片。
6: 哎，雷主任，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那会儿还挺年轻的。找你爸。
4: 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3: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

0: 能联系到他吗？
1: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2: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1: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3: 哎，这就是老范。
1: 对。
3: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4: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1: 你好，老范。
5: 哎，老范，你这怎么了？
6: 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7: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6: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7: 破案？
6: 对，
7: 抓凶手。
6: 抓凶手的。
7: 抓凶手的
6: 。来来，师傅，来来来，
8: 起来，
6: 来。哎
8: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6: 秦总。雷主任，我师父老范，
3: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6: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7: 抓凶手，
1: 但是还记得案子，
6: 帮不上忙了。师父，走，
9: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沟头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阳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0: 当时没病案。
1: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2: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
1: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梁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来梁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梁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梁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梁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3: 没有事儿，
1: 只要有线索
3: 玩了回家啊，
1: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3: 好，
1: 98年
4: 哦，
1: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
4: 啊，
1: 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4: 在什么地方？
1: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5: 都出去了，
1: 快要神经了。
4: 喂，梁城市公安局，
6: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4: 啊、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7: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3: 我的孩子，别哭，别哭，
7: 孩子，
3: 孩子，
4: 师傅，
3: 别哭了。
5: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1: 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
8: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2: 哎，
8: 好。
1: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全良城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前不久我生命都没了，刚才还有人把我和人都给烧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1: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2: 天天出去抓人，什么些年了，抓到了吗？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哎，这个地方在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0: 我这门也得换呢，你说？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3: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0: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 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3: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

0: 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
1: 嗯。
2: 我们凉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4: 哦，谢谢了啊。
3: 不客气。
5: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3: 谢谢。
5: 走了。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1: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
0: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2: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3: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2: 报警？
3: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2: 是。
3: 啊，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2: 是。
3: 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城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

0: 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1: 是不是得水
0: 啊？对我们凉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凉城百姓的记忆。
2: 打木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凉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凉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凉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凉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了，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今天这个酒，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

0: 60多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1: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0: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吗？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且不改。
1: 你是谁？
2: 怎么了，师傅？
1: 你到底是谁吗？
2: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1: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哦！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3: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4: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4: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4: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4: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领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4: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4: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4: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1: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4: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1: 哎呀，你。

0: 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门不闭户，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3: 我非常理解哦，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3: 好。
4: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3: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几百代、几千代的先民，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人参是百草之王，真是个好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人参，大补元气，补益脾肺，益气活血，安神定志。从现代药理来看，这个药呢，抗衰老、抗疲劳，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它要求条件很苛刻，东北地理的环境也适合人参增长，天时地利人和呀，都在吉林呢。全世界的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吉林。
7: 你在哪个时候人参会变色？就像给脱成皮一样，开始变白了。你人参就用
6: 的。人参一个是给有病的人用，第二个也可以给亚健康状态。一个60、70岁、50、60岁的人，经常感到疲劳，用点人参做保健品完全可以。不要害怕，有人怕人参上火不敢用，说你看我这参放了10年了还能用吗？我一看这个，哎呦，我说太可惜了，我说扔了吧。怎么呢？我一掂着没分量了，我说你打开吧。一打开一掰开，里边全是小虫子，已经空了。我说那么好人参让虫子吃了，我说那只能扔了。鲜人参并不上火，而吃的口感也非常好，人很有精神。人参的药食同源这个领域里有很多文章可做，大健康产业前途无限。人参在我们中药里边占有独特的位置，我们学校有一棵人参雕塑，我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像人参一样做我们医生里的优秀者。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曾经水量萎缩、生态退化，到如今鱼肥暗绿、万物共生，八载综合治理，查干湖如何以一池碧水盘活全域经济，打造生态文旅融合样板？红色资源是白山松水间不朽的精神装备，吉林如何以红色阵地为支点，让历史与文化相融合，将吉林的红色故事传遍全国，深入人心？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

0: 答案。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指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如今，位于松原市钱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气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查干湖金字名片。
1: 在查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3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3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查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国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查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查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市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市一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号。
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集计划。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把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治堰，拯救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0: 从断水干涸到碧波万顷，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更是永续循环的生态水系与湖畔百姓稳稳的致富路。
1: 松花江水流入钱郭灌区，盐碱地变良田，钱郭大米香飘全国。查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查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查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5: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富足共赢。
1: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绩，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绩。查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7: 我们要用心、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0: 8年接续治理，让查干湖完成了从生态修复到全面崛起的蜕变，良好的生态资源成为文旅升级和乡村振兴的最大底气。保护和发展从不相互对立，查干湖的实践清晰表明，守住一湖碧水就能培育多元产业，带动一方百姓。坚持生态优先，多方联动，方能实现生态永续、产业长。

0: 长清百姓偿付的良性循环。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
1: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机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任教。
2: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3: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2: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4: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征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征收。
2: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5: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2: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
6: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13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7: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6: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8: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亭和插哈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6: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从长春的都市花海到松花。

湖的高山花田，再到国331边境沿线花谷以及长白山脚下的田园景观，全省以花海廊道串联城市休闲、山地避暑、边境观光等多元业态，丰富消夏文旅供给，赴一场花开吉林的夏日之约，让八方游客循着花香奔赴吉林，在满目芬芳中读懂北国大地的生机与温柔。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
1: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
2: 公司为我分配了一对一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1: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100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3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趣未来直企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3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0: 为适应学校发展，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精英化，长春北湖学校现公开招聘聘用制教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3: 招聘学科：小学语文、数学、体育；初中语文、数学、美术；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应聘条件：应届毕业生、985、211双一流院校优秀毕业生、精英教师，具有近5年及以上一线教学经历，省市学科带头人、省市区骨干教师、省市名师或省市学科中心组成员，有教研组长或备课组长经历，有市级或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年龄原则上小于45岁。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应聘者可将相关材料发送至招聘邮箱。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6月25号24点。夏日吉林，一步一景尽显北国的烂漫多姿。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2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吉林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
1: 榆树市8号镇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发展蓬蘑蔬菜特色产业，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0: 辽源打造全链条梅花鹿经济，把梅花鹿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吉林省特色产业集中亮相。
1: 中国一汽博物馆预计七月中旬开放展览，打造吉林省汽车文旅新名片。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

0: 全线开通以来，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了沉睡资源。变化的背后是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是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担当。夜幕降临，鸭绿江畔的微风拂过江面，吉安市大吉他广场正在上演沉浸式的鹦鹉诗画演出《梦萦高沟梨》。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后，吉安的边境旅游吸引力显著提升。就在不久前，吉安大吉他主题广场入选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顺着吉他的光影往深处走，高沟梨的千年故事、鸭绿江的江岸温情都藏在这座边境小城里。
1: 古朴的文脉与新潮的景致遥遥相望，这种反差恰恰勾勒出了吉安独一无二的城市气质，让游客在享受现代文旅时尚的同时，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肌理。
2: 国331的全线贯通打破了我市景点分散、业态单一的发展瓶颈。吉安以摆脱短途打卡、走马观花的浅层次观光模式，
3: 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始终强调把功课做扎实，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俗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瓦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乐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4: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沿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0: 国331沿线各地锚定目标不放松，依托通道优势，不断创新旅游产品，升级景区业态。夏夜，长白山云顶市集灯火璀璨，接待游客已经超200万人次。长白山恩杜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解决，成为吉林夜经济新地标。
5: 来寻觅一些吃的，然后听说咱们这边云顶市集，包括恩杜里这边很出名嘛，还是比较繁华的，各方面的非常的特色。
6: 人流量啊，还是销售额啊，都翻了好几倍。
0: 国331沿线各地通过自驾极限331免票活动、社交媒体话题营销、精品线路推广等方式，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一批重点边境旅游村正被精心打造，从旅游路过地变成目的地。
7: 始终以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交旅融合，打造特色旅游廊道，依托 G331 构建快进慢游深体验的体系，打造长白秘境极限331旅游服务品牌，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一通百通。
0: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吉林正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把兴边富民的宏伟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生动实景，让边疆更繁荣，让群众更幸福。
8: 近年来，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锚定蓬蘑蔬菜特色产业，以建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党员示范为引擎，产教融合为支撑，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让北沟村蝶变成为连续6年上榜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一员村，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
9: 眼下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连片的大棚内绿意盎然，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这是北沟村134党建工作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
10: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儿。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建大棚。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9: 产业初创期，村里老党

0: 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元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
1: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2: 我们党员包地块，包农户，谁家缺肥少药了，不懂技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大伙踏踏实把菜种好。
0: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吉祥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
3: 我们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机制，以党组织链条串联产业链、人才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全市乡村产业体质增效。
4: 辽源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路一马的诚心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5: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6: 依靠一路一码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7: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8: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子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9: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6: 辽源是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10: 守住东丰梅花鹿的道地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6: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11: 全力抓好14个精深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5: 在东丰县养鹿观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草杆。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12: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100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6: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3: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6: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14: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5: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是美团外卖业务的全国首批合作商，目前业务覆盖10省40余个县市。近年来，公司持续拓展业务，温暖企业职工，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公司先后荣获吉林省模范集体、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等荣誉。
2: 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美团配送、外卖代理、供应链与仓储物流等，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3: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2: 近年来，吉林市在九解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中，在政策层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排忧解难，还通过优惠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在人才招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企业能更专注于提升服务质量。
3: 今年我们要继续精细化运营，继续深化即时零售，拓展供应链闪电仓，把已经成功的案例继续复刻，让业务板块从东北走向全国。
4: 6月22号，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
5: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6: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对吧？寻找一个合作，
7: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聚深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5: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
8: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5: 为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供电保障工作，6月22号，吉林省电力部门启动大冬会供电保障倒计时200天专题推进活动，全面梳理前期保电供电成果，明确目标要求。截至目前，国网吉林电力已构建起省市两级保电专班和3级联动保电指挥运行机制，实现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科学定级全部设在场所，精准划定各级保电变电站线路与重要负荷。6月14号，莲花山滑雪场赛区配套的66千伏线路工程已顺利投运。下一步，电力部门将围绕保电组织、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强应急处置力量，持续推进设在场所、供电线路差异化运维、缺陷隐患排查治理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核心赛区双环网电源结构，10月底前完成全部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
1: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
5: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千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

0: 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
1: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0: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武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1: 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同时啊，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0: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城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举办的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月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2: 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得实惠、企业获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
0: 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
3: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坐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寄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5: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6: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7: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8: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6: 据介绍，礼遇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9: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6: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10: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6月20号，《人民日报》

0: 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配线的场景。今天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思路对话新活力，即时传媒以 AI 和文创赋能中匈人文交流，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对话之音2026布达佩斯思路文明对话暨中国非遗旅游文创展上，吉林省即时传媒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体及东北虎豹主题文创产品，向欧洲各界展示中国数字文创与生态文化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今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中考继续向全面育人迈进，其中报道吉林全省中考的生物地理科目都实行开卷考试。此外，吉林省等地明确要求降低中考试题难度，推进命题立足课程标准与教材内容，让中考回归课堂教学本身。
1: 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吉林延边站在龙井市开幕，吸引了来自全国9个参赛地区的36支代表队、350余名选手参加。赛事设置了向心动力飞机亲子赛、多轴无人机足球、多轴无人机任务飞行等8个比赛项目，兼具科技性、竞技性与观赏性，充分展现航模运动的独特魅力。近日，2026长白山森羊跑在抚松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活力开跑，赛事设置21公里、15公里、10公里、5公里四大组别，适配专业跑者与休闲健身爱好者。起点设于白桦公园，赛道全程掩映在林海间，植被覆盖率超过90%，吸引近800名跑者参加活动。
0: 来自吉林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注意防范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还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城乡群众要做好各项防护，避免疾病发生。
1: 盛夏时节，吉林的山林草木葱茏，连片花海竞相绽放，勾勒出生态秀美、生机盎然的自然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背靠吃吉林站，美味来袭。
1: 欢迎欢欢姐，
0: 吉林本地姑娘赵玉欢带领浙江小伙谢新阳完成任务，解锁特色美食。
2: 这么大的桌和这么大的锅，哇！
3: 我跟
2: 你讲，你一定要吃干拌米饭。
4: 我真是有点爱上了。哎呦
2: 我天，这豆角！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哪！
4: 我以前吃的什么东北菜呀？东北菜还是得来东北吃。
0: 6月27号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我们不见不散。
5: 迷雾的未来不会是零售。
6: 批发。
7: 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
8: 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
9: 这是一大块金山呐！我要拿的是这整个的，是一大块的。
10: 造假，那迟早会砸了自己的招牌的。
11: 心里永远不要有心存侥幸，
12: 否则的话，
13: 鸡毛也别想飞上天。
14: 商，不信不立。
15: 既然我们要损失多少钱？你们有什么事？
16: 停到我们找到符合欧洲标准的材料。
17: 这就是你认为对的危机处理。
18: 鸡毛飞上天，
19: 吉林卫视收官在即，敬请关注。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路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2: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匠心铸品质，实力立口碑，诚信服务，安心选择，信封之选，创富陪伴。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

0: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我省天气依然凉爽，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7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5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1至5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0: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3: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4: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3: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提请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
5: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拟做几点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休息休假的权利和职业健康保障；二是明确国家消防救援人员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其要求；三是处理好与消防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 记者会上还介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工作岗位特殊，职业风险。

0: 高，各方面意见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消防救援人员的职业保障。
1: 来看省内方面，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的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
2: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3: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是吧？寻找一个合作，
4: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聚臻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2: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
5: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1: 为做好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供电保障工作，6月22号，吉林省电力部门启动大冬会供电保障倒计时200天专题推进活动，全面梳理前期保电攻坚成果，明确目标要求。
2: 截至目前，国网吉林电力已构建起省市两级保电专班和三级联动保电指挥运行机制，实现全域覆盖、闭环管控，科学定级全部设在场所，精准划定各级保电变电站线路与重要负荷。6月14号，莲花山滑雪场赛区配套的66千伏线路工程已顺利投运。下一步，电力部门将围绕保电组织、电网运行、设备运维等方面加强应急处置力量，持续推进设在场所、供电线路差异化运维、缺陷隐患排查治理和设备升级改造，打造核心赛区双环网电源结构，10月底前完成全部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
1: 由长影集团和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在加紧施工及布展，预计今年7月中旬开放展览。
2: 中国一汽博物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要脉络，分为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展厅，全景展现中国一汽各时代发展历程。150台经典车型、1000余件文物史料、沉浸式场景复原，完整串联中国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诗。
6: 像解放展区、像一汽历史展区已经全部打造完毕，红旗展区、合资品牌展区已完成近90%。
2: 中国一汽博物馆项目是长影集团布局15武文旅产业、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重要实践，更是吉林省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工程。项目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多元盈利模式，兼顾文化属性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市场空白，
6: 打造了博物馆中的综合体、综合体中的博物馆的一个新的一种参观模式。同时，我们覆盖研学、餐饮、影院、剧场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2: 未来，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以全新场景、全新体验、全新业态，激活长春文旅活力，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1: 今夏以来，我省研学实践活动持续升温，各地深挖红色底蕴、生态山水特色资源，将文旅业态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研学中感悟吉林文化，收获成长。
7: 近日，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在长春市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铭记吉林史、匠心传非遗主题微研学活动。学生们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制作鱼皮画，走进吉林近现代史展，感受吉林红

0: 色基因与发展脉络。
1: 这次研学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亲手制作鱼皮画充满乐趣，我以后一定努力学习，传承红色基因。
2: 特色研学实践课程成功打破课堂边界，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全方位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育人目标。
0: 据介绍，礼育吉林吉林省非遗体验中心成立以来，已累计服务3000多名学生开展研学活动，
3: 持续深耕非遗研学领域及吉林在地元素的研学课程，让吉林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依托省内红色非遗等文旅资源优势，全省各地不断深化文旅加教育融合路径，丰富研学产品供给，各类沉浸式研学课堂落地生根。在辽源，近郊生态资源田雨旅游度假区成为研学实践的优质载体，为区域中小学生亲近自然、开展户外实践学习提供了良好场地。吉林市打造30分钟研学实践圈，落地就近研学示范活动，学生们参与外墙粉刷、模拟施工、帐篷搭建等各类劳动实操项目，提升协作与探索能力。
4: 活动紧扣步行30分钟可达的就近研学要求，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劳动实践课。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6: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7: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 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8: Поэтому эта война не только война против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Эта война была против всего мира. И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тогда остановил шествующий фашизм, который хотел завладеть всем миром.
5: 欧洲多国近日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21号均发布了高温警报。
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日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及巴里阿里群岛，预计将持续至25号。21号，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气象局警告称，在正午前后进行户外活动，以及老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等人群，或将面临较大健康风险，山火发生概率也将上升。法国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法国气象部门通报称，本轮红色预警覆盖范围超过法国本土面积的1/3，预计22号局地气温或将升至41摄氏度。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当天建议脆弱人群避免在热浪达到峰值期间乘坐火车。意大利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内陆地区21号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19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热浪造成的危急情况，都灵、佛罗伦萨等5个城市面临高温红色预警。21号，意大利卫生部将面临高温红色预警的城市增加至8个。
5: 来关注高考志愿填报。昨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我们一起来看。
9: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和七月底至八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

0: 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1: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0: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0: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4: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

0: 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1: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2: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随着气温上升，小龙虾、生腌、凉拌菜等夏季美食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与此同时，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等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季节，要格外注意饮食卫生。
3: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4: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3: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在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4: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2: 守护家庭餐桌安全，生鲜食材的储存至关重要。合理分装、规范存储，既能延长食材的保鲜周期，还能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那么不同的食材可以在冰箱储存多少天？日常又该如何科学存放呢？
3: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 在保持40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

0: 鱿鱼一到两天，新鲜鸡肉鱼肉一到两天，肉馅猪牛羊鸡肉一到两天，熟肉三到四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及时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1: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暑假将至，乘车出行的人们增多，夏季室外高温与室内低温温差悬殊，客流集中的车站候车大厅和车厢内制冷设备持续运转，冷热交替极易引发旅客身体不适。那么旅客在出行时该怎样避免因温差产生的身体不适感？长途出行又该做好哪些健康防护呢？
2: 建议旅客出行前务必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匆忙赶路。到达车站后，可先在进站口附近稍作停留，让身体适应室内温度，再进入密闭候车区域。需要转乘的旅客也应遵循类似原则，到站台上先定定神，放缓节奏，看清引导标识再行动，以给身体充足的缓冲时间，从而有效降低冷热急转引发的健康风险。随身行李里不妨备一件薄外套，以便减少冷热交替对身体的刺激。
3: 除温差引发的身体不适外，赶路带来的体能消耗同样不容小觑。旅客在高温环境下出行，会加速人体能量流失。身处这种状况，我们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
4: 建议旅客出行前正常用餐，随身携带好饮用水和糖果、饼干等零食，身体不适时及时补充，尤其要留心老人和儿童，他们体温调节能力较弱，高温天气下更需避免暴晒，勤补水分，同行者需留意他们的身体状态，确保旅途平安。
1: 盛夏时节，吉林的山林草木葱茏，连片花海竞相绽放，勾勒出生态秀美、生机盎然的自然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水间的古老民族，51部原生态的传奇故事，一位年逾古稀的家族传承人，凭借着口头的记忆，讲述流传千年的说不故事。古老的文化何以千年传承？天地长白之满族说不，金子一样的嘴即将播出。
1: 这数十本书籍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们都是原生态的历史记忆，民间留存下来的口述史，由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世代永诵至今。它们大都以古代英雄人物为中心，情节独立，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每个故事都曲折生动，扣人心弦。他们中有俗称神龛上的故事，讲述萨满教神话和萨满祖师们非凡神迹的窝车库乌勒本，有讲述家传家史的包衣乌勒本，还有讲述英雄人物真人真事的巴图鲁乌勒本，以及说唱故事歌颂各氏族历史人物的给孙乌春乌勒本。今天这数十本乌勒本文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满族说不。满族说不是满族及其先民用自己的声音记述的历史，而在今天还能发出这种声音的人被誉为金子一样的嘴。长白山，莽莽山林，生息繁衍着一个古老民族——满族。穿越3000余年的风雨沧桑，氏族间聚散离合，几度征战，几度崛起，几度鼎盛，几度衰落。漫长的历史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壮烈悲怆的故事，孕育和产生了古朴而悠久的民间口头文学《满族说不》。然而，《满族说不》对于今天的人们，还是略显生疏的词汇。与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的生活习惯有关，《满族说不》所讲唱的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但由于满族创制文字较晚，那些流传于本民族口耳之间的长篇说不，成了留存于极少数满族人口中的神秘唱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满族学者以及酷爱满族文化的各民族学人，从书斋走向田野，搜集记录出版多部满族说不文本。通过满族传承人多年的讲述，现已抢救记录下50余部满族说不，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他的搜集、记录、出版工作，被认为是石破天惊的壮举。30多年前的80年代，正是百废待兴、成就光荣与梦想的年代。经历了太多动荡挫折的中国人，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执着，那时已从事民族研究多年的傅玉光发表题为《乌勒本研考》的文章。这篇近万字全面记述满族说不的论文一经刊发，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也是从那时开始，傅玉光的名字和满族说不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主人特殊的允许，我们很难在傅玉光的书房里看到这些珍贵的收藏。几十年间，为了抢救满族说不艺术，傅玉光走遍了东北地区满族聚居的村屯，他将这些满文萨满手抄神谕、满文荡册谱牒、

0: 告封、神符等珍稀遗物逐一收集而来。这些传世文物都是清朝之后的岁月里，满族族人只能年年叩祭，自己却都不敢染指的祖藏。为寻找说部传本收藏人及守定说唱文本，接近满族各姓族长、本姓长老、主祭萨满以及文化知情人，傅玉光的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在没有录音机、照相机的时代，用笔、纸以及惊人的记忆和一颗虔诚的心，挖掘和梳理出大量中国北方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留存满族说部传藏线索和数百万字的手抄文本。多年以来，傅玉光在反复梳理资料过程中，说不清多少次翻看着独一无二的手抄本。这些发黄变脆的纸，却是主人无论历经多少生活动荡、谋生艰难，也不曾丢弃的珍品。现在，仍健在的传承人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渐渐失去记忆。就在几年前，他刚刚采录完傅英人马亚川讲述的说部故事，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挖掘其记忆宝库，他们就相继谢世，使其名传遐迩、珍藏在记忆中的说部无以明示，成为永远的遗憾。今天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这套满族说部丛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1: 林海雪原的冻土下，深深埋藏家族的远古记忆，古稀老人的步履却不再稳健，年少时的故知能否再续前缘？血脉相承的故事能否继续延续？天地长白之满族说部，金子一样的嘴，正在播出。
0: 现在的傅玉光已经不能再独自出门，他的外甥王文忠始终陪伴左右。
2: 你看多艰难啊，
0: 每次出门考察都要带足所需药品。傅玉光的左眼几近失明，还患有严重的脑血栓，走路成了他行动中最大的难题，有时需要别人搀扶才能完成考察。现在轮椅就成了傅玉光出门时所依托的重要工具。
3: 有时候有点伤口，

0: 那个两次这个脑血栓呢，没影响智力，没影响记忆力，记忆力我记忆力照样好。就是什么呢，他说你千万注意的是，如果你再有脑血栓，一旦再犯的时候，你可能变成植物人了，这脑子就是完了，要不死的话，你瘫痪就糟了，就麻烦事了，说都不让我出来。
1: 出行的第一天就赶上一场大雪，对于傅玉光来说，顶风冒雪赶路的原因是他担心这次有可能是他最后的远行，他有一个刻不容缓的心愿亟待完成。傅玉光此行的目的地是他的家乡，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色家子满族乡。为寻访古老村落里的乌勒本传人，这条去往黑龙江的路，傅玉光几十年里不知走过了多少个来回。
0: 我们为了逮到一本书，一个神本，

0: 的，有时候追就跟踪啊，跟踪五六年呢、都找这蚊子，所以它是不易的，对啊。
1: 早先由于傅玉光的祖上是满族望族富察氏，每逢重要节庆，作为一种礼仪，家族长辈都要讲唱家族传统说部乌勒本，追念祖先，教育后人。这一习俗传承了300多年。
0: 我从小啊，我听我奶奶就讲，满族说我就是老人讲自己的根子，这个部落搁哪来的，咱的姓是搁哪来的，是来自哪个河口，在哪个定居，就开始这么讲起来。就是自己探源，满族故事开始讲，满族故事都这么讲起来的。所以说满族故事呢，他都讲的真事儿。
1: 满族民俗笔记《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云，凡所唱叙情节与神案谱牒同样至尊，唱讲者个性不一，有木昆达，有萨玛，而萨玛唱讲者居多，睿智金口，滔滔如注，数众弗及也。历史上满族社会在部落酋长、族长、萨玛的选定过程中，都要求当选人必须具备讲古的才能，要有一张金子一样的嘴，
0: 要很美的，很有感情的，一字不差的，才祖宗话传出去。
1: 长春至黑河有800多公里的路程，由于天冷路滑，行车时速降低，意味着傅玉光在车里要待上比以往更长的时间。这次出行前，傅玉光刚刚出院不久，为了不给同行的人带来麻烦，他都是在车里吃饭，尽量不喝水，减少上下车的次数。在去四家子的途中，车子会经过孙吴县四季屯。四季屯和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滨江小屯，由于一个满族老人的存在，变得格外惹人关注。
2: 民族民族的俘虏，特别一心应不奥托米，比佛应不奥托米。他的我都宁波这米比西北的好几米。
1: 能说一口流利的满语，能用满语讲唱古趣。何世环是傅玉光在搜集整理满族说部过程中最先发现的一个重要人物。老人今年已经88岁了，在孙吴县四季屯生活了一辈子。1942年，何世环从黑龙江下马场嫁到四季屯，她的丈夫是屯长关文元，也是位萨满。她从同屯的老人那里听到了很多古趣儿。她现在能用满语讲述的阴间萨满，就是这样被传下来的。
2: 一年里我爹娶个后娘，我后娘生个弟弟，他比我强，他穿新我穿旧，他只跟我喝汤。
1: 这些留下来的口传故事为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何世环的名字渐渐被国内外文化学者所熟知。何世环是傅玉光儿时的玩伴，年长傅玉光7岁，每次出行，傅玉光只要顺路，都要拜访一下何世环。
0: 一般呢，非常关心我，不让我过来。他说：“你身体到这程度了，别来了。”但是我总是来，在病中我来看他两次。我们俩一见面谈的，总是谈的满族话、满语。满语的传播情况，现在他的满语传播出去了，包括那长春很多的年轻人学满族话，学的满音，为的这语言弄得更准确啊，很多都来找，千里几百里来访问他，学满族话。

0: 由于当时没有录音、录像等设备，大量的说不都被傅西禄记忆在脑海当中。1956年，生活刚刚安定下来的傅西禄才开始着手书写。可惜，记录的这些神话手抄本在文革时被毁，直到70年代，傅西禄只能根据记忆，断断续续整理了一部分说不，并在去世前的病榻上，将其中的《萨大人传》传给长子傅余光。
1: 那个时候，他就病就挺重了，他只要一醒，要有时间，就给我讲《萨大人传》。有时候讲讲讲讲，就我爸也掉眼泪，我也掉眼泪，就这样，就这么讲过来的。
0: 《萨大人传》也仅仅是傅余光搜集整理满族说不艺术的开始。此后30年，带着父亲学说乌勒本，要有金子一样的嘴，有一颗爱族的心的嘱托，傅余光用自己整个身心全情投入到对满族说不的执着追寻中。在已出版的50多部说不作品中，有20部是由傅余光口述或搜集整理出来的。
2: 我们准备把东北满族的说不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满族说不是第一批国家非物质化遗产。第一批批的时候，我就是吉林省非物质化遗产保护的专家组组长，就批了5个，头一个就是满族说不。专家们一致地认为，这部分遗产的挖掘充分地概括了东北文化的存在，东北民族文化的存在，而这个重要的功绩的发起人和文化的发生地，就是傅余光的心灵。因此，我觉得傅余光所传达的满族说不，使他一步就迈上了世界文化的高峰。我们应该把傅余光认定为人类文化的宝库。当代的荷马和中国史诗性的文化满族说不的真正的传承人和代表者，
3: 他是一个影响了满族文化，甚至影响了与满族相关这个研究界的这么样一个人物。他其实他以一己之力将基本上断裂的这种满族文化他给将连接起来，那么它不仅是一个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它还起到了一个传递传播的作用。
0: 一生都在致力于满族说不传承的傅余光，在2012年10月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的说不艺术传承开始跨越血缘、姓氏和地域。吉林市的何新生父子，北京的宋希东，都被他指定为传承人。然而，家传的《萨大人传》不同，它代表了富察家至高无上的荣耀。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里居住的人们，永远会铭记萨布素将军的名字。300年前的爱辉，萨布素将军曾以统帅之谋带领爱辉民众开疆辟土，抵御外敌，共建家园。现在的爱辉城里，人们还能看见以萨布素命名的街道，在爱辉历史陈列馆里还有萨布素的蜡像和油画。萨布素一生戎马，用生命守护着爱辉地区的人民。在已过去的300年中，人们时刻不忘将军为国为民的丰功伟绩，众口一词传颂着萨布素的美名和传奇故事，并将其汇集成长篇说不《萨大人传》。
4: 满族的说不就是教育孩子的，教育子孙的，把这些东西作为宝贝代代传下去。
0: 傅余光及其家族成员都是清朝著名将领萨布素的本族后裔。